0: 道你的暑假安排是怎样安排孩子的啊。
1: 早上开车的时候，要是以往星期一早高峰就会很堵，因为放暑假，你会觉得路上开车好轻松。
0: 今天礼拜一，我们瑞星家长大课堂也放假了。
1: 哎，老师们放假了，我们也歇一歇，对对对，等到9月1号开学之后，我们再和大家见面。
0: 有一件事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这是同学们在暑假某一天你可以选择的价格优惠的服务啊。
1: 我们要为南京地铁点赞，中小学生的毕业季半假日卡来了。什么叫半假日卡？哎，如果你是南京市的中小学生，然后呢，你可以凭你的本人的学生证以及相关的有效证明到地铁的车站客服中心去买票。这是什么样的一张卡呢？10块钱一张、哦、你可以享受一天之内无限次乘坐地铁的服务，
0: 就从坐到晚。
1: 哎，从早坐到晚。
0: 我爸爸
1: 你坐多少次？
0: 我爸干过这个时代。
1: 你爸
0: 就是他没事的时候，他就，我跟你讲，我爸你要问他南京哪地铁哪到哪，他门儿清，
1: 因为他不要钱。
0: 他说他坐过玩的就特地去摸各种线路的、啊、
1: 是吧？那你爸刷卡的时候上面会显示老人卡。
0: 86了，确实。
1: 我跟你讲，以前哦、刷卡的时候会有语音提示、老人卡。
0: 好多人不愿意。
1: 后来很多老人家讲，你说难看死了，为什么要叫我们老人卡？哎，后来你知道在刷卡的时候是什么吗？就没有声音提示。
0: 其实好多你们不知道，好多年轻人好羡慕你们。
1: 对对对对，老人卡当中也分两种。
0: 对对对，
1: 一种是全免，还有一种是半价。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面向南京的中小学生，我们地铁推出了毕业季的半假日卡。很多家长们都在想，哎呀，太好了，但是告诉大家仅限暑假。所以呢，他的这个半假日卡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8月31号
0: 截止。
1: 对，然后你什么时候可以买呢？即日起一直到8月30号，你随时都能买，带上有效证。记得直线当天哦。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玄武大道往新庄立交上桥口有车辆事故刚刚治理，沿线前往玄武湖隧道的车流量非常大，预计等待15分钟，请注意提前规划。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4: 小红球又钻去，那边才是他的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
0: 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高凯帮我们听语音啊！
1: 哎，谢谢高凯，所以大家可以全程来跟我们微信互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滴滴八八早上好的中文字，关注之后按下语音键来参与就可。雷老师，不送奖品的时候，这个语音啊就显得比较的安静。
0: 我们耳朵是有记忆力的，
1: 是，
0: 就是经常来跟我们互动的，抽奖率的概率就会很大。
1: 前两天的时候送牛皮凉席。销售都没得时间把耳机摘下来。哎呀，早饭们，你们的热情不能随着礼物啊像波浪一样的起伏。
0: 对，
1: 哎，像今天星期一大家也可以互动起来，
0: 给高凯个面子啊。
1: 马上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天湿气这么大，你晚上有泡脚的习惯吗？
0: 我说到泡脚的话，刘姨先读一个好评。这个好评是我们早饭在我们还没有推品的情况下悄悄下单，而且他还帮我们比了价格，真好，
1: 是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嗯，
5: 就是有个人买了我们的木足汤。嗯，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都是冬天泡脚、看了中医说夏天泡脚更重要。空调的寒，湿气啊重在排出发散，要泡出汗，冬天是保暖固本，不用泡出汗。然后我们这一款的那个木足包呢，是药材味道很正，泡脚很舒服，换季用刚刚好。还有一个早派说之前在南京市中医院买过一模一样的，
0: 对，
5: 这里的价格更划算。
0: 听到没有？他之前是在中医院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发现我们这儿的价格更便宜更划算。
1: 这个木足汤其实它就是泡脚的这个中药材包，那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材包，它是由我们南京市中医院来监制的，所以它仅选了道地的药材，没有其他的添加。留意，我们是有两款不同的。
5: 对，我们有两款，一个是安泰木足包，一个是通脉木足包。安泰木足包就是改善我们睡眠的、很多人说我晚上睡不好，或者是之前抢助眠枕没有抢到的、你就买我们这个 安泰助眠包，
0: 对，
5: 它里面主要就是手乌藤啊，一些药材，
0: 嗯，
5: 养神安心。
0: 哦、
5: 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如果你最近感觉郁闷
0: 啊、
5: 烦躁，
0: 嗯，
5: 用它你会感觉你很轻松。
0: 啊、
1: 嗯，原价是258，现在有优惠。
5: 原价是258，今天是199，一共是14袋，算下来一袋是14.21元。
0: 这个泡脚其实对脚的皮肤啊，它也会生成让你觉得白白嫩嫩的。
5: 对，
0: 现在都夏天，有些女孩那个就光脚把穿凉鞋，哎呦，不能看、啊。说实话，尽管你做了美甲，哎、
1: 对还有一款叫通脉木竹汤，
0: 对，嗯，
5: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早饭说的，
1: 嗯，
5: 排湿，
1: 哦、
5: 它主要就是。通经活络、
0: 嗯、
5: 然后活血化瘀驱风除湿，像我们里面就有那个艾叶和干姜、
0: 嗯、
5: 它每天晚上一泡就可以暖身养足，打通去那个气血、
0: 嗯、
5: 让我们一身轻松，告别你的手脚冰凉。
0: 再提醒一下，刚刚有位早饭之前已经下单，他提醒了我们，我们的这个品比中医院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但是是一模一样的品。
5: 对，然后我们这个通脉木竹汤原价是168，
1: 嗯，
5: 现价是119，也是到手14袋，一袋是8.5元。
1: 哦，那是非常划算了、嗯、
0: 就每次泡的话放一袋就够了。
5: 对，建议你睡前半个小时泡、
0: 啊、
5: 然后泡的出出汗特别舒服。
6: 小乐、刘姨、周一，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6: 那个，我姐买了这个桃给我妈的。
0: 嗯。
6: 然后我是去年买的，然后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去年买给我妈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忘记把那个外面那个海绵罩罩子拿
1: 珍珠棉。
0: 哎呀。
6: 后来桃子坏了，大概有4个到5个人，哎呀，都。好可惜哦。然后我就跟我姐说了，我说你赶紧把你今天把那个外面那个海绵套给拿掉了。然后我的话，我准备下单买福锦的，我跟我姐两个人分下来
0: 啊，
6: 粉丝宝宝。
0: 哎，这姐俩分的蛮好的，就是那个一个是买那个
1: 白凤，
0: 一个买福锦。
7: 美哥那边肉哥刘姨，各位听众早上
0: 早上好。嗯，
7: 一周新的一周开始了，
0: 对，
7: 大家继续努力。
0: 好，
7: 也祝肉哥理解顺利。
0: 好，
7: 一切正常，
1: 谢谢你。
8: 肉哥刘姨早上好。
0: 嗯，
8: 娃娃们都在暑假了，早上一早把小儿子送去奶奶家了，老大在家。我这回在上班的路上呢，牛马开始工作
1: 了。
6: 刘磊、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0: 早上好。
6: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那个赤字膏的全名是什么呀？
0: 好，
6: 我想要买，可是我进去搜的时候，怎么都搜不到。
0: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其实就跟。你就找客服，别自己搜了。你如果找不到，你就跟客服讲，我要去石膏就行了。
1: 但是因为售罄了、嗯，他可能确实是找不到。
0: 大量的回复非常扎心，非常准确。售罄？
1: 刘姨，售罄的商品搜能搜到吗？
5: 能搜到啊。
1: 嗯。
5: 能搜到。你点进去看到“已售罄”三个大字。
1: 已售罄。
5: 然后呢？
1: 对。
5: 如果你需要的话，
0: 等我们通知吧。
5: 通知。
0: 等我们通知。在节目里关注，等我们通知啊。
1: 给你普及一下它的全称。它是来自山东洪济堂阿胶茯苓祛湿膏，
0: 我每天都在吃呢。
1: 我也是，
0: 娜娜三条，我不想打拿那么大方，我有点省，我每天吃两条。
5: 我也是三条。如果我们
0: 给你们来四啊、
5: 如果我们下次上架了，你不要搜祛湿膏、你要搜茯苓膏、因为没有祛湿两个字。
1: 对，你只要搜
0: 它的功效是祛湿，对。
6: 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来反馈一下那个茯苓膏。
0: 好、
6: 我从26号开始吃。
0: 嗯。
6: 然后呢，一直吃到了今天。
0: 嗯。
6: 我早晨的时候发现我的舌苔已经变薄了。
0: 太好了，
1: 真好。
6: 没有以前那么白了。
1: 嗯。
6: 我还要继续再吃下去。
0: 加油，坚持。娜娜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她发现她照镜子皮肤变好了，
1: 是皮肤变得透亮了。
6: 刘磊、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吃了，你现在已经吃了一盒，就是那个阿胶茯苓膏。
0: 嗯。
6: 然后明显的感觉头发没有以前那么容易油了。
0: 对，这是我的体验。
6: 瘦了3斤。

0: 太好了，我跟你讲，人啊，长三斤肉很容易的，要瘦三斤，我的娘，这太难了。
1: 恭喜这位早饭，哎，大家也可以经常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对对对，
1: 在我们交往小肉，你买了哪些好物，用完之后的体验，我们大家早上的时候就可以互相的一起来交流。滴滴吧。

0: 小贩们，交广小肉卖的都是好东西哟，快来买呀，再不买就没啦，摊子就收啦。
1: 小肉的儿子呱呱
2: 呱马上上小学
1: 上学了啊。
2: 对，所以这个暑假对他而言也是告别幼儿园，马上要走进校园了。
1: 我问高凯啊，我说有今天来上班的脚步轻盈一些吗？
2: 他是
1: 他说儿子给老头老太太拿走了。
2: 怎么叫老头老太太？他的原话是老头老太太啊。
1: 哎，对，
2: 高凯那叫丈母娘老丈人。
1: 好的
2: 我跟你讲，家里面有老人家帮忙着带孩子，真的是一件要感恩的事情。
1: 但是我还倡导，就是老人们啊，要向我爸爸学习。
2: 对，就不要儿女心。
1: 哎，不要有儿女心，只爱自己。这样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儿女也变得很轻松。
2: 对对对对。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说很多人都讲他妈妈长得特别年轻。他说他结婚的时候，他妈妈也是穿戴整齐的站在大堂，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讲说：“细婊子，你是在几楼啊？”过来我说：“你妈长这么年轻。”年轻啊，他说他妈妈年轻的秘诀你知道什么吗？难怪你爸也年轻
1: 啊。
2: 他妈的秘诀就是
1: 没得尊心。
2: 哎，他说
1: 想那么多，
2: 只爱两件事，打麻将和做美容。
1: 哎，我跟你讲，在家里你不要认为这个家里好像责任全在你身上，一定要你扛。
2: 后来我说那像你们家这个小朋友都在上学，他说我妈不管。
1: 哎，
2: 我妈说别来找我。
1: 但是我们的日常调理也很重要啊。
2: 哎，
1: 今天我们刘姨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样，我觉得这两样东西，这两个品呢，男人女人都适用。
2: 它就两种啊。
3: 对
4: 对，
2: 刘姨先来介绍第一个。
4: 我先说品牌叫 MBB， 是专门做益生菌的。
2: 哦，这 MBB 非常有名，
4: 非常
2: 他们家做益生菌是非常厉害的。
1: 很多人的胃里如果那个缺少益生菌的话，就长期便秘。
2: 嗯，
4: 对。然后我先推荐一款专门为女生准备的，叫畅护小紫条。
2: 紫色的。
4: 对，原价260，现价199，一共是到手28条，再送你2条，是一个月的量。这个里面主要是啥呢？加了回春菌 V9，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女生改善内调那个卵巢的，以及还有那个 DCI 的一个肌醇和茶氨酸，改善我们女生的情绪，让我们女生的姨妈逐渐规律，改善体质以及能改善便秘和腹泻。就是主要是什么人吃呢？就是情绪容易不稳定，月经不调，皮肤差，头发掉的多的，
1: 这个，
4: 然后苹果型身材以及排卵存在问题的女生，
1: 这个女生们一定要关注，特别是卵巢这件事情。
4: 对，
1: 它寓意着你是否还真正的年轻，
2: 就是你的身体的雌激素是不是还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4: 建议大家怎么吃？直接吃或者用温水冲，千万不能用热水，你就把里面菌给杀掉了。
2: 哦，
4: 益生菌不能用热水，
2: 益生菌要用温水。
1: 那这个一天吃几条？
4: 一天一条，然后我们一共是买两盒送两条，一共是30条，一个月的量。一天一条。
1: 一天
2: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
1: 女生们啊，女生们关注自己的卵巢健康真的很重要，还有你的例假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啊。
2: 另外一款我们要在半年之后给大家来推荐啊。接下来是我们的滴滴爸爸早上好的跨境
1: 姐，
2: 跨境姐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也是在夏天特别适合男女都能用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说到科颜

0: 市的话，哎，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品牌，他们家的果冻面霜是特别适合在夏天，质感很高级的一款基础面霜，它能够稳稳的撑起你整个夏天的一个护肤的需求。首先它的质感，它是果冻啫喱的质地，所以你光是在视觉上你就觉得它很清爽高级，上脸之后轻薄服帖，然后呢非常容易吸收，没有那种很黏腻的感觉，皮肤就会觉得很水润很清透，最关键的是日常的护肤啊，你也会觉得很清爽干净。今天呢会有一个优惠，非常的划算，199到手两大罐，每一罐都是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你可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点击神最有科颜氏果冻面霜，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了。
1: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朋友们，朋友们，停下手头的事，赶紧凑过来听。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了，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吧。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只要399，就能带走50毫升正装黑绷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给大家配齐了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有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查看吧。商城消夏狂欢节福利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5: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

0: 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苏南收放机场之间以及陆家出口附近。GR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苏纳小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5: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6: 我们来听一下高飞的语音啊。
7: 我们家就有一个爱泡脚的小朋友，
8: 爱泡脚。
7: 这个祛湿膏什么时候有了？一定要通知我呀！我觉得我要祛湿，因为我背上容易长痘痘，而且我觉得我头发老容易出油。一听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要吃，我要吃。

0: 吃啊，但是没火，哎，因为已经事情了。
1: 但我们有一个早饭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他吃了以后他的回头看的反响啊。
2: 娜娜小肉肉一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啊，我来反馈一下，就是我买了芝士糕吃了一个星期的感受。
1: 嗯。
2: 就是不是蕾蕾说要回头看嘛。
1: 对。
2: 然后我就每天回头看。
0: 嗯。
2: 我发现我怎么感觉不太最近。吃了一个星期那个就是黏黏糊糊的。
1: 嗯。
2: 然后都是稀的状态。并不是像你们所说那种很干干的。
0: 嗯，
2: 然后我就很困惑，这个到底还吃不吃吃？
0: 哎，我们请一下刘主任。嗯，
3: 你一定要坚持吃，
1: 对，
3: 因为明显能感觉到你是一个重度湿热的一个人，
1: 对。
3: 然后呢，要坚持14天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有改善，
1: 对。
3: 嗯，现在黏黏湿湿是什么？排除你体内的宿便，
1: 湿气在湿气，
3: 湿气，
1: 嗯。
0: 所以没有问题，你可以，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这早饭也很认真，他每天都按照我们的要求
1: 来。回头看，
0: 对对对，
1: 因为他这个祛湿膏，我们准确的名字不叫祛湿膏，其实叫
3: 阿胶茯苓膏。
1: 对，它的功效是祛湿，所以我们很多早饭除了回头看之外，你看有脸上的变化，有湿疹好的，
3: 有头发不油了。
1: 对，我的体感就是。头发不油了，娜娜就是她觉得她皮肤好了，
0: 变通透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3: 我刚开始吃2到3天的时候，也是跟她一样，特别也是稀的，然后然后很黑，然后现在就好了
1: 啊，
0: 对对对，
3: 就是你的宿便啊一些。
0: 要给身体一个慢慢调理的过程，
1: 健康健康的排便啊，专家就讲叫黄金香蕉便。就是香蕉的形状，香蕉的颜色，嗯，
0: 其实身体的好坏的标准，你看我们肉哥今天去做体检，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给自己做体检，
1: 对，
0: 无非就是三个标准，
1: 对，
0: 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
1: 对，
0: 你如果这三件事情你都 OK， 其实你的身体就不会有大问题。
1: 节目里刚才说对自己好一点，现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对自己好是什么？
0: 嗯，
1: 就对自己每天吃下去的东西，请一定对自己认真负责啊。
0: 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早饭现在也都是人到中年。
1: 对，
0: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你们都是顶梁柱，所以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太重要了。
1: 刘一今天还有一个品要跟大家分享，之前我们说了那个泡脚的
3: 和小紫条，
1: 对，
3: 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MBB 的畅优小银条，
1: 畅优太好了，
3: 小银条，
1: 不苍蝇实在是太痛苦了，
3: 因为它里面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1: 啊，
3: 这个是针对男生女生都可以的，里面添加了三大核心的猪菌，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1: 嗯，
3: 有肠道的抗老菌，有动物的那个菌和植物菌，
1: 嗯，
3: 主要就是像我们肠道的年龄叫降肠龄，适合我们一些肠胃出问题。吃冰吃辣的拉肚子，
1: 嗯，
3: 出差水土不服，以及说话有口气，
1: 嗯，
3: 皮肤长痘暗沉，
1: 有说话有口气，实在是很尴尬。
3: 还有一个比较好，就是光吃不胖，或者是喝水都长胖，还有想提高免疫力的，就喝它。
1: 我跟你讲，我发现我有口气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0: 嗯，
1: 就喝了那什么拿铁以后啊，什么这些。
0: 因为里面有奶制品。
1: 哎，然后我跟你讲，我会用死亡。这样闻呀，刺激不得了那个嘴。
0: 你下次可以单独再喝一罐牛奶，喝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对，喝完
1: 我就会赶快去漱口，
3: 说明你的肠胃接受不了牛奶
1: 啊
0: 啊
3: 啊！我们这个价格比小紫条稍微便宜一点
1: 啊，
3: 原价196，现价是179
1: 啊，
3: 两盒，每盒是14条，依旧是送2条，30天的量
1: 啊。
0: 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其实跟各位一起来认识到的，这是 MBB，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品牌，
1: 是
0: 他们家的益生菌是他们的王牌，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嗯，
0: 今天有2款益生菌，半点之前我们推荐了一个叫小紫条，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女生的，
1: 对，
0: 它可以调节你的情绪啊，包括你的例假的不规律、皮肤差，甚至于排卵存在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款是刚刚刘姨推荐的叫小银条，它其实就是对于你的肠胃问题比较严重的人群，其实是非常适用的。
1: 刚才又说了一个词叫排卵出了问题，其实很多人备孕就是要严格关注排卵期，
0: 女生是否年轻，嗯，其实你的卵巢状态的年轻都完全体现在你的脸上了。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这里。
1: 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心态一定要像这首歌名一样，没关系，会好的啊、嗯。
0: 对对对对 对，因为吃五谷杂粮嘛，而且你想想看，就像机器一样，它每天在运转的时候，难免你是需要给它一些保养的。
1: 所以再对比一下价格，给早饭们，我们比那个官方旗舰店还要便宜。
2: 能够提高免疫力、保护肠道的这个畅优小银条，在它官方旗舰店优惠前是280，优惠后是192，也就28条。
1: 对，
2: 我们是179，到手30条，价格非常优惠。
1: 是，
2: 像我们呵护女生的那个
0: 小纸条，
2: 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那个卵巢、月经
1: 的
2: 条那些，原价是一包哦，一盒是125，然后呢，两盒是260，我们是多少呢？我们是199，到手的话是
0: 30条，
2: 一个月的量，价格非常的优惠。
1: 早饭们，我们尽力了，我们尽力了。

0: 这里。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2: 美丽拉拉，各位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我每天都是在网上买参鸡汤，去年吃的网上买的两三参鸡汤，没有味道，不好吃，估计是假的，而且一直到最后就是硬邦邦的。我这次听你们讲买了，买了星期五就收到了。
3: 嗯，
2: 昨天忍不住就打开了一个。
1: 嗯。
2: 吃了，外面水多，好吃甜。我给我女儿说的，她说这才是真正的水蜜桃，因为水蜜桃的我用刀子切给我家小孩吃，她说太甜。
3: 我们能保证一点啊，就是我们是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其他直播间我们不点评了，因为阳山它只有一座，
4: 对，
3: 我们是小肉亲自去溯源的，
4: 我们是正宗在阳山脚底下的火山灰上面种的水蜜桃，只有在那个火山灰上才有这个阳山水蜜桃独特的桃香味和那种清甜的口感。
3: 渡过一条街也有山，但是它不是。
1: 刚那个阿姨讲了一个细节，她说之前在其他品牌还买了桃子，在家里面怎么防呢，最后都不可能软的。那个品种就不对，
3: 我跟你讲，就像我们卖的冰淇淋，
1: 对，
3: 你放那一会儿你就发现它迅速就融化了。
4: 哎，
3: 那个冰淇淋要放了个地方一直都不滑滑，里面全是胶，不能吃。
1: 所以我在想，你如果买了这个水蜜桃它不会有变化，他刚刚提醒了，那这个桃子品种就不对啊。
3: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水蜜桃保存的方式，首先你收到之后
4: 你要把那个上面两层的珍珠棉拿开，
1: 对，
4: 让它整个就是接触空气，
3: 对，
4: 建议大家放在室外，让它空气自然流通。
1: 对，
4: 你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就摸一摸，如果它稍微有点软可以再放放，
3: 对，
4: 如果你想吃很甜的你就把它
3: 软透了，
4: 软透了，
3: 对对，
4: 如果你实在等不及你可以像按摩的时候把它揉软，
3: 对，
1: 水蜜桃吃的时候它真的是就是因为它会汁水特别多，
3: 对对对对，
1: 然后吃完以后手上就会很黏，
3: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要在水池边啊什么，但是吃的就是要有那种水滴下来的感觉。
3: 如果你吃水蜜桃你想说，我说我还想稍微病一点，稍微叫它降降温没关系，比如说现在8:42、你10:42吃的话你可以现在放进去稍微小冰一会儿，
1: 闷了你了，直接快冰，冰过之后的那种口感就像吃冰荔枝的时候那种甜度也是特别的，
3: 你觉得就是

0: 那个水蜜桃的那个皮肤一下就被收紧的感觉啊。
1: 收益感恩好，反馈
0: 好，
2: 反馈。
1: 买的阳山水蜜桃交广联名款的送给朋友，反馈是非常好，
0: 谢
2: 谢。
1: 这个口感太棒了，连连称赞。还有这个阿胶茯苓膏也买了，这个价格比现在市场上非常火的某一个香港品牌价格要美丽多了，而且各方面效果都还不错，也是他人送人，他人的反馈，非常感谢。
0: 谢谢。
2: 感谢早饭的分享，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交往小柔的私域专区来逛一逛，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添加的话也很简单，滴滴八八早上好的公众号，你在对话框输入小肉两个字，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你就会收到一张图片，扫描图中的二维码来添加就可以了。
3: 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我们再次来提醒到大家天气情况，本周的天气情况，本周有台风叫美沙克影响江苏。
2: 对啊，那台风来了之后呢，本周多雷阵雨的天气，还会伴七级阵风，所以大家出门也要做好防范。
0: 哎呀，出门记得带好雨伞哦。
2: 周末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星期五我们下节目的时候，雷老师还在担心呢，说谢白嫂凤凰传奇可以捞回，当时下好大的雨，但很神奇的是，你还记得那天星期五的晚上？
0: 是的，
2: 到了演唱会开始的时候，那个雨就停了。
0: 而且他在南京连开三场啊！
2: 是，你知道吗？每一场来了多少人吗？52,000人。
0: 是，
2: 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南京有52,000人啊！他们一边唱一边夸：“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说南京的歌迷真的是好热爱啊！而且据说，因为他们的演唱会住在奥体体育场周边的人都讲，从来没得过的吵死了，因为就是所有的人就仿佛在现场跟他们一起集体 KTV。
0: 那天周边的餐饮也连带笑声好得了、突然说好，因为餐厅里面好多人在问，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2: 哎，所以凤凰传奇演唱会，他的那个声浪震穿了整个体育场。
0: 是啊。
2: 雷老师，为什么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会这么热闹？
0: 就那时候那英说他土啊，所以啊，人家就接地气，
2: 说有一种这个官方的形容叫刻进了几代人 DNA 的旋律，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荷塘月色
0: 广场舞，
2: 对，自由飞翔，
0: 是的，
2: 你想想看广场舞的这种传播，你大夏天的时候
0: 你不听也得听，
2: 对，
0: 如果的时候你不听也得听，反正对吧，
2: 真的就是
0: 苍茫的天涯，对
2: 好魔性的音乐、
0: 对，
2: 所以你能想象到在现场一定会很开心。
0: 另外一场演唱会王力宏，
2: 是
0: 他的耳骨就摔碎了，
2: 王力宏这一次也是让大家都还蛮震惊的。
0: 是的，
2: 他其实也是那天特别的不巧，他是在演唱会的时候他的脚然后呢被自己的舞台上那个钢丝卷给绊倒了。
0: 是的，
2: 绊倒了之后他在摔下来的那一瞬间其实非常不凑巧，
0: 对，
2: 他的头就撞到了金属舞台的边缘。
0: 是的，
2: 你想想看，最怕碰到的就是边缘，
0: 对，
2: 而且又是金属的，
0: 而且还有他是这个年纪了，他有50多嘞。
2: 结果你知道吗，就正好撞到了他的左耳，他的左耳当时正戴着一颗非常硬的那个
0: 耳麦，
2: 对，叫入耳式的那种监听耳机，
0: 对，
2: 结果就把他的外耳软骨给撞碎了。
0: 是的，
2: 你知道他整整缝了多少针吗？39针。
0: 他脸也破相了，就脸有一块也。
2: 他当时啊，我觉得还是蛮敬业的，
0: 对，
2: 因为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后，迅速的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
0: 对，
2: 然后他就又回到舞台上唱歌。有一个细节，我在网上看那个视频，就是他当时唱着唱的时候，那个血因为没止住嘛，顺着他的耳朵继续往下流。
0: 是的，
2: 哎，其实那一瞬间还是要为他点赞。
0: 对，而且他最重要的是第二天还有一场继续
2: 缝39针，大家想想看，
0: 对，
2: 是很严重了。
0: 哎呀，张震岳也刚来过，我们听他一首《爱我别走》吧。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我们的宣品官刘怡呢还心心念念他选的品，他的桃子啊，他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大家一定要听好，
1: 因为台风和大风暴雨即将到来嘛。
0: 对，
1: 然后我们这桃子呢它数量可能不多，因为很多7到8成成熟的桃子在树上就会被风给吹落。
0: 其实
2: 对桃子桃农很辛苦，
0: 对对对，
1: 就算没有吹落，雨水多了，就像肉哥视频里说的，雨水多了它就可能没有现在吃的那么甜，那么清香。
0: 对，
1: 如果想要的人抓紧抓紧时间吧，趁现在又是好天气，还没有下大雨，
0: 对，
1: 又清甜又那种浓郁的桃香，
2: 而且这个桃子我们的整个的发货速度是非常快的，它是早上清晨的时候摘，然后当天的桃子摘完之后中午就打包，然后
1: 下午的时候
2: 京东快递就可以来件了。
0: 哎，你说这个瓜农其实忙了一年
2: 不容易，
0: 挺不容易，每年桃子正好要上市大家品尝的时候他就会遇到黄梅片，确实，
1: 就那么几天不下雨的好日子才好卖。
0: 对，
2: 因为我手机里面会关注了一个也是在无锡阳山的一个果农，他们家也有自己桃园，他经常会分享，我就有时候就蛮喜欢看的，他很即时的那种，一年四季就是为了那棵桃树，
0: 对对对，
2: 真的就是，然后春天的时候他们比如说要松土啊，然后修枝啊，然后到了那个桃子开始慢慢就是出现这个果实的时候，他们还要用那个纸袋子给它每一个桃子要罩起来，
0: 对对对，
2: 每一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要品尝的话抓紧时间，现在我们是阳山水蜜桃的白凤啊。
2: 对，早饭们可以来我们的专区可以看一看，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包括有一斤重的桃王。
1: 对，一斤重的桃王。
2: 哎，我们早饭有人收到桃王之后吃的口感怎么样啊？
0: 对，有拍个视频给我们，让我们也给他观赏观赏。
2: 这一斤的桃子你们是怎么吃的呢？跟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很大。

0: 12分继续滴滴巴巴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我们也特别提醒收音机旁的早饭，如果你年满18周岁了，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者是他们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之后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直播。
1: 猫舍湖门口有一个大的舞池啊，
0: 哎，
1: 每天晚上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要拉回来的，唰就站满了就穿旗袍的阿姨，然后手上拿一把折扇，哦，其实跳的还蛮好看的。
0: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的就是妆发这些都到位的时候，你一下子那个感觉就上来。刚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仿佛就好像是在奥体的体育场，想象着52000人一起和凤凰传奇在晚上的时候尽情。

0: 首歌曾毅在里面的部分是
1: 后面有啊、哦、来了来了
0: 哦来了来了
1: 和你水中的模样
0: 这是蛮容易的
1: 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但我跟你讲啊他们俩你能看到一种团结的力量
0: 是
1: 这么多年虽然演唱会零花团里多少、
0: 啊、对
1: 但 后期的编曲写歌是曾毅啊
0: 你看这就是像我刚才的误区估计也代表了很多人
1: 对
0: 大家都会觉得曾毅在这个组合当中好像可有可无但其实你不知道的是、你看雷老师刚刚讲、他像编曲这些是不是很多创作也是有他的部分
1: 对而且出来演出弹夹歌也是他
0: 啊哦零花不太擅长啊

0: 你好，快8:56。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的附近，G52长待高速往南通方向到苏州北枢纽和董邦枢纽路段，苏州大桥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的附近，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流量，此次不分国内国际航线全部免费。

0: 免费。另外呢，7月11日起，淮安涟水国际机场将恢复往返西宁航班，航班呢由新海航由新海航祥鹏航空直飞，班机呢为每周一、二、三、六周日，每周五班，去程呢为下午的6:10从淮安起飞，晚上的9点抵达西宁，回程下午的2:30从西宁起飞，下午的5:25抵达淮安，总时长2小时50分左右。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那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7月6号周一，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2: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我们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我们在上面还有一些音频和视频的作品啊，大家可以去给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2: 没错，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视频号的私信呢来反映您的问题。
1: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今天是周一了啊，一周新的开始，也代表着新的希望。希望这一周呢，能够通过你的努力有所收获。那么江苏。

0: 交通广播网的交广双道节目是一档专业维权节目，如果你想要去投诉反映问题，就按照刚才所说的方式和我们联络。
1: 没错，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直接交流，先来打卡报道哈。最近的梅雨天气，这个雨啊是下下停停。河南建业说今天常熟，阳光明媚，终于可以洗洗晒晒了。
0: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啊，其实还挺舒服的，好像没有往年那么潮，然后呢这个也不是一直在下，它下下停停，温度呢还可以。
1: 嗯，
0: 据说有一些欧洲人跑到这个中国来以后说，我本来来这边呢我想享受一下这个空调的，结果这个天气呢又很凉快，连空调都用不上。所以这也是我们福气哈。据说很快也要出梅了。但是大家关注的呢可能不是出梅的时间节点，而是温度本身。
1: 对，因为出梅之后就会迎来高温啊，夏天的这个高温让人受不了。
0: 是的，
1: 暑期大家怎么安排呢？你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跟着我去北欧吹一吹20度的风啊，因为北欧的夏天非常的凉爽。
0: 是，
1: 我们会带大家去到7个国家，然后呢大家就是可以安排一下，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可以一起全家出游，8月4号出发北欧。如果对此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0: 400-007-1011。
2: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电话了。首先是来自镇江季先生，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1: 喂，你好。
0: 你好，
3: 丹丹老师好。
0: 嗯，
3: 李阳老师好。
1: 嗯，
3: 二位主持人好。
1: 啊，请讲，遇到什么问题？
3: 全省的这个气候季节，上午好。我是镇江的一名出租驾驶员啊，就是反映呢，就是镇江不是我个人的案件，是整个全市镇江市出租驾驶员公司违规收取我们的雨压保证金6000元。
0: 嗯，你先说一下这个基本的事实哈。你是这个镇江哪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呀？
3: 扬子，我是扬子出租公司的。
0: 扬子出租车公司啊，你说的这个什么违规收取的保证金是吧？
3: 对，就一开始是押金
0: 啊，押金
3: 保证金。现在呢，公司把定位是叫履约保证金，
1: 叫什么？
3: 履约保证金，
1: 履约保证金
0: 啊，履约，反正就是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压在那边，对吧？
3: 对。
0: 大概是多少钱？是什么时候这个开始收这个钱的？
3: 这个钱呢，要说起来，有的驾驶员开的早的，有是20多年的，40年的都有。
0: 嗯，你呢？
1: 你们呢？像你个人。
3: 我个人现在是这个公司，我是新到的，新到的公司买了一个买了一家的车。
0: 嗯，你直接说是哪一年？这个
3: 2023年，
0: 23年，就是3年前，对吧？保证金大概金额是多少呢？
3: 6000。
0: 嗯，6000块钱。
1: 嗯，是签了什么合同？
3: 刚开始签。一般都知道这个出租车都是挂号。
1: 这样，那个季先生，我们就说你个人好吧，因为每个人
0: 情况
1: 可能时代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我们就说现在，
0: 对，
1: 2023年，你和镇江扬子公司签的是什么合同？
3: 合同是承包合同。
0: 嗯，好，你继续说。
3: 本来是挂号，现在是承包，不是我个人，我们镇江是全市驾驶都是这个各色合同。8万条款的合同。
0: 现在这个钱收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哪些地方是不对的？
1: 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这个保证金？
3: 因为刚开始呢，这个你要不签这个合，
1: 有没有？你先回答我有没有合同里面有没有签订？
3: 合同上面是有这一条。
0: 嗯，
1: 有这一条啊？你当时看到了吗？
3: 当时就没仔细看，他说的各色合同都大家都一样，不会骗你的，你就签就行了。
0: 但是要交钱这个事情就必须要明确了。交钱的时候，按你刚才说法，就是你不交的话就没有办法营业，对吧？所以交了这一笔钱。嗯，那现在是你根据什么说他这个是一个违约的一个，或者说这是一个霸王条款啊？
1: 违规，
0: 违规的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文件或者说规定，来知道这一点？
3: 审厅有文件，
0: 嗯，
3: 审里面有文件，晓得不？
0: 嗯，
3: 这个文件里面呢是好像是2016年就有这个文件了，
0: 嗯，
3: 就是。
0: 这个文件具体就针对你这个事项，它是规定什么不能够，收这笔钱，是不是？
3: 交付人就是交通厅，关于出租车保证金质押风险金的核心文件，按最新根据法规效力最高2024年修订。
0: 嗯。
3: 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2024年5月

0: 69号就修订了，7月1日是实施，7月1号开始实施。
1: 嗯，我明白，就是16年其实就已经有相关的文件了，在24年修订又强调了这个事情。那也就是说，在收取你们这个保证金押金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这个相关规定在前了，对吧？
0: 对。
1: 然后收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有这个新的规定呢，强调了这一点。所以基本上就是确认他这样的一个规定存在，那么他是违规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是呢，好多家属呢对于这个网络不是太知道了解，
1: 就这个规定不太清楚。
2: 你指的是对于这个规定不了解。
1: 嗯嗯，
0: 对
2: 吧？
0: 规定不了解。
2: 好，我知道，就是你们反正是签了这个合同的，合同里面对于保证金有约定。
1: 嗯，
2: 但是事后你们知道这样的收取是违规的，那现在有没有跟公司提出来呢？
0: 我们不仅跟公司提出来，而且要到我们的父母官有关部门去反映。
2: 你先说一下，就是联系了公司，公司怎么说，怎么回应的？
0: 公司是说按合同办事。按合同办事，
2: 就认为你是认可这个保证金的收取的。
0: 哦，我们现在就说了，我说你这个是霸王条款合同，要废除。你说合同就是
1: 是这样的，那个季先生，这个其实呢，当时他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你们确实也签章签字了。如果说从表面的程序来看呢，它是合规的，但是主要问题出在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实际上是有相关的规定，你们不清楚不等于这个规定它不存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虽然签了合同有签字，并不代表这样的一个合同就合规，对吧？它可能也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跟他提出来，就是说虽然这个合同签了，但是这个合同的法律基础它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就有相关的规定不能收取这个费用，即便我现在签了这个合同，那也是在这个规定之后，因此这个合同它在法律上来讲它就不生效呀，它就不成立嘛，对不对？你们跟他们明确提出来这一点了吗？
0: 提出来了。
1: 嗯，怎么说？
0: 我们不仅在公司的起诉，公司的就是一句话，履约合同，按合同办事。
1: 那如果我现在不认可的话该怎么办？投诉啊，还是说起诉啊，还是怎么样？
0: 就是起诉。
1: 哎，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公司的态度和他们的方案呢，首先要了解清楚，对吧？
2: 你刚才说也向其他部门反映过，比方说当地的交通局是吗？
0: 对，交通局也反映过。
1: 他们怎么说？
0: 他怎么说？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人，是个人。是群体，我们都去了好多次。
2: 嗯，这样，那个季先生啊，我们就是
1: 就事论事，
2: 就事论事，先不说代表其他人，就叫你个人吧。
1: 先把事实说清楚，就是你投诉以后，对吧？
2: 交通局
1: 是怎么回复的？
2: 对，你把这个问题关键讲清楚。
1: 嗯，
0: 交通局是怎么回答我？他是
2: 推诿。他怎么说的啊？
0: 他怎么说？他说你这合同是你签的，不行你去打官司去。
1: 嗯。
0: 然后我就反过来就问了交通局。我说公司的合同能不能大于审庭的规定文件？那不行你就起诉去吧，反正我们不好干预。
2: 他们没有具体的解释吗？作为交通局也知道省里边有相关的规定，保证金现在是不允许收了啊。对于这个巡游出租车这一块是不能够利用经营权向驾驶员收取押金或者说是要垫资，对吧？就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啊。交通局怎么说呢？
0: 我已经跟他去讲了，他说你跟公司签的合同，我们不好干预，要么你就起诉去。
1: 就只说了，
0: 就是你去找公司，然后我就跟交通局觉得讲了。如果说我跟公司协商的好了，难道我还来找你的父母官吗？
1: 好，这些呢，我们就
2: 这个
1: 不多说了。
2: 情绪上的话不多讲，
1: 我们把事实讲清楚就行了啊。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他们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没有一个积极态度。比如说，咱们这个有相关规定，但是这个收取押金的行为本身肯定呢是这个违规的。那么就这样的一个违规的事情，行政部门他在行政这个管理过程当中，他没有积极态度，也没有积极方案，还是说你们自己去协商或者是起诉，是吧？
0: 对。
1: 好。
2: 好，那这样子，我们请记者现场连线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我们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你是跟谁联系的？
0: 跟我们交通局副局长周明生，还有这个以前镇江市执法支队这个支队长，姓林的林建峰。
1: 好，
0: 我跟他们多次的跟他们沟通。

0: 就是一直回复你们不行，气得合同、嗯、不行你们去打官司是。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去查一下相关的这个文件啊。刚才你说到的这个相关的就是不允许收取押金的这个文件全名全称叫什么呀？
0: 全名就是上面写的是江苏省含交通厅出租车保证质押金风险金核心文件含最新。上面就是上面就是第一条是省级法规法律最高2024年修订，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2024年5月29号修订，7月1日实施第34条，巡游车经营者不得日用经营权向驾驶员争取质押金保证金或要求借资借款不得转嫁投资人经营风险。
1: 这个我们下去会核实这样的一个文件啊。你这个押金刚才还没说交了多少呀？
0: 6000。
1: 6000是吧？你们现在是希望把这个钱拿出来，因为压在那个地方的话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0: 我们就现实的要求呢，公司强烈要求公司把这6000块退给我们。
1: 好，
0: 张老师我跟你讲，这个呢车子是我们华鑫买的，保险是我们交的，这个另外的还给我们交6000块押金压在那里、
1: 这个我们都清楚。
2: 好的，我来问一下、就是你们镇江其他公司呢，他们是不是也在收这个钱？
0: 现在这些公司公司都收，而且他这个呢没有特定的定日，有的公司呢。
2: 来，季先生、您这个电话不清楚
1: 哎，你好，请问是那个交通局的同志是吧？
3: 对，
1: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有一位听众，那个季先生呢，他是一位镇江扬子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他今天给我们反映一个问题的，就是关于他们公司啊收取这个履约保证金的问题。因为据他说呢，咱们省厅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出过相关的文件。
3: 叫什么驾驶员？
1: 等一会儿我们把他的全名告诉你，我们在直播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说他的全名了。我先把这个事情跟您讲清楚，就是这样的，他这个保证金收取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之前2016年省厅有一个文件就是不允许收这个费用的，然后在2024年呢又更新了这个文件，重点强调了不允许收。他的公司是收取了大概6000块钱的保证金，现在就为这个事情呢，这个驾驶员呢觉得没有就是公司按照这个规定来嘛，所以跟公司也协商了，公司拒绝了，然后呢反映到这个咱们交通局，好像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们想问一下，一个是关于这个相关的文件咱们这边是不是确实有，第二个如果说确实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啊他不应该收的话，那么我们主管部门是不是可以介入去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呢？
3: 首先他收的是履约保证金啊，这个他们当时驾驶员跟这个出租公司签合同的时候他们都签了啊，他们是同意的。这个他们现在呢说是公司违规收取，叫以前不叫，他们这次合同上是写的履约保证金嘛，履约保证金，
1: 这个是一回事吗？就是跟押金，
3: 所以出租公司说我不是收的押金，因为确实有的。
1: 但是我们可能主管部门要去这个论证一下，他如果就是一个履约的保证金，其实跟押金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性质。另外刚才您说到他们是有合同的，但是如果之前的法律基础是有相关的文件，这个合同从法律角度来就说它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是无效的，对吧？这个出租车司机他要营运的话，不签这个他根本营运不了。但是如果公司他知道有这个文件，并且在这个之前呢确实已经颁布了，他违约的话违规的话，那这个合同确实不应该成立啊。
3: 对，他是原来是禁止收押金，这个叫履约保证金，因为确实有驾驶员呢他不按时交纳这个管理费用。
2: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履约保证金和押金
1: 区别在
2: 哪里呢？
3: 这个出租公司
2: 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吗？
1: 对，
3: 这个就我们正在鉴定，他们也反映到我们交通局来了，我们交通局呢也正在研究啊。最近因为他们反映了好多问题，我们也正在研究。
2: 其他问题驾驶员倒是没有提及，他们现在最在意的就是履约保证金。在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理解，这个是和江苏省的相关文件相抵触的。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的交通部门的领导能够关注一下这个事情。这个费用到底能不能够收？如果不能够收的话，公司要把它及时的退还。
1: 对
3: 啊，对，我们正在研究啊。对，
1: 就是这个事情，首先是要走这个行政的，可能就是在。

0: 我们鉴别清楚是同一个性质的话，那可能就要通过这个行政管理的手段呢，来要求他们这个退了这个押金。如果说这个走不通的话，那我们就得走这个司法程序了。但是那个是下一步，对吧？因为我们交通局，
1: 我们现在正在跟司法局正在研究这个事情。要实在不行，那我们就只有走司法途径了。
0: 那现在主要的重点是什么？是鉴别这个所谓的押金跟履约金，它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这个
1: 历史是鉴定下来是不是合法的？假如是属于变相的、明令禁止的，那肯定我们要立即要纠正的。
0: 这个事情给咱们这边反映大概是什么时候？您记得吗？
1: 就是上个月20几号。
0: 20几号是吧？你等一下，因为季先生在线啊。你好，季先生。季先生在线吗？
2: 对了。
0: 哎，你们这个问题向我们主管部门提出来，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2: 我们去年六月七月份就反映过，今年也去过，最后不止7、8趟反映这个问题。他们这就说不行，你们去起诉打官司吧，我们不好干预。然后我就反问过来问他一句。
0: 好，这样我们就了解清楚这个时间就行了。就是，季先生反映的这个时间呢，跟我们刚才这个工作人员说的可能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就是这个鉴定工作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很复杂吗？
1: 因为最近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0: 很快就有结果了。那就是你看看能不能尽快的，就是，对这个事情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哎，因为我们
1: 这
0: 些司机，对他就是指望我们这个主管部门，他刚才说了嘛，也是我们的娘家。哎，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够，很好的去解决吧。因为时间，
1: 是的，
0: 好，您有这样一个，
1: 站在出租车驾驶员的这个立场上，
0: 好，您有这个态度积极的表达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啊，好，
1: 我们争取这个月之内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吧。
0: 好的，好，谢谢您啊，
1: 好，
0: 再见，哎。
3: 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镇江市交通局的车副局长，他也做了一个表态，说争取本月会有一个定论。那季先生，您刚才也听到了啊，我们现场的连线、现场的办公主管部门的一个回应，我们等待他们的进一步的研究。这里边的焦点就在于合同里面写的履约保证金和文件里面明令禁止收取的押金、抵押金，它是不是一回事？
0: 是的。
3: 来，我问一下季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他就是他变相的把名称变更了，
0: 你认为是一回事儿，是吧？
2: 说是一回事，
3: 就是变相的收取抵押金，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字，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2: 对。
0: 好，这个我们呢先把基本事实弄清楚，然后呢我们再去说其他的。其实刚才我们至少在交流当中呢，有几个点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首先就是从时间上来讲，并不是，我们那位负责人所说的只有2个月，对吧？去年开始其实就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是多次。那这个问题的解决或者它的鉴别是需要那么长时间吗？将近1年的时间吗？对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保证金和履约金，我不管它的名称怎么样，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它如果说是为了保证我这个经营正常进行，对吧？该交的费用要交。那如果从实质作用来讲是一样的话，我不管它叫什么，那都是我们文件当中所规定的这个钱呀。
3: 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就签订的这个叫履约保证金有进一步的说明？
2: 反正在这个其中的驾驶员不会少他的钱，因为他这是收取这个不合规的钱，我们要争取要他退回。
3: 刚才我的问题你没听清楚，我说在合同里面履约保证金有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它是怎么样一个费用？
2: 没有这进一步的说明。
3: 那公司怎么解释呢？
2: 反正这个
3: 公司说这个履约保证金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讲？
2: 没有说。
3: 你们问了吗？你们要去问啊，就是这个合同里面的履约保证金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保证什么？
0: 对，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你看它就耽搁下来了。刚才他们不是也在说吗？鉴定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核心问题不弄清楚，其他的都谈不上。我们现在呢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定先把基本的事实弄清楚，其他的这些带有情绪的我们都不讲了。如果真的他是这个违规的，又长时间消极怠工不去做这个事儿，那自然大家对这个事情都会有了解。哎，我觉得这事情是这样的，对于这个保证金和履约金它是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问题你们必须要。

0: 要跟他去交流，而且他必须要直面这个问题。对于这一块的话，实际上你们在之前跟公司、跟交通局去进行交涉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答案，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他一直就是说按合同办事。
0: 对，关键我们也得对这个事情清楚啊，它是不是一回事，是一回事我们就理直气壮的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违规了，那有什么好说的呢？但是如果说确实它不是一回事，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个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2: 对，就是从这个名字上来讲的话啊，一个叫履约保证金，一个就是文件里面讲的叫押金，押金不能够收，名字是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性质是不是相同的？你收取的这个费用的目的是什么？你要保证什么？你要押什么？这个我觉得要跟当事人讲清楚。如果说有些企业，你看他过去啊，他可能出租企业，他在文件里面，在合同里面他写的就是押金，但是后来发现主管部门讲了押金不能收了啊，他就换一个名字，那他是不是变相的收取押金呢？
0: 对，
2: 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主管部门同样要去纠正这样的违规违法行为，
0: 不能只看表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好不好？季先生，这个我们已经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积极的跟他们进行协调，希望呢我们的局长不是画大饼，能把这个事情呢积极解决掉，好吧？
1: 好的，
0: 好
2: 好，就这么说啊。
0: 哎，好，再
2: 见。
0: 嗯，这个有听友说呀，说这个是不是你们顾及面子打断了这个主持人那个投诉人，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的事实，而不是其他的一些评论，这个东西有了结果答案大家自然心里清楚，我们主要是解决问题嘛，对吧？刚才沟通还算可以，希望他不是画大饼吧。
2: 啊，这是听众所期待的啊，马上进半点广告，一会儿再回来。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8: 电车充电用石化易电，超级方便简单。
9: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8: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9: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10: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上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继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继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5: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联合深圳机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深圳航空、吉祥航空推出了宁深畅行

南京路口往返深圳宝安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签转试点服务，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国内快线跨航司的准零门槛的签转。那么乘客可以获得更加灵活、更加省心的公交化航空出行体验。再来关注低空经济，最近江苏低空经济已经公开的专利申请达到了3.16万件，位居全国第二位。 南京和苏州专利储备全省领先，占比分别为49%和17%。江苏作为制造大省，那么在低空经济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和转化优势，在政策层面已经形成了省级统筹定方向、重点城市差异化推进、地方立法和配套政策共同支撑的格局。13个地市围绕技术策源、

0: 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你的声音。
2: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去。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7: 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7: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8: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8: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7: 我是于洋。节目的后半程呢，为大家继续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这会儿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线。
8: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7: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8: 这个马上暑假了啊，这个出了梅雨咱们这边会特别的暴热，那么到哪里去进行这个乘凉呢？有一个好去处和选择，就是跟着于洋呢一起去北欧。
7: 哎，8月4号出发啊！那么我们这次呢是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把北欧七国的风景、人文、历史通通装进记忆。
8: 对，
7: 那么我们呢就是会带大家去到这些国家，然后呢全程的这个安排呢也是比较的轻松的，所以适合带着家人、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起。同行，
8: 对，这个男女老少其实都通吃的。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今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条这个贵州6天的纯玩行程啊，它的起价呢只要3999元起一人。那么这条聚焦了黔西南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的旅行呢，值得我们去关注。
7: 对，那么这个行程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到的。比如说赠送了黄果树瀑布的 VIP 通道，
8: 对，
7: 然后呢也会带大家去六盘水，那个地方也很凉爽啊，包括像这个中国溶洞之王的织金洞，
8: 没错，
7: 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
8: 是，
7: 我们这个费用呢是。它是就是包含了所有景区的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然后大家对于这个行程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8: 400-007-1011。新疆呢依旧是大家暑期啊最关心的目的地，因为这个时间很适合去那边，不管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光啊，我们都有相应的产品。您想带着家人孩子去新疆，那么可以拨打400-007-1011呢。

0: 咨询。
1: 好，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接听了镇江听众季先生的投诉电话。他是一位出租车驾驶员，那他是当时他们也签了这个字啊，钱也交了。事后呢，季先生觉得这个收费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查了一下省里的规定，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江苏省办公厅就出台了一个出租汽车的改革通知，这是2016年实行的，里边提到了严禁巡游出租车企业向驾驶员收取高额抵押金，现有抵押金过高的要降低啊，这是2016年的一个规定。
0: 对，
1: 那么到了2024年，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里面呢，是明确把巡游出租车，就是这个企业向驾驶员收取的抵押金这一块做了一个明确的约定，是不得收取了。
0: 对，
1: 过去是说，如果说抵押金过高的话呢，是要降低。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是明确提出来，巡游出租汽车的经营者不得利用经营权向驾驶人收取抵押金，或者是要求垫资借款等等。
0: 所以季先生呢，你看到吧，他这个所谓的履约保证金呢，从本质上来讲，是不是跟抵押金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的问题。另外呢，他签订的时间是2022年，大家刚才听到了我们两个文件的一个时间节点吧，一个是2016年，他没有特别特别的强调，就是不能够收取这个抵押金，他是说什么呢？不能收取高额的抵押金。那么什么叫高？什么叫低呢？这个东西它在标准上比较模糊的话，那就容易产生争议。所以它实际上是在这个2016年之后，2024年我们明确不能收这个押金的第二个文件施行之前产生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在行政主管手段上面来讲，是不是能够依据相应的文件要求这个出租车公司退还这个押金呢？我在想，之前有这么大的争议，是不是和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有一点关系？
1: 这个投诉呢，其实我们季先生他自己本人也向公司啊，包括向交通局都反映了，诉求很清晰，就是要求退保证金，履约保证金6000块钱，但是遭到了拒绝啊。那么公司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签了合同了，因为你签了嘛，你签了就是认可了，所以这会儿找我退什么钱呢？啊，去打官司吧。然后他也找到了交通局，交通局据他讲啊，同样还是这句话，说这个是因为你签了合同了，只能够打官司来解决问题。
0: 我们刚才连线到了这个镇江市交通局的，应该是我们的局长吧，
1: 副局长
0: 啊，
1: 周副局长。
0: 对，他呢跟我们大概阐述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理由。刚开始呢，他说确实因为签了这个合同嘛，所以他们行政部门不好去干预了。但是我们也替出租车司机呢提了一点，如果这个合同在签订的时候有前面的文件不支持去收取这个费用的话，那是不是他就失去了法律基础呢？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合同就不成立啊。对此我们的周副局长他没有提出异议。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求他如果能确定这两者是一样的，那能不能我们的主管部门去介入这个事情？
1: 对，现在问题的核心呢，刚才周副局长也提到了，就是合同里面写的叫履约保证金6000块钱，和我们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里面明令禁止的不能收取押金，是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因为它的名称是不一样的，一个叫履约保证金，一个叫做押金，两者是相同的吗？我们也提出来，虽然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性质是不是相同的？如果是的话，那它不就是变相收取押金吗？
0: 没错，
1: 同样要去制止啊。
0: 那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难鉴别吧，问一下出租车公司就知道了，你们之前收取这个费用是什么意义和目的，你们之后收取的这个所谓的履约金它又是什么样的目的和意义。这个里边他刚才提出了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他说呢，有一些驾驶员可能对于该交的费用呢他没交，那这样的话就是公司他可能需要有一个办法能制约嘛，所以就收取了这个所谓的押金。如果是这样，那不管他叫什么，我觉得它都是押金的性质。那按照我们刚才周副局长的说法，如果这两者是一致的话，不存在这个文件的时间节点冲突的问题，那通通的都应该退。我们行政主管部门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行使他的行政管辖权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来发表你们的观点啊。我们看到 JJ 朋友说了，说名字呢叫做履约保证金，但是它的本质应该是押金。法律不看叫什么，只看干什么。
0: 对
1: 啊，你们的性质是不是一样的，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嗯，
0: 如果是的话，
1: 嗯，
0: 那你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1: 对，
0: 换了名字之后照样违规。
1: 其实呢，我唯一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前面的这个文件对于押金这个高低，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那利用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种空白哈，会不会在这个上面狡辩，最后呢得闹到法庭？但是我们刚才也跟那个周副局长交流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说确实到了我们行政部门要去行使权力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退在后面。这个事情其实在一年前就有反应，并不是周副局长所说的两个月前才接到。那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对这个问题都没有鉴定结果呢？刚才他也表态了，在月内会把这个问题呢解决掉。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说到做到，而不是画一个大饼。
0: 好，我们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其他地区的驾驶员，
1: 嗯，
0: 啊，你们的公司有没有收取所谓的押金，
1: 嗯，
0: 或者说叫所谓的这个风险抵押金，
1: 嗯，
0: 什么保证金，名字不一样，但是就是有没有收取类似的这样一个费用呢？
1: 嗯，
0: 大家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在你们反映之后这些钱有没有退下来。
1: 对，
0: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信息给我们。
1: 叶方健说，我觉得呢很清楚，就像劳动法一样，不合理的呢就是无效合同。对，看时间，就是文件的时间，文件的具体的内容有没有违规，从这两点呢就可以看出来能不能行使这样的一个行政权利。那也看到时间的节点，因为它是在两个文件之间嘛，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0: 另外有一个驾驶员叫天空之城说了，说国家好像在2010年的时候就取消了押金的规定。
1: 嗯，
0: 我们客运驾驶员，就他们公司啊，驾驶员呢有10000块钱的安全保证金。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名字又换了吧，
1: 啊，
0: 他们公司叫安全保证金，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么就是发生事故之后要扣除押金的，就是来保证行车安全的，起到一个约束性的作用的这么一个10000块钱的安全保证金。但是后来有了文件规定，公司呢就把这个钱退给了驾驶员。
1: 那所以他还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依据。我们解决问题肯定是要先把这个事实呢弄清楚，然后在相应的事实基础上，那么对比相应的法律标准啊，他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东西我觉得才能够有理由或者是很有底气的去跟对方呢进行交涉哈。小金鱼说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按两个文件的时间节点，法律叫不溯及既往，
0: 嗯，
1: 2022年、2024年文件还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如果
0: 是2018年注册成立的，总部在深圳，
1: 嗯，
0: 对外宣称是综合型用户增值服务平台，主打权益会员服务，但是官方宣传的正规的增值服务呢，与大量用户遭遇的隐形扣费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 在当天的节目当中，有不少听众呢参与互动啊，其中呢就有人现身说法，表示自己啊也曾经在无意当中呢被开通了橡树黑卡这个平台的会员，后来经过多次投诉，平台呢才解除了绑定。那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那一天这个于先生在反映的时候说，他甚至啊对这个卡都换了，就他的银行卡都换了，他认为这个事儿就了结了，
0: 换了一个卡号，
1: 结果换了卡号照样扣。就是他目前能想到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你得找到这个橡树黑卡开卡的这个平台，可是呢打这个电话又打不通。
0: 是的，那么这个橡树黑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开通它的所谓的服务呢？
1: 嗯，
0: 有听众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表示说，这个橡树黑卡它是大多啊和网贷服务绑定的，就是在借款的流程当中呢暗藏着橡树黑卡会员的一个默认的勾选条款，如果你不勾选的话就没有办法办理这个网贷。
1: 嗯
0: 啊，
1: 这一听网贷马上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0: 对，我们那天也问到投诉人了，你是不是办了网贷服务啊？
1: 对，
0: 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办过这个服务。
1: 那你说莫名其妙就加上了这样的一个业务，那谁心里面不担心呢？
0: 对，那听众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来看的话呢，就是他是什么呢，他是你就是办网贷的时候他有一个默认勾选的条款。
1: 嗯，
0: 你必须得勾，你不勾的话就办不了网贷。
1: 嗯，
0: 那么你勾了之后呢，那你就成为他的会员了，就被扣费了。而且大家反映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平台扣费是比较隐蔽的，
1: 对，
0: 往往累积多笔扣款之后消费者才容易察觉。
1: 哎，他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费用不高嘛。
1: 对，
0: 你如果说一下子扣个几百几千，那大家就知道了，
1: 那
0: 他就扣个几十块钱，
1: 而且他隔很长时间还不太有

0: 有规律。那个于先生说之前去年吧好像扣过一次，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
1: 又
0: 扣了一次，
1: 了今年又扣了，
0: 所以就是他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对吧。他自己呢肯定他是没有办过这个网贷的，他也自查了手机上的各类软件，都没有查到是如何开通的橡树黑卡的服务。但是刚才于洋讲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这个扣费比较隐蔽，同时在勾选的时候呢，你不注意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发现，他往往都是替你勾好了，
1: 就是你不勾的话他没有办法办这个网贷。
0: 对，
1: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强制性的，你必须勾他的会员。
0: 那这样的话，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发现，如果我也就勾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不就被开通了吗？其实类似的这种隐形的陷阱啊很多很多，所以大家有时候在网上去办理相关的这个手续要仔细检查每一个步骤，上面他有没有多勾选一些东西。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不勾就没办法办下去，那我就不办了呗。
1: 对呀，
0: 因为这个东西你办了你不就等于是同意了吗？
1: 是的，这个投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在做进一步的了解，尝试拨打橡树黑卡的400客服电话，按照语音提示转接人工，那么等来的只有长时间的音乐给我们听音乐呢，没有这个真人去接听。那不少消费者也表示很难和这个平台联系上。
0: 我们也多次跟他们沟通啊，一直到7月2号下午才和这个公司的客服人员呢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认啊，他们平台的服务呢与网贷服务绑定，你看这个肯定了吧。客服可以在后台操作取消消费者的绑定信息，不过呢对于投诉人于先生是通过什么途径办理的服务，客服称无法查询到。
2: 我们这边是会员权益，这个都是需要本人确认选择才会开通的呀，就是他在哪里购买的都是可以去取消的。
3: 你能查到你们的客户是通过什么渠道开通的吗？
2: 这个的话是看不到的，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权限看的。
3: 那能给他办理退款吗或取消绑定？
2: 取消绑定是可以，如果他这个就是说权益的话没有使用肯定是可以退款呀，就是说如果使用这个权益肯定是说没有办法嘛。
3: 除了自己主动开通的话，是不是会隐藏在这个网贷的服务里面？
2: 这个的话都是会需要自己选择的，这个都是会有那种页面展示的。
1: 在7月2号下午，投诉人于先生给我们发来消息，表示在媒体关注之后，他终于和橡树黑卡平台取得了联系。平台承诺会给他办理取消绑定，并且呢对过往的扣费进行退款。目前呢解绑和退费的流程正在走。那工作人员说7个工作日会完成。那么对于这个投诉的处理呢，他是表示满意，也对我们节目组表达了感谢。
0: 但是这个事情要仔细追究起来呢，还是让人挺担心的。我相信于先生呢，他不是第一个，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一定有很多人跟他一样。那么在发生这个问题以后，跟平台无法取得联系，那也就意味着他呢无法去解除绑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深陷这个困境啊，被多扣费或者乱扣费呢？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还得要搞清楚。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客服其实说话是非常矛盾的，他说呢他自己勾选那个在平台后面他都是有这个相关记录的，但是当我们要求他去解释清楚是什么时候扣费，他又说他没办法查询到。那你这个东西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如果说很隐蔽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些这个隐蔽的设置，让我们的投诉人就是在莫名其妙当中，对吧，被扣费了，或者说开通了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你是有这个嫌疑的呀。
1: 这个投诉其实个案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在完全不知情、没有主动授权、没有确认开通的前提之下啊，你看这投诉人不就是吗？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通了这个会员，
0: 对，
1: 而是被平台通过隐蔽的捆绑、默认勾选这样一些套路开通了付费的会员，然后遭遇到无声自动扣费。
0: 这种乱象啊，正是当下不少互联网平台的惯用操作。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和页面设计的套路，刻意弱化告知义务，隐藏扣费规则，变相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扣费渠道隐秘，开通痕迹全无，客服维权通道堵塞。你看我们找了多少天才找到他们，这个就让普通消费者难以溯源，无从举证，维权无门了。
1: 那天我们还有朋友给我们提供更加让我们担心的这样一个信息啊，说即便你自己不主

0: 动勾选，但是手机它是有那个重力感应的功能的，你手机动几下子，哎，它这个功能就给你开通了，那多可怕。所以说呢，我们也借这个案例要提醒到大家，日常在办理线上的业务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核对页面的那些小字的条款，有些那个特别小的字很隐蔽的，包括有一些默认的勾选选项，你得看一下它是不是要捆绑开通付费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否则的话你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
1: 这个我再举一个例子，某平台订票订什么酒店，你看它那个价格很便宜，结果到结算页面突然发现增加了好多钱，然后你再退回到前面发现呢，它自动帮你勾选了很多的保险啊，什么接车啊，就类似这样的服务。所以这不是个别情况，很多平台上都是这样，只不过这一次的这个投诉呢，它是捆绑的网贷，就性质更严重啊。这些平台上的相关的订购页面，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仔细检查每一个步骤。
0: 好，那么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上面呢，有很多听众留言啊，你们是不是也遭遇到了类似的这种被默默暗暗的扣费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可以把信息发过来。这个叫做小金鱼就说了，移动的那个套餐绑定的咪咕会员，多年之后他才发现是一个扣费的一个付费的会员。
1: 套路都一样，大家仔细听也仔细检查啊！谢谢各位，接下来呢是陈婷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好，和大家相约在明天上午的9点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215 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 G252 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今天起，常州奔牛国际机场国际及港澳台客运航班结载时间由航班计划起飞前35分钟缩短至航班计划起飞前的33分钟。航班结载时间是指机场或航空公司根据航班计划起飞时间设定的停止办理值机、行李托运手续的最后节点，结载时间缩短为旅客办理值机手续预留了更加充足的时间。另外呢，从明天起，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将加密往返贵阳航线，新增航班为每周二、四、六，加密之后可达每日一班。7月12日起，徐州往返江西赣州的航班将复飞，航班班期为每周一、三、五、七。7月14日起，徐州往返乌鲁木齐航线将加密至每日2班。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的时候，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

0: 好，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也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报道。那么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哈兰德双响挪威队，从而以2-1淘汰了巴西，挺进了八强。非常遗憾，内马尔类别世界杯的赛场。此外，还有一场1/8的决赛也在进行当中，那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稍后我们也会及时和您关注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另外，在明天凌晨的3点，我相信很多球迷可能会选择熬夜了哈。虽然这场比赛的时间，从北京时间的这个角度来看哈，这场比赛的时间并不友好，但是这场比赛，伊比利亚德比啊，我觉得是很多球迷会选择去关注的一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真的是看点拉满。西班牙和葡萄牙到底谁能够继续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而且 C 罗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已经明确地表示，这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他不希望明天是最后一场世界杯哈，所以他还是在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渴望对于大力神杯。那所以明天的凌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一场对决，你更加支持谁能够继续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中啊，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将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对于今天凌晨挪威和巴西的这场比赛哈，来聊一聊对于巴西的出局，你会觉得意外吗？好，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和第38分钟的时候，贝林厄姆连进两球，而在随后，也就是全场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的时候，吉尼奥内斯在禁区内抽射破门，墨西哥从而扳回一球。目前场上的最新的比分啊。最终的目前的这个最新的比分暂时还是1-2，东道主墨西哥暂时落后。那么这场比赛，墨西哥队作为东道主，能否扳平比分啊？能否在这个90分钟的时间里面扳平比分，甚至是反超比分呢？而英格兰又能否把这个胜势哈、一直保持到最后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老司机说，现在感觉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时间也是有好处的哈，能够一边看球一边听节目哈。是的，所以确实是有几场比赛，包括从小组赛开始到后来的这个淘汰赛，有一些比赛就是在我们节目也正在进行的时候啊，所以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边你们看着球一边听着节目，然后一边呢有机会再跟我聊聊天哈，我们一起来聊聊球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的时候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凭借着哈兰德在下半场的两个进球，挪威队2-1淘汰了巴西队，历史上他们首次晋级了世界杯的八强。而哈兰德在目前也已经凭借着7个进球和梅西、姆巴佩一起暂时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本场比赛对决之前呢，舆论是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哈，传统豪门巴西。

老司机说，梅西和 C 罗都说了不会再参加下一届世界杯了，几位传奇的故事这次真的要落幕了。此前是摩迪啊，然后今天凌晨又是内马尔，然后在这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梅西和 C 罗也要告别世界杯的舞台哈，所以也就暗示着其实这个世界杯或者说这片绿茵赛场的未来是属于更加年轻的姆巴佩、哈兰德以及亚马尔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新老交替本就是竞技体育世界里或者说绿茵赛场上的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哈。你包括记得我在看球的时候，当年在看葡萄牙比赛的时候，还是路易斯菲戈所领衔的黄金一代，然后后来呢，菲戈把这个交接棒交到了 C 罗的手上，其实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去传承的。小小萨卡说，哈兰德距离我猜的八个进球只剩下一个进球了，他说此刻正在看英格兰的比赛，很激动啊。你好像是英格兰的球迷对不对？所以现在英格兰暂时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再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老司机说，英格兰和墨西哥现在的战况很焦灼啊，英格兰没带马奎尔导致现在的防空有点吃力了，墨西哥也发现英格兰这个弱点了，感觉接下来会是很开放的互捅局了，墨西哥很有可能会扳平哈，暂时还是1-2落后哈。蓝天黄老四说，五星巴西竟然被挪威淘汰了，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南美洲现在还剩下几支球队坚挺着呢？余阳光说，今早挪威队的哈兰德梅开二度，而内马尔哭的这个眼泪当中包含着太多的不舍啊，同时还配了一张图片啊，是的，就是当你带着遗憾告别这个赛场的时候，确实内心当中是五味杂陈，就是有不甘，当然更多的也会有不舍。好，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大蓝鲸 APP 我们今天的互动平台哈，因为抛出了一张世界杯1/8决赛的对阵图啊，现在有一些球队呢其实已经在八强当中落位了，那这张图片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上面都标注着非常醒目的时间哈，这个每一个阶段的比赛的时间，而且都是写的北京时间嘛，所以大家能够非常清晰的来了解这个比赛的最终的时间以及对阵的形式哈。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一张图片，那我觉得保存下来也方便你后面更好的去看比赛。是老司机说，还想聊一下周六日的比赛，佛得角能够把

0: 卫冕冠军阿根廷逼到最后，真的谁都没有想到这匹黑马这么黑，虽败犹荣。所以何南今天也说了一句，说阿根廷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但是佛得角确实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赢得了这个人心啊。好，那节目中呢，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阿根廷打败出局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的，那么此时此刻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呢也在进行当中哈、刚刚英格兰的宽萨被红牌罚下，这一下呢十人应战的英格兰确实虽然领先一球，但是这个局面上就比较难了啊，暂时比分还是英格兰2-1暂时领先，但是比赛是56分钟左右的时间嘛，所以现在又是十人应战啊，我觉得这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是不是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去抓住这样的机会啊？我们也会及时和您关注到这场比赛的最新的进展。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让全世界球迷都很惊讶的一条新闻，就是在今天国际足联官方消息，美国前锋巴洛贡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对阵波黑时所得到的红牌所导致的停赛将被缓期1年执行，真的闻所未闻。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公告显示，巴洛贡在赛事中领到的红牌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和第66条需要处以停赛1场的处罚，同时呢根据第27条该停赛处罚的执行暂缓1年，如果巴洛贡在考察期内再次犯下性质和严重程度相似的违规行为，该暂缓执行决定将会被撤销，处罚将予以执行，而且不影响针对新违规行为可能会施加的任何额外的处罚。对于这一裁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说，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纠正了一个巨大的不公。但是有新闻媒体透露说，此前呢，白宫直接致电了国际足联，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重新审查巴洛贡的红牌。这一决定让人感到不解，因为据统计，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自己球队的下一场的世界杯比赛，巴洛贡成为打破这一规则的第一人。作为美国接下来的对手，比利时方面将会是直接受害者。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在第一时间表示，对国际足联关于被停赛的美国球员巴洛贡仍然可以参加7月6号举行的美国对比利时的比赛的决定感到非常的震惊。那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比利时感到震惊哈，全世界的球迷可能都有点震惊吧，都有点惊讶吧，就是闻所未闻这样的一个处罚决定。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和各位说一说哈，在明天的世界杯的赛场上，美加墨世界杯呢会迎来两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将会在达拉斯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而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将会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本届杯赛呢，应该说西班牙的表现还是有目共睹的哈，因为四场比赛零失球，控球率场场碾压，传控体系精密的像一台机器。他们是2024年欧锦赛冠军，带着那股子年轻的不讲道理的气势就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交手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双方3-3战平， C 罗在那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而去年欧国联的决赛，葡萄牙队经过点球大战又击败了西班牙队。如今呢，两队在世界杯淘汰赛碰面，西班牙队的最大看点无疑就是亚马尔，他在右路的突破、内切和传球选择可能会直接决定西班牙队能否打穿葡萄牙队的防线。与他对位的葡萄牙队的左后卫努诺·门德斯的

攻守能力俱佳，两人的边路较量很有可能会成为比赛的胜负手。而这场比赛自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一个最大的话题，我觉得仍然是 C 罗。在这场比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C 罗已经明确表示，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其实这个答案并不新鲜，显而易见，而且毕竟呢，去年11月份他面对媒体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觉得他之前说再见呢，更多的是说给时间听的哈，而现在说再见，我觉得真的是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说给对手听的。虽然很多人对于 C 罗目前的状态是有质疑的，但是你别忘记他毕竟已经41岁了。我觉得无论他的比赛方式怎样变化，但是他在禁区内的嗅觉、牵制力和精神属性依然会给对手制造压力。那么面对以亚马尔为代表的新一代西班牙球员，其实这场比赛也带有着鲜明的时代意味。一边是仍不愿谢幕的传奇，一边呢是正在登场的新秀。41岁的 C 罗对上了19岁的亚马尔，两人之间差了22岁。22年啊，什么概念？亚马尔出生的那年， C 罗已经拿了自己的第一个金球奖了。所以当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两个人同时站在球场上的时候，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球员，更像是两代人之间的交接仪式。

来看到最新的消息哈，凯恩点球罚进，然后目前呢这个英格兰队是3-1领先墨西哥队，虽然在少一人的情况下，但是还是又创造了或者说又进一步增加了自己晋级的一个底气哈，所以3-1了啊。我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的互动平台上，哎呀，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些热心的听友，第一时间开始刷屏了，都在告诉我赶紧，是我一边在做节目，其实一边在看着这个比分的一个最新的这个变化哈。所以只要在上节目的时候同时有比赛在进行，那真的对我来说就是一心要多用啊，一边看比赛，一边还要这个做节目，然后一边还得再看看大家的留言，然后就感觉哎呀两只眼睛不太够用。

那么明天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是东道主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美国队其实在赛前是迎来了利好的消息，巴洛贡呢可以那一张红牌竞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一年执行啊，确实是闻所未闻哈。但是呢这场比赛我们觉得比利时队虽然此前的晋级过程并不轻松，但是阵容经验和球星的成色仍然是占优的。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等人组成的核心框架仍然是具备决定淘汰赛的能力的。比利时队的问题其实是在于他们的防守稳定性和比赛的强度能否持续哈。两队在三月份的热身赛上大打对攻之战，当时比利时5-2大胜美国，所以明天早间的8点我们也期待着一场对攻大战，也期待着比利时队能够更进一步哈。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东道主美国队，毫无疑问比利时明天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障碍，但是还是希望比利时队能够闯过这一关，为比利时队加油哈。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天下体坛的直播点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孩子要出国留学，
4: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5: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6: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9: 9.9，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
10: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9: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0: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1: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2: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3: 哦，真是太好吃了！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7: 上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平望枢纽路段往浙江方向银山枢纽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8: 游侠赢了，12秒主义，小超大力。
15: 在北京，
19: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5: 在里约，
20: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5: 在东京，
21: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5: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9: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和您在关注着美加墨世界杯，来看到最新的赛况啊！也谢谢我们的很多的热心听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就直接的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赛况了。是的，就在英格兰队获得点球将比分扩大为3-1的时候，不久之后墨西哥队也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从而呢墨西哥队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了2-3，墨西哥目前落后一球，但是现在他们在场上多打一人哈，因为英格兰队有这个被罚下去一人，所以英格兰目前是10人应战。在场上这个目前

0: 太火爆了哈，真的是太火爆了。那我们一会儿呢，这个也要来看一看这个大蓝鲸 APP 上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库米拉说，英格兰队是现在的状态的话，淘汰阿根廷都不是问题哈。另外呢，老司机说这一场感觉英格兰和墨西哥两边都挺凶的，裁判的画面也很多，因为毕竟一场定生死，一场定胜负嘛，所以比赛的火药味一定是很浓的，尤其是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淘汰赛阶段。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在节目中好好的跟各位去聊一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张端。张端你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端。
0: 嗯，来，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你对于巴西队今天被淘汰，巴西队被淘汰会觉得意外吗？
2: 说句实在话，其实巴西队在之前哈，我们跟张浩老师做客的那些节目当中啊，包括对日本队的预测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巴西队不是太稳的样子。
0: 嗯，
2: 因为最后他们上一场也是在补时的最后阶段才绝杀了日本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有一点点的悬了。此番呢又对阵挪威，因为我这次呢仔细的看了一下挪威队的阵容，就是挪威很像以前的另外一支北欧球队，我挺姐应该记得非常清楚，瑞典队。
0: 嗯，
2: 在拥有伊布拉辛莫维奇的时候，那个阶段呢瑞典队也非常的强，但瑞典队那个时候呢只有一个伊布。那挪威队只有一个哈兰德吗？不是，挪威队还有他们的十号厄德高，阿森纳目前的队长。所以呢我从这两点当中我能判断出挪威队他不能只是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支世界杯的新军，我们要从他的阵容和球员当中去仔细的分析。但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挪威队的阵容包括他顶尖球员的水准并不比巴西队差。因为巴西队有内马尔、维尼修斯，我有哈兰德、厄德高，我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并不一定比你巴西队的阵容要差，
0: 尤其哈兰德的状态还非常的出色。
2: 对呀、所以你事实证明哈兰德两脚射门，两个
0: 终结比赛。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完全能凸显出叫做什么叫关键先生。
0: 嗯，
2: 相比较而言，这场比赛我觉得我对巴西队的这个表现我整体都是不是特别的满意，他们实在是有一点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机会。
0: 对，在球场上就是这样，当你自己有机会把握不住的时候，你必然就会吞下失利的苦果哈。
2: 是的，而尤其呢是因为巴西队在今天，其实我们看从一开始他就获得了点球，并且在比赛里面中场给前场的传递其实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机会。一方面呢我们不得不说挪威队的门将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巴西队把握机会的能力真的不像以前我们所看到的巴西队。在2002、2006两个届世界杯，当时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拥有这个大小罗，那个时候还有卡卡的那个阶段哈，巴西队最强的能力就是终结比赛能力，就像今天的哈兰德一样。还不是说什么简单的盘带啊，或者谁身体素质啊什么的，还不是这样，那个最强的是终结能力，就球到脚下稍微只要给一点点的空隙就能够把球直接踢进。但现在我看巴西队已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我觉得这是从整场本届世界杯比赛看下来之后，我都觉得巴西队缺少那种以前的巨星超巨绝对个人终结的那种能力。你看我们在本届杯赛里面，法国队有姆巴佩绝对超巨，这个
0: 包括人家还有登贝莱是吧？
2: 还有登贝莱呢，还有奥利赛呢，奥利赛也很强呀。
0: 对，奥利赛的这个助攻榜上目前他是排在榜首嘛。
2: 是的，这个挪威队有哈兰德，甚至咱们就是说英格兰还有凯恩。
0: 对，
2: 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英格兰队3-2，
0: 对，是的。其实巴西队我觉得今天对于巴西队来说排兵布阵上，我觉得帕奎塔的受伤其实对巴西队的影响也不小哈，他的这个缺阵其实对巴西队的进攻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你会发现今天其实没有了中场调度，边路突破也没有形成什么有效的威胁，所以巴西队的

0: 这个筋弓链条或多或少也是出现了一些断裂。有一度我曾经看到一个数据，说挪威队的控球率居然超过了70%。我觉得这个数据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证哈，是很好的一个反应。所以巴西队遗憾的出局也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哈，不要只是在赛前通过这个牌面实力去看，因为在开赛之前，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你看巴西队排第6，挪威队排第31，所以真的不能再用所谓的世界排名或者是纸面实力去判断一场比赛的走势了。然后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个球迷跟我留言，河南建业，说婷姐星期五在听男生宿舍的时候，杰斯老师和张端老师他俩就打赌一场宵夜，90分钟比赛，张老师认为阿根廷4-0胜负的角，杰斯老师认为打平，现在张老师要请客了，张端是这样吗？
1: 90分钟内打平，说的是常规时间，是包括补时在内的。
0: 不是，他说的是那是后来到加时了。阿根廷队后来是加时，
1: 哦、对对对，
0: 那是加时，
1: 哦、
0: 不是补时。
1: 哦，加时，哎、
0: 那是加时赛。张端老师，
1: 哎、
0: 张端老师不要狡辩。
1: 哎呀，那我真的要请宵夜了。没事，想不起来这件事情。没事，我周三我就出差了，赶紧走，赶紧走
0: 就赖掉这一场这一顿宵夜，是不是？因为、
1: 哎、但是你别说啊，这个杰斯老师对于佛罗角和这个阿根廷之间的这种比赛的判断，我觉得还是非常准确的。
0: 对、嗯、对，
1: 就是我一开始真的觉得就是。可能像是法国队虐菜一般啊，阿根廷也对佛罗里奥是虐菜、
0: 嗯、
1: 但后来发现事实上真的不是如此、嗯、而且这个沃奇尼亚真的研究了梅西的射门套路，因为梅西非常喜欢
0: 他那一天的，对，他那一天的扑救太精彩了。所以你看梅西在赛后对沃奇尼亚也是表示了极高的这个尊重哈。那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到说这个巴西排第六，挪威排第31，以及刚刚球迷的这个留言，就是想通过这些再次强调一点，就是在尤其是在淘汰赛阶段，我觉得球队的这种整体的运转和执行力，以及大赛的这种心态，才是淘汰赛的决胜的关键。所以你看，包括佛得角，他其实没有任何的包袱，他想好了，就是你是卫冕冠军，我就去拼你嘛，我没有任何包袱，我就是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包括沃奇尼亚，你看在场上显得非常的冷静，哪怕你是世界第一的射手，在面对梅西的时候，他依然表现得极其的冷静。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想去讨论的就是明天凌晨的西班牙对阵葡萄牙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这场比赛我觉得好难预测呀。
1: 因为说句实在话，葡萄牙真的从来不怕，一点都不怕西班牙，
0: 嗯，
1: 一点都不怕。
0: 嗯，
1: 这场比赛我个人还真的觉得有可能葡萄牙最终会胜利，但是90分钟之内双方会打平，这个比赛可能会要靠加时或者是点球决出胜负。
0: 嗯，哇，如果到了点球，真的就一切很难说了。
1: 而且我觉得明天的焦点可能真的就会产生在内马尔啊，不什么什么什么
0: 亚马尔
1: 和 C 罗之间、
0: 嗯、
1: 因为就到了这个阶段、
0: 嗯、
1: 就是两代巨星哈，
0: 嗯，
1: 跟自己的国家队都会被逼上绝路，双方彼此都会把对手逼上绝路，这个时候关键先生他一定会挺出，这就是强队与普通队之间的差别。
0: 嗯，
1: 这就是差别，就是关键先生关键时刻，超级巨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他挺身而出，他就能体现。所以明天我相信明天亚马尔和 C 罗一定会有非常直接的这种对垒，
0: 嗯，
1: 双方不仅是在这个运动战当中，在点球战当中啊，我觉得应该大概率会有点球，不管常规时间还是在最终点球战，我觉得应该会有点球。
0: 哦，你觉得这场比赛会踢到点球是吧？
1: 我觉得一定会有点球，一定会有点球、嗯、因为这场比赛双方本身的控球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双方在争夺球权之后会有非常快速的机会进到对方的半场，也就是说两方虽然都控球，但最后我觉得进攻都是要靠彼此之间的打这个防守反击，那防守反击的过程里面呢，进到对方的禁区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摔倒，我觉得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所以明天大家就拭目以待吧。我觉得明天的这个比赛里面会出现，我觉得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球员点球不进。
0: 如果真的是比到点球大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说其实在最后罚点球的阶段技术都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哈。如果你心态不稳的话，嗯，
1: 对，所以就是谁年龄大，谁可能就稍微占点优势。
0: 你包括今天，对啊，你包括今天凌晨这个金马良斯的射门，就是那个

0: 那个点球。
1: 哎，我看了，我真的就是又无语，就是不仅仅是那个点球，他后面还浪费了好多机会。
0: 对，你一再挥霍，一再浪费什么点球了、单刀的机会，那最后你说，
1: 哎呀，那个、单刀真的是，我想说那一脚，
0: 是是
1: 那一脚左脚那一搓，这怎么能搓的那么随意呢？就是他可能内心当中啊，球员是想让自己完全放松下来，因为他紧张，结果完全放松下来之后，反而让他整个射门的动作都开始
0: 变形
1: 了。变形，
0: 是的，
1: 整个都变形了。
0: 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到最后球队的整体的运转和执行力，以及大赛的心态。那当然，如果你球队当中还有一个超级巨星，那就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事情哈。你包括今天，我觉得挪威队就是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球队的这种整体的运转和执行力啊、以及他们有这个哈兰德哈，我今天看到了英格兰名宿莱因克尔对哈兰德的这种表现做出了点评，他用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哈兰德为全队撕开了整条防线，这是现代支点前锋的天花板的表现。我觉得这个
1: 对说的非常
0: 是吧，就是
1: 特别的好
0: 啊、赞赏之情意愿表，
1: 对方的前场他就像一根木桩，他就只要在那儿，周围全部人对他没有办法限制。你看第一个投球就是没有办法对他有限制，不管是身体对抗、高空滞空、脚下射门的盘带，没有办法对他有限制，限制不了。而他站在那儿，别人就会来防守他，他还能把别人给吸引走。
0: 嗯，
1: 所以他的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强大了。
0: 所以一支球队拥有这种超级巨星太重要了哈。那明天其实早上的8点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比利时对东道主美国队。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大家今天看到美国队这个红牌
0: 是不是
1: 啊？对，我也觉得，我说要玩的这么明显吗？
0: 太匪夷所思了，你这把东道主的优势已经扩大到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了吗？我觉得演都不演了。
1: 东道主有优势，我觉得2002年韩世界杯，韩国队当时也是有这个一些这个裁判的在场上的哨子的一些影响啊。
0: 嗯，
1: 但那个好歹呢，还稍微做的就是没有那么的
0: 也挺明显的，就是了，
1: 也挺明显的。但是不如国际足联这个，就直接白纸黑字啊，就是白纸黑字的就直接延期。而且还是什么是
0: 缓期一年，哎，暂
1: 缓
0: 一年来执行，对，叫暂缓一年来执行，真的是闻所未闻。就是东道主的优势已经可以如此明目张胆，所以我觉得
1: 真的
0: 怎么说呢？这个，
1: 明天我觉得是
0: 明天的这个比赛
1: 的成绩啊，
0: 嗯，
1: 不管如何，我希望双方打出一场公平的竞赛。
0: 对，哎，这也是我想说的，能不能给大家奉献一场
1: 公
0: 平竞赛？对。你先不谈胜负了，
1: 全世界看笑话。
0: 嗯，
1: 你美国，我不说别的，你在其他各个方面已经展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就是对吧？你不能在足球场上你还这样欺负人呀，对不对？我觉得明天一定要是一场公平的竞赛。
0: 嗯，
1: 你不能欺负人，欺负到这个全世界的转播镜头面前，我觉得这不合适。
0: 对，所以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你个人觉得更看好哪一支？
1: 我主观上非常希望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但是客观上我仍然看好美国队
0: 啊。是吗？我还是客观上 我还是希望比利时队能赢。
1: 对，那听见你那是主观上希望比利时赢
0: 啊，
1: 因为客观咱们就是看双方就是真实的情况对比。我得说实在话，不管说这个美国队的这个红牌罚不罚或者怎么样，从我们目前来看的状态各方面来说，美国队确实比比利时要高一点。但是在经过了这场事件之后，我觉得大家的那种内心感受到的不公，反而会让比利时在场上化成了一种动力去冲击美国队。
0: 嗯、对，
1: 但会觉得不服气，凭什么？为啥呀？本来还觉得说，哎，心里有点发怵，现在那就是咱就拼放手一搏呗，拼呗，我管你呢，你有主场哨，你有干嘛呢？那我就跟你拼，死磕到底。反正对卢卡库队这些人来说，也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那我起码我要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这个离开世界杯的赛场啊，也许有可能就会造成最后的奇迹。所以我客观上仍然认为美国队有一定的希望，但是如果明天就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啊，美国和比利时最终赢了的话，我一点都不会感觉到意外，我觉得非常的正常。因为两个球队状态现在当然美国队更好，但是从球队的实力来说，我觉得都有非常大的潜能，就看卢卡库这老队员怎样去挖掘这样的这个潜能。我觉得真的是瞬时就是一场，你就当做自己这家最后一场比赛来踢的话，我觉得还是能爆发出非常惊人的能量的。
0: 对，所以我们之前也说，就是虽然这一路走来比利时的

0: 晋级并不轻松哈，但是呢，阵容经验呢，包括球星的成色，我觉得还是占据优势的。
1: 那
0: 也希望像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等人组成的核心框架哈，他们能够真正的去决定这个比赛，然后能左右比赛的这个走势。所以明天我们也拭目以待哈，两场比赛，我个人觉得都非常的精彩。北京时间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葡萄牙，以及北京时间的早间8点哈，明天这个。比利时队对阵东道主美国队，那就看看谁能够继续往前走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张端啊，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聊球哈，不单单是我对你的采访，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俩在节目中跟大家对一起来聊球。其实我们更希望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好的，那谢谢张端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希望继续来一起聊球。嗯，辛苦了，好，拜拜。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哈说到的，就是对于过往的这个比赛啊，包括今天凌晨的比赛，以及对于明天比赛的走势啊，我们有一些这样的预测。然后也看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老司机蒙打方向盘也说了，说这个确实墨西哥作为东道主还是有他的优势。库米拉说英超的球员吃亏啊，因为裁判的尺度松嘛，导致在世界杯上同样的动作，英超赛场上可能这个动作是不吃牌的，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样的动作他就会吃牌了。小小萨卡说，是的，开场的第一张这个赖斯的黄牌我就知道这个判罚的方向了，所以东道主是的的确确会或多或少具备一些优势的哈，具备一些优势的。好，那么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激战正酣，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会通过购买竞猜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也是趁机而入，暗藏重重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呢，江苏体彩也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地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你的每一次投注都安心，每一份热爱都纯粹。对，老司机说，婷姐，要不展望一下克洛普这个接手德国队的主帅罗马诺已经开始这个发布了。是的，我记得那一天在节目中，因为我们现在是世界杯期间嘛，所以周六的节目不再是以往那样的是一周体坛回顾哈，周六我们也是正常做直播的，所以星期六的节目当中，其实在节目中我就跟大家去说到过这个事情，就克洛普，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克洛普去成为德国队的主帅的。我觉得无论是从他的执教的理念，他的气质风格，我觉得都和这个德国队是比较契合的，也希望哈他能够带领着德国足球找到曾经自己引以为傲的优势，并且在优势的基础之上加上现在足球的更新的一些理念哈。我觉得自己的优势，自己的老本千万不能丢。好，谢谢萨卡说这个罗杰斯上了，换下了哈利凯恩。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的最新的比分是墨西哥2-3，还是落后英格兰，但是补时11分钟吗？我看那基本上我们，因为我们节目马上一会儿就要有广告了，所以可能不能陪伴各位把这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果看完了，但是你内心当中是更支持哪支球队可以晋级呢？是英格兰还是墨西哥呢？从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上，我看到各位听众的留言来看的话，目前好像英格兰的支持率会更高一些，对吗？好的，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广告时间哈。到了夏天呢，这个护肤越精简，其实你的肤质的状态会越通透干净，日常才能够素颜清爽，上妆服帖。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花静姐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块钱可以带走两大

0: 的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面霜，点击神最右的科颜氏果冻面霜，添加宠粉福利官可以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收听，也祝贺库米拉哈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啊！发送你的信息到平台上。好的，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块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块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块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 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L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吴江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深圳航空、吉祥航空推出了宁深畅行南京禄口往返深圳宝安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试点服务，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内快线跨航司准零门槛的转签。那除了特殊免票、积分票等特定的票种之外，正常购买宁深快线客票的旅客可以直接享受无需退票即可迁转的便利，获得了更为灵活省心的公交化出行体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

结果早上起来看已经下雨了，所以难怪有一句谚语叫什么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是吧？那在我们的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拍到的晚霞还有云彩。河南建业说，这是昨天晚上常熟的晚霞，真的好美呀。哇，你这个拍的有点莫奈感，哎，就是这种颜色的对比度啊，好像天空是紫色的，淡淡的紫色，然后在天边呢有一抹亮丽的像火烧云一般的云彩，拍得很不错，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啊。果然最美的东西都是在大自然当中。夫子牧羊说，苹果中午好呀，给你看一看我拍的视频一边开车一边拍视频，你可得注意安全呢。好了，今天我们要去看一看古人给云都起了什么样的好听的名字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发一发你拍到的那些好看的云朵的照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之后在中间的服务栏，然后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进来温度生活，或者是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的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温度生活。杨国平也发了一个这个照片过来说，哎呀，周六在家带孙女，刚好呢在客厅的西窗户有那么美的晚霞，然后瞬间看到就拍下来了好了，大家就可以继续来晒一晒。漏网的河豚啊，也发过来照片了，说这个是叫浮云吗？啊，浮云散，是不是有这么一首歌？我们先来说一说云的雅称当中最知名的一个，它的名字叫仙宁，仙味的仙，凝结的凝，仙宁。明代的高明在《琵琶记·中秋望月》里面就写道：“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仙名。”哇，你看他把这个月亮啊、云朵啊、天空啊写得多么的拟人化、亲切感，对吧？那么仙宁这种云呢，它的形态应该就是晴朗的夜空里面淡淡的那个云啊，啊，慢悠悠的飘过，就是好像薄薄的轻纱，用指尖轻轻一碰就可以消散掉的那种啊，那种云叫仙宁。根据云朵形状的不同，这个名字也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玉叶这个名字，就是把云一片一片那个云比作是像玉雕成的叶子一样。近代的陆机在《浮云赋》里面就讲到荆轲分玉叶散啊，什么样的云能叫玉叶呢？比如说下过一场雨刚刚晴的时候啊，那个云薄薄的透着光，边缘呢有点像是被打磨过的玉啊，那种云朵就可以叫玉叶。还有一个名字啊也非常的拟人化啊，就把老天爷比成了一个老爷爷，这个云的名字叫天公婿。这是在宋代的文集当中记载的，说云者山川之气，经秦陇村民称为天公婿。好，什么样的云朵可以被称之为天公婿啊？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大中午的那个云一大团一大团的堆在天空当中，哎，是不是很像是老天爷在那晒的棉絮啊？所以叫天公婿。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云的三种名字，而且对应的是不同形态的云。云的姿态当然就是千奇百态的啊，四季不同，时间不同，就是它们的姿态各有千秋。比如说日落的时分呢，太阳为那个雪白的云朵染上了非常艳丽的颜色，晚霞霞光笼罩，就很像是美丽的锦缎。那么唐代的时候，孟浩然把那种云朵称之为叫西兰，西兰增气色，余照发光辉。还有比如说像阴云密布的时候，尤其像春天啊，就是下雨的时候，春雨，那个时候的云呢，陶渊明就把它称之为叫停云，矮矮停云，蒙蒙时雨。今天我们是讲了几个，就是给大家拆分了讲啊，这个云它的形状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名字，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听的名字，甚至啊，我觉得这些名字
比如说你们家这个有个新

生儿啊，女宝宝，然后不知道起什么名字，起这些名字就非常好听。你比如说有碧烟啊、天波、兰飞、福兰、烟韵，你看看这些名字都对应的是不同形态的云朵，好像每一个名字的背后啊，都可以去想象一下古人抬头望云的时候那一瞬间的欣喜和心动。其中一种云呢，古人是非常看重的，那就是被称之为叫祥瑞的云啊。祥瑞这个名字，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啊，经常可以听到，对吧？啊，哪儿哪儿有祥瑞了。那么被称之为祥瑞的云，它是有专门的名字的，叫庆云，庆祝的庆啊，庆云，或者是景云，景色景。在《汉书》当中就记录过，说甘露降庆云集，然后呢，《史记》里面也描述过它的形态，叫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总之呢，它就是天边那种五色祥云，可以称之为庆云啊。以前大家看到这样的云，就会不由自主的啊，默默许下心愿。所以这么说来，我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看见庆云的啊，五色祥云。好了，今天是讲到了云的不同的名字，你想给看到的那朵云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抬头看看天空，就会发现天空太丰富了，每一朵云都有它自己的故事。而中文呢，它的美啊，就在于你看我们随随便便讲一个云的名字，对吧？轻轻念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唇齿生香，这个也是中文的汉字的魅力之一吧。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2: 刚才我们聊了一下云朵那么美的名字，然后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都在发自己拍下的那么美的云朵照片。我看到这张觉得不得了了，今天听我们温度生活节目的朋友们啊，有福了。海上生明月说，我偶然拍到这个，这算不算祥瑞啊？然后点开大图一看，这不叫祥瑞，还有什么叫祥瑞呢？这明明就是七彩祥云嘛，好像是那个彩虹啊，把它浓缩了，就是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一片，然后五彩缤纷的一朵小叶子，在淡淡的天蓝色的天空中啊，散发着非常奇异的光芒。海上生明月，谢谢你啊，今天把这个祥瑞都带给了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我们一定会有喜事发生的。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拍一拍自己拍下来发一发自己拍下来的那些好看的云彩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啊。夏天的时候，如果你希望有这么一件衣服，它可以符合各种这个出行的场景，比如说你去逛街也好啊，旅游也好啊，通勤也好啊，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适合你，那就是拉夫劳伦刺绣小码纯色 polo 衫。今天这个价格非常惊喜啊，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回复短袖这个关键词去获得购买的链接，查看一下详情。那我觉得这个 polo 衫呢，它其实是非常经典的款式啊。有的时候时尚就是一阵风，你比如说今年流行什么，它明年就不流行了，然后穿起来就会觉得怪怪的。但是 polo 衫它这么多年，几十年了，甚至可以说是都快百年了吧，它都是经典不过时的。所以有人说 polo 衫是很叫老钱感的一个服装的款式啊。那说到拉夫劳伦呢，它也是一个国际轻奢大牌了，它胸前是那个马球的刺绣标，说到这个马球刺绣标呢，它就是具有一个品牌的辨识度，然后它可以随意的去搭配，可以很精致，也可以有松弛感，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搭配了。那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纯色经典 polo 衫呢，到手价格是299元。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纯色的衣服是比花色的衣服好搭配的，像我就更喜欢纯色的衣服啊，而且可能我穿纯色会比穿花色更，我自己认为更好看一点。纯色呢比较不太容易过时。那今天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也都是比较百搭的颜色。尺码呢是从最小号的 S 号到2XL 啊的是全覆盖的。所以只要你不是特别特别的瘦，或者是特别特别的胖，你都可以。而且呢男女都可以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

0: 话呢，是再给你减10块钱的。这是一个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短袖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进一段广告，半点回来之后还有一组精彩大片送上，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见。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

0: 应该说是应该突破了2000万粉丝了吧，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好，当他蹲在草皮上哭的时候，全世界也都跟着红了眼眶。所以佛的脚已经刻入了本届世界杯史册。尽管在上个星期六的比赛当中他们止步32强了，但是所有人对他们的评价是4个字，虽不放一下在今年世界杯期间特别出圈的一个国家佛得角。我们先来说一说佛得角这个国家，那有机会去到的话呢，你要吃一吃它的国菜，叫卡舒帕。这个国菜是用玉米、豆类还有猪肉或者是海鲜在一块炖，炖大概几个小时，这是每一家都有代代相传的独家秘方，所以很有可能你吃到的味道还不太一样的。那么当地人会把这个剩下的，比如说你第一天做了这个卡舒帕啊，没有吃完，第二天再炒着吃，配个煎蛋啊，就是一顿元气满满的早餐了。这个是人家的必吃国菜卡舒帕。另外呢，它的海鲜是挺多的啊，什么烤金枪鱼啊、龙虾呀、章鱼啊等等等等，因为很新鲜嘛，所以简单的去弄一点调料就可以去尝一尝最纯粹的海鲜的鲜甜。在饮品方面呢，甘蔗烈酒啊是他们的国饮，就是算是有点像国民饮料的这种啊，可以调蜂蜜啊、椰子啊或者是咖啡都行，就是要放了甘蔗要放酒啊，就这种。另外呢还有海岛咖啡以及手工山羊奶酪啊，也都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限定风味。我讲了这么多，很多人是因为今年世界杯佛得角出圈之后想要去现场看一看的，对吧？对于中国游客来讲啊，其实是非常方便。首先就是签证方面呢，中国公民是可以办落地签停留30天的，手续费大概就是25欧元。出发之前呢，你只需要在官方平台完成在线预登记就好了。不过交通方面是有一点点的麻烦了啊，因为国内目前为止还没有直飞的航班，通常呢就是经过欧洲来中转的。萨尔岛是有机场啊，大多数游客呢去佛得角会选择这个萨尔岛机场作为第一入境点。货币方面啊，欧元全境通用，当地是用当地币的啊，但是如果你是兑换欧元的话，在当地也是可以用的。那么说一说最佳的旅游时间，其实应该说全年都适合，因为它不是特别热啊，也没有特别冷的时候，全年的均温就是20多度，你看多舒服啊，跟咱们云南差不多，22度到28度。雨季的话呢，是集中在8到10月份，但是通常啊，下雨的时间都会比较的短暂。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佛得角和咱们中国的缘分，实际上已经非常非常的深厚了。因为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啊，就是佛得角历史性闯入世界杯的主场，当地华人社群已经扎根30多年了，华人开的什么百货啊、商超啊，遍布每座小岛，而且佛得角大学孔子学院里面超过10000人学过中文，所以你其实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语言的问题啊。说不定呢，你到了佛得角啊，到一个超市里面或者是一个餐馆里面去吃东西啊，这个老板就会用中文跟你说你好。这个夏天世界杯让我们知道了佛得角这个国家啊，但是我相信他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宝藏小国啊，足球只是序章，真正的故事需要你自己踏上那片土地，然后慢慢的去品读。好了，这一组精彩的照片正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啊，如果我们暂且没有计划去佛得角旅游，看一看图我觉得也是挺心旷神怡的。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

0: 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今年暑假的旅行计划好了没有啊？那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青海啊深度旅行宣传带里面啊，今年是做了一个升级了。另外呢还有一趟旅行啊是贵州。贵州的话我们今年是主打黔西南啊山水度假线。那么这条路线它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一站式打卡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那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最优化的行程，最优惠的价格3999元起，要去黄果树，而且呢给大家赠送黄果树的 VIP 通道。这样的话啊，即便暑期可能出去玩的人比较多，你也不用排队啦，因为是 VIP。 好了，另外还要去看一看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啊，要去马岭谷马岭河大峡谷看一看峡谷瀑布。就是贵州它的地貌还是很特别的。你知道我有一年去贵州玩，去了它的那个一个地质公园。那个地质公园是可以自己挖化石的。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人80块钱，还不知道是100多块钱，我不太清楚了。然后就可以在那儿，你想挖多久，只要这个地质公园在营业期间没有关门啊，你就可以在那玩。哦哟，我在那儿挖了一下午，挖到好多化石啊，都是几亿年前的呢。好特别。好了，这是我说到一个题外话啊。另外呢我们还要去看一看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全程是4钻酒店，升级2碗5星级的酒店，吃的是贵州的特色美食。贵州的酸味是很有名的啊，一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就这样的贵州菜，所以它还是很特别的，有一点酸酸辣辣的感觉啊。这一趟行程呢是一站式的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啊，避暑啊，带娃呀，摄影啊，出游啊，都非常的适合。好，详情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咨询，400-007-1011。另外我们今年暑假8月份的时候还有欧洲的行程啊，有东欧和北欧。北欧的话是肯定不热的啊，所以大家放心啊，这次北欧是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7国的环游。同样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详细的咨询。好了，给大家介绍完这个旅行的线路，我们今天温度生活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提醒大家，我们的好物推荐呢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破洛衫，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短袖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今天到手价格299，相当划算啊。谢谢你今天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啊，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

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下载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

0: 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5: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8: 不过呢，这个造型方面女生可能会有点抵触啊，更多是男生会比较喜欢这种锋利感的这种造型、
9: 啊、但这车不大呀，小啊。
8: 对啊，就是
9: 4米4啊，
8: 它的尺寸其实很合适，对不对？作为一种代步车的这个角度上面去开 啊，
9: 我觉得女生应该也挺喜欢的，它也不大、啊、
8: 我问了几个女生，因为有几个女生在买车的时候跟我去问我有什么车可以看，我提到了这个 Z20、啊啊、他们一看 Z20 的长相都纷纷说是有点太锋利了。
9: 哇，你好厉害，你刚透露信息，你随时就可以问几个女生。我身边都没有女生可以问、
8: 哎、你。
9: 我从来不敢主动去问人家，哎，你觉得这车怎么样？
8: 都是我老婆的朋友。
9: 啊，这种解释就显得很牵强了、啊、
8: 这不是很合适吗？这个东西、
9: 是
8: 一句话不给你堵死了吗？对不对？
9: 是，其实我倒对这款车没有太多的想说的地方，我倒是觉得想谈谈领克这个品牌。领克这个品牌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它是卖过爆款的，
8: 是的，
9: 对吧？有不少爆款，然后包括它其实当时的这个品牌形象是非常好的，就是很年轻化，并且领克商城的东西其实也非常棒，而且领克还参加了赛事，然后又有很多好的成绩。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我其实特别喜欢领克这个品牌，因为它的目标，它的调性就做得特别精准，
8: 很个性啊，
9: 非常年轻化。
8: 对啊，
9: 但是进入新能源时代，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声量小了好多？
8: 它可能对
9: 没有太多的声音出来，即便它也在不停的推新品，但是好像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就是真的是因为现在所有的商品，就是像领克之类的这种商品的目标受众，太过于雷同。
8: 对，
9: 小米也是打它的这个，
8: 就是年轻人，
9: 对吧？然后什么阿维塔呀、什么品牌，
8: 年轻人，
9: 它都是走年轻化的路线，所以就使得它就没有这个声量了。
8: 年轻人手上有多少钱，你们都瞄着啊？
9: 我就觉得。觉得就是挺可惜的，就是这一点。然后但是领克还是要坚持走自己啊、哎、
8: 但是到现在为止，领克一直在会骑赛道，会骑赛车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好的。
9: 对啊，
8: 因为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个性，比如说安全驾驶的训练这一块他们也一直都有嘛，包括赛道的这个赛照的这个考核他们也一直都在做。像有的品牌一直在说什么赛道培训、赛车培训，后来也没声音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作为国产车里边开创汽车运动的这个分类市场的一个品牌，我觉得他要加油。但是就像你讲的一样，他要拓展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就是产品线，而不是一直感觉好像是停在极客下面了现在啊。
9: 我再多说一点，你刚刚既然提到了赛道，就是大家好像觉得赛道这个事儿好像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车企它能够这么多年持续的投入赛道，你知道投入多少钱吗？投入多少精力吗？ 对吧，它得还要去争成绩，在赛道上你随随便便玩一个比赛，你这个花费那是大大的，而且对于这个品牌可能盈利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还在持续的投入，这个是一种信念。

0: 的坚持，各位啊。
1: 但而且既然
0: 非常棒，
1: 既然你这句话说，就能够看出来现在就汽车这个行业里的舆论到底有多复杂。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像相对来说，就因为有了摩托车行业的这个对比之后啊，
0: 嗯，
1: 就能够反衬出汽车行业现在到底有多复杂。
0: 嗯，
1: 摩托车行业，张雪机车拿了一个 WSBK 的冠军，拿了几个之后，大家都在去说张雪很厉害，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领克这个赛车中国人开，也同样拿了世界顶级比赛的冠军。
0: 嗯，
1: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为什么呢？就是事情很难推啊，这个宣传就很难宣传出来啊，对不对？
0: 嗯，对，也不是说不知道吧，就是说他没有对比。
1: 嗯，
0: 他没有对比，因为这种比赛，首先距离我们太远了，再加上我们的宣传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1: 也远啊。
0: 但是你有对比啊，因为你从来没有在国际赛场上出现过中国身影啊。
1: 哎，
0: 而且你张雪是一个原本很不知名的，但是你领克是有吉利作为背景啊。
1: 哎，这个也是，嗯，
0: 对吧？你有这
1: 种，比如说现在我们俩造了台车，结果在全世界拿了个冠军，
0: 对
1: 吧？对
0: 啊。对啊，你要这个就有对比啊，我们这两个小平民啊，
1: 嗯，
0: 对吧，在交广工作的主持人怎么可能还能造出赛车出来，
1: 还弄了一台公羊赛车。嗯，
0: 对，你看多牛，就比人家公牛都厉害，对吧？
1: 哎，所以这个其实他缺了一点反差感，是吧？缺了一点反差感。但是领克在比赛的成绩上面，在全球范围，你知道领克为什么在欧洲会卖的还不错，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房车赛上的表现啊。
0: 嗯，所以这个赛车这事儿还要持续投入，
1: 对，
0: 啊，
1: 你要继续加油吧啊。
0: 嗯，是。好，刚刚也讲了几条消息啊，
1: 嗯，再来关注一下国外的相关的一些车型的消息吧。
0: 嗯，
1: 近期呢，有媒体曝光了奥迪 Q9 家族的最新的谍照，显示呢，7月29号将会正式的发布。作为品牌旗下的全新旗舰 SUV， 奥迪 Q9 这一次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品阵容。除了 Q9 之外呢 ，SQ9、Q9 获悉都会同步进行发布。目前了解到的消息，可能会搭载 4.0T 的双涡轮增压的 V8 发动机。
0: 嗯。这车如果超过100万的话，我们就不要去考虑。
1: 必须啊，因为它对标的是迈巴赫，
0: 所以干嘛要关注它呢？
1: 那总有人愿意买吗？
0: 那
1: 我不买，我先说好。
0: 那就行了呀。
1: 啊，对，
0: 我连看都没想看它。
1: 你买我不推荐，我买我不买啊。
0: 还 Q9 获悉版，我反正不太会关注这个。
1: 获悉到现在就没有搞出来，就很多人对于获悉是谁还是不理解啊。
0: 嗯。
1: 那天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和稀泥版本，
0: 嗯，最近卡罗拉还有一个60周年的版本，新款锐放还增加了一个特别版的车型官图，来提升它的专属感。
1: 嗯，说是外观内饰都做了相关的一个调整。
0: 嗯，大家估计也不进中国吧？
1: 不知道这种车，
0: 因为看它是右舵的嘛，
1: 这弄进来之后可能就是也很难。对吧，因为它专门就加了一个60周年的标，就这个其实在过去是一个套路，对吧？你现在弄个60周年的标，我反而在想让别人知道我是哪一年买的车，对不对？
0: 嗯，
1: 没有必要啊。
0: 嗯，好，我们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
1: 嗯，
0: 在资讯这块呢，也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一些消息了。
1: 对，反正本周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车型正式的去上市，那个可以跟大家来再说几个。今天比较焦点关注的是新款的坦克300，福特方面呢还有一款新款的福特探险者的上市，然后8号后天的时候将会是奔驰全新的纯电 GLC 的上市，对于奔驰来说是个大消息，但是紧随其后7月9号蔚来 ES8 的5座版就会出来，我觉得 GLC 和蔚来 ES8 的5座放在一起就不好说谁到底比谁更好一些啊。本周其实重点车型没有特别的多，也等到后期的陆续的公布吧。
0: 好，那在12:21的时候呢，我们先结束这一段的节目了。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来跟大家今天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这个车内一张床真的很重要吗？
1: 嗯，车内一张床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对，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继续参与话题讨论吧。

0: 报报。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2: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2: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2: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2: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2: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2: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2: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2: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2: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2: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2: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2: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2: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2: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吉尔金户高速往北京方向，不到苏南寿放机场4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 GR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

0: 时候就正式的首发团就开始了，然后呢，因为我们报名的人从江苏的各地，包括外面呢，还有一些朋友是直接到贵阳去集合，
1: 嗯，
0: 然后3999元起呢，是聚焦的是黔西南的秘境，别听错了，是黔西。
1: 但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调查数据，我看了一下，就是关于在车里边睡觉的这件事情，到底是给谁准备
2: 的驾控乐趣，所谓追求所谓的驾驶的极致，他们对滨江彩电大沙发还是属于一种很不屑的态度。
1: 嗯
2: 他们你看1点钟之后再回来。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最近这两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枢纽段东半幅开放通行，这标志着这两京沪高速广晋段改扩建工程完工，路段恢复全幅通行，原来的双向六车道拓宽至十车道。京沪高速广晋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和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阴大桥、江阴晋江长江隧道的北接线。改扩建工程起自泰兴京沪高速与沪陕高速、延晋高速交叉的广陵枢纽互通，至于京沪高速与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北接线交叉的晋江枢纽互通北侧，全长约10.54公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

0: 憋起来了，
1: 是你想多了吧。
2: 长征问说，梅雨天天窗漏雨了，以前从来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在梅雨季节到来之前都跟大家说要通一通天窗、嗯、因为天窗这东西就算你不开它也可能会堵的，知道吗、嗯、它不是一个密封的东西，它是有孔的，它那些脏的泥啊什么之类会进到排水孔的，赶紧去处理，别等到自己的内室进水进多了，包括地板上的一些控制器进水了，那可就麻烦大了啊。嗯，
1: 好，我们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
2: 嗯，
1: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还有参与啊。
2: 刚才看到医生有你说我没有新能源车，我中午只能睡这个，
1: 哈哈，一个躺椅，
2: 你有个躺椅就不错了，我们还没躺椅呢。
1: 不是他，你不要跟他比啊。
2: 嗯，
1: 他关键他是在户外啊，
2: 对
1: 对吧，这个天舒服，但是如果你再往后要炎热的话、嗯、那你这个睡的不是也挺
2: 舒服。你不怕有蚊子吗？
1: 白天还好，白天没什么。
2: 其实我现在就睡我自己的车，我自己的车其实你说什么没有也都有啊、
1: 嗯、
2: 但是我躺那睡了之后最大的问题一个是热，
1: 嗯，
2: 一个是闷，
1: 还有蚊子，
2: 还有就怕蚊子、
1: 啊、
2: 因为我只要开窗它就不闷不热了、
1: 嗯、
2: 但是就有蚊子进来。
1: 一到这个季节我不会在车里睡，
2: 嗯，
1: 我这怎么可能能睡得了呢。
2: 我昨天在车里等他的时候我在那躺了一个小时、
1: 嗯、
2: 实在受不了我就翻箱倒柜把我车里的一个当时一个小电扇拿出来、
1: 嗯、
2: 吹了一下可能还好、嗯、我当时就在想我这要是新能源车我躺在那里睡觉我跟你说我都不接他、
1: 哎、我给你一个提议 啊你肯定是送孩子要去商场嘛？
2: 嗯，
1: 现在商场有很多那种就是休闲按摩椅，然后10块钱还是5块钱，你在那个上面下个单，然后他还帮你按摩，然后你自己睡得又很舒服，你把戴个耳机啊，然后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你比躺在床上，比躺在车里睡觉还舒服。
2: 都像你这样，马车怎么卖？你说？
1: 对啊，
2: 消费怎么刺激？你让人家车企那些老板想尽一切办法弄出来的功能怎么办？卖给谁去？
1: 嗯，那就卷呗，那怎么办？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2: 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
1: 那对啊，
2: 下次我就花5块钱。
1: 对啊，而且这个下单的方式我还告诉你，有更好的，就是更便宜的。
2: 买卡是吧？你又忽悠我去买那个，真是。
1: 当你买了卡之后，你还能实现按摩椅自由，
2: 哎、
1: 各个品牌你都能挑。
2: 我被你忽悠的那自行车卡可没少买，我跟你说。
1: 好，13:24，我们结束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啊，在周一的中午。

0: 再次问候各位。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明天的中午12点到1点半会继续陪伴大家1011车世界。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继续选择大蓝鲸的 APP 了。我们明天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

0: 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继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无锡东附近，继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

0: 记。
1: 还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金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要打这定军山了，那哎呦，给夏侯渊吓一跳，这事儿不行，嗯哼，这么打我肯定弄不过他，赶紧修书一封给曹操、曹孟德，说老大您得帮我，哈哈，您是魏王，那这定军山里边全是您的粮草，嗯，还屯有您的重兵啊，您有好多俄勒金德的东西都在这儿，嗯，什么叫俄勒金德呀？您得出兵啊，刘备也来，诸葛亮也来，嗯，大伙儿都来，好吧，咱们一块儿团打个团圆仗，有团圆仗啊，人都团圆饭。曹操一听啊，哈家伙，怒发冲冠，刘备呀、啊，刘备呀、啊，大耳贼，你现在真的是翅膀硬了啊，敢动我的好处，好好好，生擒大耳贼，我必须要做。嗯，这回我不能让你跑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你诓我的人啊，这回呀、啊、谁也别跑，我给你们一锅端。曹孟德挥兵40万是够奔定军山，路上行至在蔡庄，他要见一位故人啊，不是古人，是故人啊，也不是故去的人，呵呵，老友啊，按理来说这个老友啊，嗯，他跟这人的爸爸是老友啊，但是跟这人呢，他是有救命之恩的。此人名为蔡文姬啊，也叫蔡琰啊，是一位著名的才女啊，音乐也好啊，这个创作也好，是吧？写诗也好，很棒啊，这就是蔡文姬的特色，而且大招还能回血。还是王者荣耀啊，这是啊，来至在蔡文姬这儿啊，很高兴。蔡文姬啊，又招待吃，招待喝。那、啊、席前，曹孟德看见了一幅画，问这画里边画的是什么？蔡文姬如实回答啊，说这画里边画的是当初有这么一个孝女叫曹娥呀，曹娥孝父啊，投江的故事，到江里把他爸背起来了，那、啊、就这么个事儿。说来说去，聊来聊去啊，还聊到了一个历史典故啊，也就是说修曹娥庙的时候，那、啊、这个碑文是谁撰写的啊？一个小孩儿，嗯哼，小孩儿看起来其貌不扬啊，一个放牛娃，结果写的碑文是文不加点，从头到尾就没改过啊，不是说不知道怎么改啊。哈哈，人说哎呀，写的太烂了，没有改的必要了，不是，呵呵，是人家一气呵成，就这么厉害。嗯，结果问来问去啊，小孩姓什么？姓邯郸。那、啊、说你今天高寿啊？13。呵呵，那你什么性格？讨厌。呵呵，还都押韵了啊。小孩13岁有喊高寿的吗？是吧？但是出于尊敬嘛。嗯，连这个太守杜尚都瞠目结舌，嗯，这孩子太厉害了。哎呀，来吧，立碑吧，三绝碑。再给各位同学回忆一下啊，上期我们这个知识点比较多，哈哈，上回说的这个营养比较足啊。为什么叫三绝碑呢？第一，这碑啊讲的是孝女曹娥啊，这是一绝啊，曹娥一孝吗？那么邯郸做碑文，嗯，13岁，这文不加点，这是一绝啊。那么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啊，看不见的字儿，他用手能摸出来，这也是一绝，所以叫三绝碑。蔡邕看完了碑之后，嗯，写了八个字，上回书扣留在这儿吧，留下八个字吧，哪八个字啊？那、啊、叫黄卷。幼父外孙姬舅，各位同学啊，这深了啊，这文化啊，呵呵，我跟你说，我要不看解释啊，我也不知道，呵呵，能耐不都这么学的吗？啊，你们杨先生也不是什么都

都会是吧？我这点说书的能耐也是跟老先生学的。那么有的时候横向啊，会给大家讲一点历史掌故是吧？拓宽一下知识面，尽量多记，好吧？我学会的，我无条件无偿的给到各位，好吧？敲黑板画重点啊，解释解释这八个字儿。原文上啊，这个也有体现，但是原来啊。这个说评书的很多老先生他不解释这个事儿，写了八个字，哪八个字啊？黄卷又覆，外孙鸡旧，啪一敲醒目，他下班了，也行啊，也是个说法。那么这八个字到底是什么用意呢？给各位同学稍微的解释一下啊，黄卷啊，就是绝啊，有色的丝，黄卷，你看。这边一角丝，那边一色吧，这绝啊，绝对的绝吗？黄卷，幼妇啊，幼儿的幼，妇女的妇，年少的女子，年少的女子，女加少是什么字儿？妙啊，你看看来了啊，外孙，外孙呢、啊，女儿的孩子，对不对？女儿的孩子，女跟子放在一块儿什么好啊，各位同学把这几个字重新自己写一下你就知道了。然后鸡旧，哎呀，这俩字比较难解释啊，就是石臼，有个地儿叫石臼湖，不知道各位去过没有，您现在再搜一搜啊，那个臼啊，就是它是一个捣酱的，包括捣蒜的这么一个器皿啊，这字儿大家应该了解啊，也都接触过石臼。然后呢，这鸡啊，鸡稍微难写一点，上面是一个文化的文，中间是一个韭菜的韭，然后左边是一撇，右边是一竖啊。这个鸡臼。古文解释就是捣辛辣白菜的石臼，承受辛辣。啊，您可听好了，它是承受辛辣。那么这俩字儿，接受的受，辛辣的辛，在古代这个字儿念慈，什么慈？同我们现在舌字边舌头的舌呀，加一个辛苦的辛，所以这八个字儿合到一块儿，其实是四个字。啊，它里边有文字游戏，黄卷又覆，外孙鸡旧，这八个字合起来的引语是绝妙好词，夸谁呀？夸曹娥碑文词绝佳。你看啊，这蔡邕，你没事你研究这个吧。你直接写人，好家伙了，这哎，你直接写人家是绝妙好词不就完了吗？这劲儿废的，能写四个字他写八个字，所以这就是古代文人嘛，是吧？你来这么一个文人的风骨啊，我必须也得续上啊，展示一下我的文采斐然啊。黄卷又覆，外孙鸡旧。各位同学啊，这期书别的什么你都可以不记得，冲我这么费事，妈妈把这八个字给您解释清楚了，你要把这八个字记住啊，以后人家外边再写一个什么好的文章啊，好的文字啊，也来这八个字跟他对付。哎呀，黄卷又覆，外孙鸡旧啊，那边啪上了一嘴巴，你才外孙呢，说谁是外孙子，打你。不会啊，这一般有文化的人能写出来啊，这个名词佳句，他自己就知道这八个字的意义和意思啊。所以后来有人画了一张画啊，送给他的父亲啊，把这画保留下来。曹操点头，这画的绝。曹娥二十四孝堪称为孝女啊。好，这二十四孝啊，不错。但是有的呢不可效仿，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确实这么回事啊，因为里边有很多是愚孝啊。不过曹操对蔡邕这八个字也非常感兴趣，黄卷又覆，外孙鸡旧，好。

0: 刚才我给各位解释清楚了吧？啊，当时如果您在曹操身边，好家伙了，这八个字儿，汤汤汤汤汤，你按我这么一说，这么解释啊，加官进爵，吃香的喝辣的。不过曹操想考考身边的人，看他们知不知道。这儿一冲身边这些文官武将，列公，这八个字“黄卷右父，外孙鸡舅”，有什么讲法？曹操带着不少能人了，是不是？四大谋士都在身边了，程昱、刘烨、贾诩、杨修都在呢。曹操先请蔡文姬把这八个字给他破解。文姬说：“丞相啊，我父亲没教我，我破解不了。”咱也不知道蔡文姬说这话真话假话，还不如你们杨先生呢，我都给破解了，也不知道是客气还是怎么着，反正人家说我破解不了。曹操看了几位谋士，几位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怎么回事？大概本着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的态度。哎呀，这口气差点没倒上来，反正就这意思吧，咱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跟着瞎说。那蔡邕这玩意儿谁比了他的文采啊？人家写出这个字儿来肯定是有隐意的，咱破解不了，瞎说半天，哎，岂不是让人耻笑吗？只有杨修坐到那儿看着这八个字，不住的点头。曹操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饮酒之后，蔡文姬想把曹操留在庄上小住几日。曹操一听不行，我是去西征啊，我不是去西游。曹操改唐僧了啊，西游也不像话啊，我不是去旅游，对吧？我一定要把刘备给生擒活捉，我好好我玩弄一下他，知道吧？然后啊，待我凯旋之时，我再回来看你。曹操辞别了蔡文姬，领着文武离开了蔡庄，走出三里路来。曹操回头叫杨修：“杨主簿，那八个字，你想起来了吗？我现在可有点悟出道理来了，有点小明白了。”杨修听罢是哈哈大笑：“禀魏王，刚一出蔡庄，我就把那八个字给解开了。黄卷右父，外孙鸡舅。啊，什么意思呢？黄卷，黄色的丝绸啊，啊，乱绞丝儿。一个绝字啊，这个字念绝呀。右父啊，这不是一个妙字吗？啊，年轻的妇女啊，鸡舅。记啊，说书的杨先生已经解释过了，懒得再解释了。上面文化的文，中间九字九，旁边一撇，这边一竖啊，自己写去啊。哎呀，太繁体，没法说。旧啊，就是石旧，包括脱旧那个旧啊，搁到一块儿啊，叫寿心呢。所以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有点意思啊，绝妙好词。蔡邕这八个字连在一块其实是四个字啊！哎呀，妙啊，妙啊！杨修一番话说的曹孟德是仰天大笑，杨主簿，你的学问比老夫高多了。俩人是会心一笑，这一笑可了不得，可给杨修带来了无穷后患。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

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荣，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来见这个蔡文姬啊，蔡文姬热情招待，俩人聊得很开心。席间呢，曹操看到家里边挂了一幅画，哦，这幅画里边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孝女曹娥呀，啊，跳进江里边把他爹背上来了啊，这是曹娥的这么一个24孝里的故事啊，咱们这儿不赘述了，有机会吧，有机会咱把24孝展开来说一说，但是呢，杨先生保留个人意见啊，24孝里边有的是愚孝，那咱们孝顺也得有个章法，有个说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路段，G1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7: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
8: 在。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4: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9: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10: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11: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4: 深度
12: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4: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3: 出行安全。
4: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4: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星空下泪制造彩虹和王丽打卡和关注。在全新的周一，我们先来聚焦台风动态哈。看到今年的初台风美沙克的残留环流呢，正在持续北上，也给华南地区，特别是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了持续的强降水过程哈。那看到呢，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江苏也先后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还伴随着明显的短时大风天。那么看到最新气象预报，在这个星期未来三天，我们江苏还是会维持较明显降水态势，雨带呢整体会自北向南的进行一个移动啊，主雨带呢主要是在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片区。那全省风力也比较大，在雷雨时呢阵风的强度非常的突出，气温呢也会随着降水的起落呈现明显的波动。那么看到今天下午啊，苏南南部呢是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特别是沿淮和以北地区将有中到大雨，有雷雨地区呢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

0: 8到10级。那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请大家还是要去谨慎驾驶啊，谨慎安全，减速慢行。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交管行车小贴士。

0: 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嗯，那尽管我们说梅雨季节嘛，本身大家脾气大点儿也是情有可原，那我们车友肯定在路上与其他车辆进行交汇时，一定要去杜绝开斗气车，杜绝路怒症的爆发啊。但非常好，想问问您，那为什么您会特别强调和同车人和家人之间的一个情绪管理呢？
0: 因为最近就在我们徐州有这么一对夫妻，就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还把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吵架。不仅啊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漠视，更是对其他人生命安全的一种不负责任。
1: 天哪，有多大的家庭矛盾，非要在高速上拿生命安全来赌气呢？请大家您来看看现场的情况哈。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下方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那么也请正在路上车友，特别是正在雨中驾车车友啊，千万不要去分心驾驶，请穆警官给很多正在路上的没办法看到视频车友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好吗？
0: 好的。大家都知道啊，夫妻之间这个拌嘴吵架本来是日常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一些柴米油盐的琐碎，育儿养老的压力，工作生活的一些疲惫，都可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点燃情绪的导火索。但大多数时候啊，这样的争吵只是停留在家里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公共场合，但是并非所有的争吵都选对了场合。当情绪失控与方向盘交叠，当口舌之争凌驾于交通规则之上，一件原本寻常的家事就有可能演变成危及生命安全的公共事件。就在上个月，也就是6月21号中午的11:20左右，我们徐州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在视频巡查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辆轿车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内长时间停靠，车辆呢仅打开了双闪，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停靠方式无异于是在湍急的河流中抛下一块暗礁，因为后方来车如果说稍有不慎，或者说驾驶员分神一秒，那么追尾、剐蹭乃至连环碰撞的惨剧便可能在瞬间发生。
1: 因为我们说高速猛如虎啊，也看到此刻好朋友老大幸福在评论说，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被罚200元记9分吧，太恶劣了啊！因为我们说高速应急车道可是生命通道，怎能如此的心大的随意占用呢？那警官们再回到当时事发现场，当我们高速民警啊发现这样的状况时，作何应急处置呢？
0: 当我们看到这一情况后，我们高速公路二大队立即指派就近的警力前往现场进行查看处置。我们的执勤民警接到警情之后，也是在第一时间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起这个处置工作，在车辆的后方做好安全警示防护后上前核查。经过初步的了解，驾驶人一家三口是趁着假期想要驾车前往连云港游玩，在开车的过程中呢，因为一些琐事，驾驶人和妻子发生了争执，两个人可以说是一人一句，越吵越激烈。最后驾驶人因为情绪激动便违规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内，只是打开了车辆的双闪，便和妻子继续进行争吵。
1: 天哪，当时开车的是丈夫啊。刚才警官特别点出来说，当时一家三口正趁着假期一起出去玩儿，那可以说心情是非常好的，怎么会突然吵起来，而且越吵越激烈，车上可还有孩子啊，怎么能如此不管不顾呢？也请此刻有条件的听众可以打开我们大蓝鲸看一看警方的查处全过程视频。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也从当时我们徐州高速执勤民警的第一视角来看啊，当时啊这个把轿车违停在了应急车道之后，夫妻两个人都没有下车，所以当时我们交警在敲窗的时候，丈夫看起来气头还没有消啊，就说三个字，吵架了。 了。随后呢，我们交警也是为了安全，让丈夫赶紧把车移到了高速出口的安全地带。有看到听众在评论说多大的事儿，非要在高速公路上吵，而且是停车吵，何必呢？不要命了吗？那警官想问问您，我们看到今天的执法记录仪也非常的全面啊。

0: 当时我们的交警对于赌气丈夫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从言语中也听出来非常的朴实，说你不能因为吵架不顾妻子和孩子的生命安全，是吗警官？
1: 是的，我们现场的执勤民警初步了解情况之后，为了消除道路交叉点隐患，确保高速公路上的行车安全，便现场引导这辆车驶离高速，到就近的收费站下高速后开展后续的处置。那么一方面呢，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应急车道使用的明确规定，也指出了在应急车道上违法停车的危害性。高速公路上呢，车速快，刹车距离长，即便后方车辆及时发现并躲避，也有可能因为紧急变道而与邻车相撞，造成连锁反应。其实这类惨痛的案例在全国高速公路上并不少见。
0: 对，
1: 另一方面呢，民警更扮演起了临时家庭调解员的角色，他们以过来人的身份劝慰着夫妻两人，遇到事情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危险的地方，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也更为了其他人，一定要理性处理矛盾，杜绝冲动驾车。在我们的民警劝导过后，两人也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表示今后将严守交通法规，理性处理纠纷，做到安全文明出行。所以说啊，这起事件看似是一场夫妻口角引发的闹剧，实际上呢，是一面映照出行安全意识的镜子。
0: 嗯，
1: 它提醒我们，方向盘握在自己手中，便意味着对全车人乃至全路网生命的责任。情绪的管理是每位驾驶员的必修课，而规则意识则是这条必修课上最不可逾越的底线。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王中奇的打卡和评论啊，他说吵架你下了高速再吵啊，高速上停车吵架真的是不要命了。那警官，再回到咱们的出行安全视角，我们总说啊，高速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非任何的紧急情况都不能进行占用。那非常显然，当时夫妻两人吵架肯定不是啊占用应急车道一个合法的理由和情况，但也看到在现实道路上这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比如说有车友认为说，我查个导航，我临时停一下应该没事儿吧，或者说我突然犯困，我在车道内我睡一会儿也算是紧急情况啊。当然也看到车友这鱼说应急车道是用来应急的，为什么不能去轻易占用呢？所以想问问我们一线非常资深的宣传民警啊，穆肖弟啊，您作何权威的警示和提醒呢？
1: 好的，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再做一次提醒。应急车道又称生命通道，是指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城市环线两侧施挂，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者说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的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的行为。因为违法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首先会延误紧急救援，占用应急车道会致使救援等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受阻，无法及时到达现场处理事故、排险、疏导、抢救伤员，导致道路拥堵加剧，甚至造成伤员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严重后果。其次会加剧道路的拥堵，当前方发生交通事故或者遇到车多缓慢行驶时，部分驾驶人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来回穿行加塞，不断变线，干扰正常通行的交通车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更严重的交通拥堵。此外，应急车道上停车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部分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打开危险指示灯，并在规定距离设置警示标志，甚至有些人将车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休息，这样的行为啊，极易使后方车辆不能及时观察到前方情况，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呢，在应急车道上停车也会形成一种负面的示范效果，导致其他车辆也不按顺序排队行驶，占用应急车道，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败坏社会风气。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问，那我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呢？
0: 嗯，
1: 有的人觉得就像刚才那对夫妻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就已经是应急的情况了，或者说急着想去方便的时候，也是一种很紧急的情况。

0: 况，这个时候可以停车吗？那么在这里，我就要和全省的车友朋友们说明，对于可以使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的，主要是有两种情形。
1: 嗯，
0: 第一种呢是存在等待救援的情形，就是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确需停车等待救援时，可以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车。那么这里面呢，包括四类情况。第一种呢是车辆发生突发故障，无法正常行驶，需要立即停车的。第二种是机动车载物遇有雨洒消散情况，需要立即停车处理的。第三种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无法正常行驶，需要等待民警处置的。第四种呢，则是自乘人员遇有突发疾病的。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中遇到了这四类情况，为了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可以将车辆临时停放在应急车道内。
1: 对，这个安全防护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实道路上确实有些车友，他哪怕真的符合了可以临时占用的情况，但也没有做全做足安全警示措施，也非常的要命，也是违法行为。包括我们看到今天这案例当中，当时丈夫驾驶人首先是违停，而且是打开了双闪，没有设置任何的三角警示牌，本身不仅违法，也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所以问警官呢，如果我们真的是符合了法定的可以临时占用应急车道情况之后，该怎么去正确安全的进行应急停车呢？
0: 好的，在这里呢给大家提醒几点，在高速公路上确需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车，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危险报警双闪灯，并在来车方向的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在夜间雨雾等天气下，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灯、尾灯和后雾灯。司机乘客撤到安全区域，必要时及时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请求援助。大家一定不要觉得这件事情麻烦而不去做，但往往正是这样看似麻烦的操作，关键时刻能够救下我们的生命。
1: 嗯，
0: 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起真实的案例。
1: 嗯，
0: 就在今年4月3日晚上的22时许，我们徐州交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型面包车停在应急车道内，也是只打开了双闪，没有按照规定在后方，在车辆后方放置三角警示标志，而且驾驶人呢没有撤离到护栏外，反而蹲在车辆后面检查车辆。
1: 天哪！
0: 就在执勤警力准备联系驾驶人，引导其撤离到安全区域的时候，一辆小型轿车沿应急车道驶来，直接碰撞了停在应急车道内的面包车。幸亏当时轿车向左偏移了一些，这才没有撞到蹲在车后面的面包车驾驶人，要不然后果非常的惨烈。
1: 是呀，我们说本身夜晚高速景观是没有路灯的，这个面包车驾驶人居然还蹲着修车，这不是玩命吗？他
0: 对，面对我们执勤民警的询问，面包车驾驶人张某当时也一直是惊魂未定的一个状态，他对我们的民警说到那会儿他还吓得都直打哆嗦。
1: 嗯，
0: 经过那个初步的调查，我们了解到面包车驾驶人张某行驶途中发现车辆出现了故障，便将这个车停在了应急车道内检查，没有按照规定摆放警示标志，也没有及时撤离至护栏外的安全区域。而另外一辆轿车的驾驶人谢某呢，因为图方便行驶便利，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而且夜间行车没有注意观察，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嗯，所以说呢，从这起交通事故当中，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那一秒钟，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的时候，一定要立即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真言要求迅速应对，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1: 嗯，是的，因为我们说在高速公路上，大家车速最少也是有60码的，非常的快，往往呢二次事故更加的危险。那此刻呢也正值暑期驾考高峰，也是暑运高峰期，所以问问警官啊，因为此刻在路上很多还是新手驾驶，我们再来强调这个9字救命真言，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怎么去正确进行践行呢？
0: 好的，车靠边就是指如果车辆还能移动，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立即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打开双闪，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放置三角警示牌。如果是在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加大到200米。人撤离就是指设置好警示牌后，应立即将车上所有人员 这里的沪然外。

0: 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急报警就是指做好以上两点以后，要立即。
1: 年制的中职专业是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还有数字影像技术等等啊。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DM 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聚焦此刻雨中的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穆肖弟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目前看到呢，我们江苏的降雨的最新的雨情哈，是主要是在淮河以南的地区，雨势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目前苏南和苏北户外温度都比较高哈，是有32到33度。那尽管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不单单我们汽车驾驶在雨天行车要多谨慎观察，多减速慢行，同样的骑行人和行人有非常多的安全要领，是吗？
0: 是的。对于我们非机动车驾驶员来说，雨天出行首先要控制车速。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好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其次呢，是要避开积水，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者是障碍物。水情不明时一定不要盲目涉水，更不要走河面道路，水位随时有可能会升高。同时呢，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者是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是下装雨棚。对于行人来说，雨天出行时要集中注意力，不要看手机。下雨天要远离倾斜或者倒地的电线杆以及井盖。如果说遇到雷电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就近避雨，在雨势减小、雷电停止后再继续出发。最后，徐州交警提醒大家，雨季出行，请大家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对雨刮器、轮胎等进行检查。可以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尽量还是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时刻牢记，平安到家才是最大的幸福。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4: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4: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伟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聚焦今天的以案说法，来看看非常疯狂的骑行危险啊！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也看到今天你给的这一段高空的监控探头非常非常的清晰，有看到听众在评论说这个骑车人胆子也忒大了吧，红灯还有50秒居然还敢硬闯啊。警官，
0: 是的，这个是非常猖狂的一种情况。
1: 对，
0: 在这里也想先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看到过有人骑着电动车、三轮车左右看看没车就嗖的一下闯过去了？或者说有没有人觉得反正我是电动车又不是汽车，闯个红灯能有多大的事儿？我想可能有人的确是这么想过，但是今天呢，我要用一个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闯红灯这三个字背后代价远比你想的要沉重的多。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以案说法的事故全过程啊。就在前段时间，刘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行驶到灯控路口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就像我们主持人所说，路口

0: 红灯还有50多秒，但刘某呢根本就没有看红灯一眼，甚至说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驾驶着车辆就直接通过路口，就好像这个红绿灯压根不存在一样。就在刘某强行闯红灯的过程中呢，另外一个方向正常行驶的一辆小轿车因为躲避不及时，最终和刘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了碰撞，最终导致两车受损，驾驶人刘某受伤。
1: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事发前的监控画面啊。其实警官看到当时在事发前三轮车的骑车人他是有应急举措的，我们看到他有猛地打了一把方向企图去避让这辆轿车，但因为他的车体重心不稳反而加剧他的车体的失控。所以看到此刻听众在评论说干嘛闯红灯，干嘛骑行老头乐上路呢？也想问警官啊，我们事发当中这个三轮车电动三轮车它是飞镖车吗？是老头乐吗？
0: 其实这个车呢它是一个电动三轮车，在我们路面上大部分的这种老头乐都是属于飞镖电动车。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刘某驾驶的这一辆电动三轮车它有正规牌照吗？有保险吗？或者说驾驶员有驾驶证吗？其实实际上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刘某是没有的，而这三个没有恰恰就是飞镖电动车最大的问题所在。什么叫飞镖电动车？我跟大家可以通俗的解释一下。我们国家对于机动车生产是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所有的正规车企生产出来的每一款车都应当列入国家工信部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并且要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 C 认证，只有上了这个白名单的车才是国家承认的符合安全标准可以合法上路的机动车。
1: 所以看到今天以案说法越说越严重了啊！一辆飞镖的三轮车故意硬闯红灯，与辆正常行驶轿车发生了猛烈对撞险情，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要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么也看到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大家也是异口同声在谴责，说哪怕骑士人他受伤了也要承担。
0: 机动车闯红灯虽然罚款金额可能会低一些，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上绝不会因为你是非机动车就网开一面。
1: 是的，必须谁违法谁来担责啊！也非常欢迎此刻咱们好评听众中国梦的打卡和点评说肯定是由闯红灯的骑车人承担全部责任。他也分享说啊，在路上也看到过有很多的三轮车老头乐会在机动车道内违规的行驶，我行我素，非常非常危险。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此刻还是暑期，不少孩子呢都由老人来带啊，经常看到他们会骑行老头乐载着孩子，而且载着呢不只是一个孩子，非常令人揪心，也非常的担心啊！也希望我们交管部门进行严惩。也想问问穆警官呢，作为一线的民警，您作何评论呢？
0: 所有这个没有列入公告目录的、没有通过三 C 认证的电动车，就属于飞镖电动车，他们不符合国家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标准，不具备合法上路的身份。像咱们在大街小巷经常看到的那些跑得飞快的那种老年代步车，还有一些无牌无证的电动三轮车、四轮车，很多啊都属于这一类。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花钱买的车凭啥不让上路，其实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车都能够上路跑，就像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开车一样，驾驶车辆你得有驾照吧，车辆得年检吧，车还得买保险吧。对于飞镖电动车来说，这些东西一样都没有。这么多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就是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安安全全的回家。那么问题来了，在日常出行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我给大家提四条实实在在的建议，希望每一条大家都能够记在心里。
1: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先问您，从您的一线经验，有哪四条非常实在好用的建议呢？
0: 那么第一条建议就是一定要等一等，让安全先行。红灯亮了就停下来等一等，几十秒的时间真的不会耽误大家什么事。你想想，一个红灯最长也就一分多钟，你刷一个短视频的功夫其实就过去了，但如果你抢了这几秒，可能就再也到达不了目的地了。咱们有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做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句话其实不是口号，是无数人用

0: 命能换来的一个教训。
1: 对，
0: 你抢的不是时间，是危险；你等的呢，也不是红灯，是平安。那么第二条建议就是，买车一定要买合规的车，无论你是买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还是四轮的电动车，在买之前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一定要问清楚商家这几个问题：这辆车在不在国家工信部的目录里面？它有没有三 C 认证？能不能到车管所登记上牌？能不能购买交强险？如果说商家的销售员呢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这些问题，或者说他们说我们这个不用上牌，不用驾照，那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他越是这么说，这辆车就越不能买。
1: 对，
0: 因为一旦你出了交通事故呢，谁来替你掏钱？肯定没有别人替你掏，只有你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另外呢，如果你已经买了非标电动车，请不要再继续上路了，尽快到你们当地的交管部门咨询一下过渡期的政策和处理方式。对于车辆，该报废的咱们就报废，该置换的就置换，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再多开一天。第三条建议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持证上路，有牌有保险。这一点针对的就是我们合规的这种电动三轮车和四轮车。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这些车辆属于机动车范畴，驾驶他们就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三轮摩托车需要 D 证，四轮电动车就需要 C1 或者 C2
2: 节的状态。省会南京呢，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呢北部地区雨量中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看起来这两天呢这个温度并不是特别高，但是湿闷感比较的强烈，所以提醒各位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夏天来了，约上三五好友，点上几斤小龙虾，一盘花蛤，再配上冰镇啤酒，这大概就是不少人啊夏夜当中最惬意的时刻了。最近的南京市第二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呢，接连的这个

0: 人体的组合呢，特别容易伤肠胃啊！一旦出现了像急性的胃肠炎，就千万不要硬扛，尤其是老年人、儿童、孕妇啊，包括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就特别容易发展成重症，要及时的就医。夏天的海鲜呢，一定要新鲜，要彻底把它煮熟。那贝壳类要煮到完全开口，这是给大家来提醒。另外呢，冰啤酒要慢喝少饮，不要空腹喝。那腹部呢，还要注意保暖，空调不要开得太低。当食物变质，就要及时的扔，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身体遭罪啊！大家要牢记，夏天吃得安心，才能够过得舒心。好，今天滴滴包去旅行呢，就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啊！刚过去的周末，不知道大家去哪里逛玩，然后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一些新鲜啊玩乐的好去处，都是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推荐一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滴滴包去旅行，走进今天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舌大家猜啊，今天猜到的是北宋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哎，问问各位啊，《清明上河图》这幅名画当中描绘的是哪个城市的生活情况呢？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杭州，另外呢是开封啊，你可以来猜一猜《清明上河图》，北宋名画究竟描绘的这个市井的状态啊，是指的杭州还是开封呢？啊，各位知道的话呢，赶紧通过大蓝鲸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今年的七月份啊，2026的暑运呢正式的开启。平台数据显示啊，近一周呢暑假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增是 1.2 倍。跟往年不同的是啊，这个暑假呢是以低价开场的。受到暑运航班的加班、中小学放假比较晚、国际油价回落等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呢，2026年的暑期机票价格成为了今年以来的洼地啊。那么七月上旬呢，部分热门的航线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毕业游啊、亲子游、入境游等等多重的客流交汇，一批宝藏小城和一场场人生第一次的飞行正在重塑今年的暑期旅游的版图。今年暑假向海南、贵州等地呢联合旅游平台发放了百元住宿优惠券，那涵盖了数千家的酒店，补贴拉动的效果呢是立竿见影。贵州呢发放消费券一周之后，当地的暑期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超过20%。今年暑运呢整体客流呈现叫两头高中间低的走势，那么旅游客流呢持续的旺盛，像学生、商务、旅行啊，那么在暑运的首尾周末时段的客流的叠加度呢比较高，六月底到七月中旬呢迎来首波高峰。铁路南京站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客流方向呢是以传统旅游城市北京、西安、青岛、厦门、网红城市长沙、成都、武汉、避暑旅游东北、西北以及长三角地区呢等地为主。那么今年暑假呢，国内的多条旅游目的地的航线需求火爆，禄口机场呢也新增开了海拉尔的航线，加密了重庆、成都、乌鲁木齐、长春、贵阳、银川、西双版纳等等一些航线。国际级港澳台航线方面呢，禄口机场自七月20号起呢会新增釜山航线，每周呢有5班；新加坡航线呢加密到每周17班；吉隆坡航线呢增到了每周21班；巴黎、悉尼、墨尔本三条洲际航线和其余的亚洲国际航线及港澳台航线呢保持稳定的运营。而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东航宣布现在开始起的东航及旗下的这个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的航班空中的 WiFi 呢全部的免费，那其中呢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呢就可以获得标准版的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的旅客呢可以获得高速版的流量。那么在此之前呢，东航陆续开放了宽体机直飞的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的上网免费，那么这一次呢也是不分国内国际航线全部免费。也就是说此刻我们如果坐了东航的宽体飞机的话，那在这些航班你上网都是免费的，而且时时还能够跟地面保持联络的感觉啊。啊，那暑假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很多朋友呢在规划出行啊。那么给大家提几个暑假出行的实用提醒。那么首先呢是我们的省内自驾游的一些朋友啊，暑假当中呢高速公路的车辆比较大，尤其呢是周末往苏南、浙北方向的高速呢容易拥堵。那么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尽量避开上午的9到11点的高峰时段。其次呢就是到景区游玩的朋友，现在呢多数热门景点呢都实行叫实名预约制，尤其呢是园林博物馆类的，建议提前1-2天在官方平台预约，避免到了现场呢无法入园。另外呢盛夏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要注意劳逸结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苏州逛一逛。最近呢苏州园林官微呢也发布了消息，为了让游客在暑期未起的时候能够更好的走进园林啊，亲近夏天的荷花，拙政园呢自26年的6月19号一直到10月7号呢把开园时间提前到了清晨的6:45。

分，这是拙政园自1952年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74年来首次调整开园的时间。拙政园呢就位于我们江苏省的苏州，始建于明正德初年，在16世纪初，也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品啊。拙政园与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留园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呢是江南园林的代表，当然也是苏州古典园林当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今年初的时候呢，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剧集的热度呢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的新动能，带动了取景地火热，同时呢也带火了当地的生态旅游的新模式和新线路。那接下来我们就到青海去逛一逛，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鲁科鲁镇影视文旅基地呢，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该取景地呢，一比一还原了剧中的经典场景，于今年年初呢，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居家和医院等地呢，成为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当地的文旅部门呢，还在取景地呢，推出了 NPC 的实景演绎、剧情的复刻通关、影视道具的 DIY 创作等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了入戏，从观光变为了体验。随着电视剧《生命树》持续的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主题的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位于德令哈市的一条越野线路，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了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托素湖、可鲁克湖等等一些景点。那么游客呢，自驾其中可以一路感受到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等多种大自然的景观，也是目前的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与此同时，青海的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了5条生命树的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呢，既有可可西里探险、三江源探源的深度生态的之旅，还有环青海湖、策马草原观光、青青黄河胜景的经典休闲线路，完整串联取了剧中核心取景地青海标志性的生态景区和特色民俗的点位。据介绍，今年呢，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来，青海的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了210%。那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的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那么今年前5个月啊，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也带动了沿途的民宿、餐饮、户外装备和本地向导服务等等上下游的配套消费。尤其在炎热的暑假期间，青海会成为旅游更火热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当地常年的最高温度大概也就25度左右，所以来到青海避暑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首选。

0: 时间奇妙，今天我们走进韩国，没想过吧，借助了一副 AR 的智能眼镜，一名网红博主呢仅用18分钟就答完了韩国的一份大学休学能力的考试的模拟卷。记录这一幕的视频火爆互联网之后呢，韩国各地的学校如临大敌，紧急在考场呢封禁这类智能穿戴的设备。根据报道呢，一名粉丝量将近100万的科技博主呢拍摄了这则视频，那在上个月的20号呢发布到网上之后，3天播放量呢就突破了60万次。视频当中他利用了 AR 的眼镜内置的摄像头扫描韩国大学休学能力考试的模拟卷，就是韩国的高考。短短30秒内呢，镜片显示器上就弹出了对应题目的答案，整套考卷只答错一题，原因是扫描识别的偏差。那么眼下呢，在韩国也正值期末的考试季，韩国各地学校呢紧急出台措施防范高科技的作弊。京畿道的一所初中给家长发通知，明确考场严禁佩戴智能眼镜，违者呢一律按照作弊来论处。京畿道一所高中计划向当地教育厅申请借用金属探测仪，首尔的一所初中打算动用自有的经费购置探测设备，首尔的一所高中则专门开展了教师培训，讲解如何识别智能眼镜，规范考场的管理。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了解到的韩国在考场紧急封禁 AR 的眼镜啊。人工智能的确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考试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你的真本领。好，我们休息一下了，在整点广告之后呢，滴滴吧去旅行继续回来，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 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大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6: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和无锡东路段，机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收费站到薛家之间，GL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南京地铁11号线的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宁安一号盾构机从11号线江鸟路站始发，向城南河站掘进。盾构机呢，在该区间将近距离穿越桥梁、管线与河床，难度系数极高。江鸟路站位于普滨路与江鸟路交叉口，是地下2层车站。南京地铁11号线17工程起自马罗围站，主要呢沿普滨路、万寿路、普珠北路、江山路辐射，止于普州路站，全长约26.7公里，全线共设置车站20座。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了，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滴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3啊，欢迎各位一如既往的锁定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庆陵。

0: 制馆，一台绿色的 3D 打印机成了抢眼的明星，吸引不少小朋友争相体验。机身正面是一整块透明可视窗，能清晰看见打印过程，旁边摆满了各式各样打印完成的成品，比如卡通人偶、文创挂牌、立体手办等。南京智小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D 建模师安丽娜介绍，
1: 这边的小机器是专门给小朋友在家里面的一个学习的 3D 打印机，打印玩具、打印教具，辅助他学习，里面也有一些 STEAM 的课程，用玩具的方式让小朋友去益智啊。
2: 说完了书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逛一逛啊。这段时间呢，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呢热闹非凡，为什么呢？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赛如期上演，我们接下来赶紧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走进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它们的比武现场。这些公鹿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轮番展开紧张激烈的对决，场面十分震撼。据了解，麋鹿种群有着严格的参赛规则，只有年满五岁的雄性麋鹿才有资格参与每年的鹿王角逐，比拼实力争夺王位。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4: 这时候呢，雄鹿它一个呢是会表现出很多的这种行为特征，比如说它头脚上会顶很多这种异物，尤其是像一些树枝或青草，然后呢背上或者身上会涂满泥巴，显得这个鹿王比较雄壮啊，也有利于它在配偶争夺过程中呢取胜。
3: 刘斌介绍，鹿王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雄性麋鹿会大量进食，为争斗储备体能，激烈的角逐也时常造成个体受伤。每年这个关键时段，做好麋鹿种群的管护工作至关重要。管护人员需细致做好各项保障，才能守护好鹿群健康，保障种群稳定繁衍。
4: 会加强巡护啊，我们有在每个区域里面都有专门的巡护人员，对在这一段特殊时期呢，加强对这个鹿群的巡护。一旦有发现受伤的麋鹿呢，我们会派出这个兽医，专业的兽医对它进行实时救助。我们在这段期间呢，会限制外来的人员到麋鹿保护区来。
3: 从1986年至2026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完成野外麋鹿种群的恢复。眼下保护区喜讯不断，
5: 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梅村服务区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至常州出口之间，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之间，还有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4啊，城市快进入晚高峰了，路上的车多人多，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我是憨憨，哎，此刻呢你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岭之声。哎，说到这个暑假的旅行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想到要避暑的一个好地方，那给大家推荐一下贵州。啊，第一反应你可能就是黔东南啊，苗族，然后还有侗族的那些古寨。那此刻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的宝藏之地黔西南，这是6天的一个轻奢的山水度假线啊，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然后避开人流，一次可以打卡贵州的顶级自然奇观。那么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仅需要3999元起。那聚焦了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呢，直接给大家拉满。我们赠送了黄果树的 VIP 通道，省去了暑假里面人多坐区间景区车排队的烦恼，要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嘛，然后途经世界第一大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哈，这个震撼大国的基建，然后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栈道呢，可以欣赏一下峡谷风瀑啊飞瀑，然后呢漫步一下万峰林，置身千万座那种锥状体的风铃画卷，还要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可以撒欢的吸氧，探。

中国溶洞之王之惊动，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州地标甲秀楼和花果园白宫，那么城市山水呢一网打尽。全程给大家准备的是四钻酒店啊，升级25星级，那么所有景区大门票啊、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了。那另外呢，贵州对持有教师证啊、学生证啊、还有军官证、包括医护证件等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收到大门票了。那么6天时间，我们可以从磅礴的瀑布、大地的峡谷、万亩枫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给大家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啊，避暑、遛娃、拍摄、出行都很适合，所以避开黔东南拥挤的人潮，就来一来小众的黔西南，也邂逅一下常在山水间的贵州的极致风光。

亲自的认证啊，咱们得回到1000多年前，在大唐的某个贵族的宴会上呢，侍女们端着这个玉盘款款走过来，盘子里就是红艳艳的杨梅，旁边呢还有一小碟洁白如雪的盐。然后在座的客人们就拿起了杨梅，优雅的蘸了一下盐，送入口中。啊，你千万不要惊讶，这就是当时的标准吃法。李白亲自认证过，他在诗句当中这么写：玉盘杨梅为君设，无盐如花搅白雪。你看，玉盘的华贵，杨梅的艳红，无盐的纯白，三者呢交相辉映，构成了唐人宴饮当中的一道极尽风雅的风景。哦，如果没有这份盐，反倒是显得不够讲究了。到了宋朝啊，这股蘸盐的风潮还从杨梅蔓延到了别的果子上啊。但说到底啊，最经典的搭配仍然是杨梅，因为杨梅天生带着一股清冽的酸，仿佛就为了等那一点咸来把它点化。你可能会问，哎，为什么非要加盐？这水果的本身它不甜吗？你问得好，古代的水果品种呢，可不像现在这样经过反复的选育，个个呢又大又甜，很多果子呢还带着天然的酸涩，尤其呢是经过长途运输的，新鲜度大打折扣，酸味就更重了。甘酸温，易蘸盐，少许食，那么有解酒止渴、活血消痰、清肠胃一些好处。那么吃水果还能顺带养生，哇，那真的叫一举多得。而在这背后呢，依靠的就是那一撮看似不起眼，实则是大有来头的无盐。盛雪无盐，流成大江南北的咸。哎，你可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李白和周邦彦笔下形容的盐，它都不是普通的盐，而是特意点名，一定是无盐。那无盐是什么？大家可能问了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出产的高品质的海盐，它最大特点呢就是白纯细，像雪花一样，所以才有了叫无盐胜雪，如花娇白雪这样的说法。那么在古人眼中呢，无盐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对象啊，它是餐桌上的一抹亮色。无盐的赫赫有名呢，靠的不只是颜值，更是实打实的产量和水路的加持。唐代呢，无盐就迎来了真正的大爆发阶段。那么相关的研究显示啊，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江苏泰州一带的吴陵县，那么盐的产量呢，一度占到全国总产量的1/10左右。想象一下，那是一幅何等壮观的景象！沿海哇，灶烟袅袅，运盐的舟船首尾相接，巨量的无盐从江淮出发，沿着隋唐大运河北上，直抵长安和洛阳。那这抹来自江苏的咸味儿，从宫廷宴席到百姓的灶台，渐渐成了大江南北共享的味觉记忆。而这条咸味之路并没有停在北方，它呢顺着纵横交错的水路和商路一路向南延伸，最终也抵达到了岭南。所以今年的杨梅季啊，你不妨也试一试，像古人一样，冰一碟杨梅，倒一小碟酱油，哎，闭上眼咬上一口，那么舌尖绽开的，我想是李白见过的盛雪无盐，也可能是潮汕街巷的市井暖意，更是千年未断，横贯南北的中华味脉。

正确答案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在答案已经上给我们留言，我觉得各位都猜对了，对《清明上河图》这幅北宋名画非常的熟悉啊。《清明上河图》里面描绘的是哪个城市当时的生活状态呢？我们刚刚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杭州，一个是开封啊。正确答案自然就是开封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呢，目前就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属于国家级的文物啊。那描绘的就是北宋都城汴京，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啊，包括汴河两岸的繁华的热闹景象，也丰富生动再现了汴京的生活面貌啊。关键的是里面你可以看到古代好像那个画卷上细致的有送外卖的小哥，然后呢甚至于在炎炎的这个天气当中，他们那时候都已经开始学习制作了冷饮啊。哎，你看古人都是有智慧的，那时候没有冰箱，但你看看这幅画里面似乎对他们曾经的生活也是能够有所了解。世界那么大，对，有机会的话真的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那各位如果有旅行的需求，哎，需要我们的滴滴巴巴旅行社来帮助你的话呢，别忘了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400-007-1011 400-007-1011，欢迎各位的及时拨打，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记得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时间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大家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你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好，我是憨憨，那明天我们滴滴巴去旅行直播再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块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

0: 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支，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
1: 这几天，因为是周末啊，
2: 对，
1: 大伙儿有时间了
2: 啊，
1: 看球了吧？
2: 世界杯吗？
1: 世界杯，
2: 而且他那个时间挺好，有一个1点钟的一场，
1: 然后6点、哎、
2: 早上起来6点钟
1: 一场，
2: 哎，不管是晚睡还是早起都能够得着，
1: 就能赶上了。
2: 对，
1: 6点钟一场，1点钟一场，然后巴西也回家了。
2: 对，
1: 就这么一来的话，
2: 五星巴西，那个谁也谢幕了，就是那个。就是专门防哈兰德那个也谢幕了，
1: 是对，
2: 叫这届世界杯叫什么叫诸神黄昏呢？就是好多名将，这也是他们
1: 生涯中迎来了最迎接到最后一届国家队出席，但是又被淘汰
2: 啊！对，内马尔，
1: 比方说内马尔，
2: 内马尔就谢幕了。
1: 这个我看到了一条评论或者新闻评论是这样说的：老将内马尔留下了不甘的泪水。我讲，内马尔都老将，
2: 对呀、
1: 想想也是34了，
2: 对呀。
1: 下一届38，
2: 你再看姆巴佩原来就是也快了，我天哪！姆巴佩原来在我们小的小孩儿，他是接替那谁的？
1: 姆巴佩是比内马尔更晚一届的，
2: 对
1: 这个优秀选手，
2: 对啊，
1: 就是他也是接近，就是再怎么说也奔30去了，
2: 对呀、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
2: 是的，
1: 这就
2: 内马尔进了最后一个点球嘛，然后就告别
1: 世界杯赛场
2: 了，
1: 也满心的不甘，这是肯定的。
2: 那多新鲜呢！
1: 啊，这巴西队，这个被德国轰7-1的时候，他也
2: 作为唯三赢过中国队的一支世界强队，巴西队
1: 对
2: 还是很强的、
1: 对对对，但是那会儿因为内马尔不在嘛，
2: 哎，内马尔要在就更惨了，
1: 更惨是吧？现在所有的种子选手里边，两支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出局了，
2: 哎，就剩美国了。
1: 美国还要看下一轮啊！
2: 美国坏呢，他把自个儿分组分的可好了，我跟你说，真的，
1: 坏打比利时他也完，
2: 坏的不得了，
1: 我跟你说，
2: 废话，这都16强了，他还能怎么样？哎呀，
1: 能进，就是说三个东道主都进，其实也都挺好的，
2: 哎，
1: 也挺难得的。
2: 对
1: 啊，
2: 哎
1: 呦，那玩意儿哭了，我也哭了，今天瘦了好多，不是这个，
2: 跟瘦了有
1: 关系，你哭了能瘦多少？你告诉我，你哭的是脂肪出来吗？
2: 哭了3-4斤呢，我天，
1: 眼角里边淌脂肪啊，这是。真是一届世界杯又看着这么多人谢幕，
2: 对，
1: 就是每一次看这种世界杯也好，然后什么欧洲杯也好，
2: 对，
1: 然后你就会感叹一句，我的青春又落幕了，包括 NBA 也好，
2: 叫熟悉的世界正在一点点消失嘛，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啊。这世界杯看不懂，还是苏超刺激，苏超能看懂吗？我苏超，我也现在看不懂了。我跟你说，
2: 对，而且今年据说那常州成绩可好了，
1: 对对对，换了一批人，
2: 有望夺冠。用常州人的话讲，叫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1: 夺冠。我在这个周末，7月11号，礼拜6，
2: 是
1: 我也将会参加一场那个。
2: 哦，你踢苏超去？
1: 我不，我去的话，他们说
2: 也是个老将了。
1: 我去，他们绝不公平。
2: 哦，为什么不公平？
1: 我到谁那儿，对方说，就是我到谁那儿，谁就自己说不公平。
2: 哎，
1: 我加上南京说不行，他给我们了，那不公平啊！
2: 给那边，
1: 你到那边去。我将会这个参加那个抖音的一场，就是世界杯综艺节目
2: 啊，
1: 然后就是咱们
2: 世界杯
1: 哎，不，这个苏超综艺节目。
2: 我说这混得好了，现在都上世界杯综艺节目了。
1: 世界杯算什么？真是又没中国，对吧？咱这边苏超都是自己家的球队，多好！南京对连云港这场到时候我会在抖音上，回头我看具体直播时间和方式，回头我也给你们预告一下，到时候捧场去啊！
2: 对对对，
1: 刷电话嘉年华去啊！
2: 哎呀，
1: 不用刷，不是我的号，
2: 官方号刷嘉年华与你何干啊？我想问问，
1: 我也想起来了，
2: 我想问问与你何干？
1: 不是后边超模是谁啊？这个
2: 后面是超模吗？超模，
1: 超重模特儿呗，
2: 超重模特儿，超重了行吗？这个超重得罚款那个。
1: 这个世界杯今年的世界杯48支球队一块儿开始打这个小组赛的圈子啊，
2: 对，
1: 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曾经。

0: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家，
1: 库拉索
0: 啊，就是还有什么佛得角，就这种
1: 佛得角库拉索，
0: 你真是库拉索的，就这种。你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来备战的时候，看到相关的拍摄和新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呦，还真是挺开眼界的。
1: 是
0: 啊，很多国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1: 哎
0: 啊，然后习俗风俗
1: 是，
0: 对吧？你
1: 还有请大巫师的，你想
0: 啊？对对，我跟你说啊，不，我们那天不是在节目里说了吗？
1: 对对对，
0: 那个有一些国外的学校里边是有什么占星，
1: 对，
0: 巫术、女巫、巫术，
1: 这种
0: 大学专业，
1: 对，
0: 人家可是大学专门做研究的，
1: 对，
0: 这种专业，
1: 你想他也有实验室
0: 啊，
1: 他也弄点什么死兔子皮呀、
0: 啊、
1: 耗子尾巴呀、
0: 鳄鱼的眼泪啊，
1: 就搁在一块，砰。
0: 仇人的一只手啊，仆人的血，仇人的手，
1: 还有恶龙的皮什么的，
0: 对呀、
1: 啊，哪儿找
0: 恶龙
1: 的
0: 皮
1: 去？哎，恶龙的皮，后来找了一个鳄鱼皮鞋，往里放去、哎，
0: 也能假凑合用、啊，
1: 凑合用。他
0: 做的东西法力没那么高啊，
1: 鳄鱼皮鞋冒充恶龙的皮。对面那个物理实验室的看不懂啊，这是干什么？这是、
0: 啊、这就是科学吗？我们这儿你看我这牌子，巫术学院、
1: 巫术实验室，
0: 这还用要科学吗？
1: 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巫术实验室，仨一排。
0: 哎，好，哎、还都能做出玩意儿来。就巫术实验室那边最热闹，
1: 哎呦，
0: 对吧？是因为东西多呀，
1: 对，五光十色的，就往里边进的东西都不，那边都是一堆化学元素
0: 啊，
1: 那边都是一堆物理的摆件啊，
0: 啊，这边有鳄鱼皮鞋，我
1: 弄一只鳄鱼皮鞋
0: 啊，这
1: 还有一堆耗子尾巴
0: 啊，仇人的手和就仆人的鲜血，我
1: 哎，然后世界上最美丽女人的一根毛发，
0: 哎呀。最白的、最漂亮的一只猫头鹰的这个羽毛、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吧？类似于这样的，
1: 哎、
0: 得是这样的、
1: 哎、
0: 啊！就这个，就有时候就国外的一些童话，咱们也看过啊，
1: 是吧？
0: 那个我那会儿以前小时候接触的一些童话，《一千零一夜》，
1: 嗯
0: 啊，那会儿看那个好多故事，
1: 哦《一千零一夜》那时候当恐怖故事看。
0: 有的故事还蛮恐怖的，
1: 动不动就变成恶魔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他的皮就被扒走做实验去了。
0: 对对，
1: 动不动变成恶魔。
0: 还真是。
1: 一千零一夜那时候当神话里边的恐怖故事看。
0: 对，啊，那会儿那阿拉伯神话
1: 啊，
0: 很多阿拉伯，因为阿拉伯的那个这个整个的传承时间也蛮长的。
1: 对，
0: 有很多，就你比方说那个像有一些，
1: 嗯，
0: 咱们老听说的什么神灯啊这种东西，
1: 神灯
0: 飞毯呐、啊、这种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我还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就叫《神奇的飞毯》。
0: 啊，对。
1: 哎，我不知道，
0: 这帮人就干，但是现在
1: 就坐在一毯子如如飞呀、
0: 啊，五毛钱特效啊，
1: 哎哎哎，
0: 就跟咱们当86版《西游记》的那个特效不相上下。
1: 对
0: 啊，但是那会儿看的津津有味儿。
1: 是，
0: 还有那个神灯也是，
1: 嗯，
0: 一个神灯，
1: 对，
0: 金属的样子，
1: 哎，
0: 它做着一个像一个壶一样的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拿手一摩擦，它
1: 因为古代那个阿拉伯地区的那个灯啊，它是里边那个肚里边装灯油，
0: 哎，对，
1: 把那个
0: 嘴儿是能点着的，
1: 出来有一根灯芯在嘴儿那儿，
0: 哎，所以它灯是这样设计的。
1: 哎，
0: 然后就是灯神住在这个阿拉丁神灯的这个里边，
1: 对，什么神宴都得住什么里边，
0: 哎，住这个里边，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一摩擦，
1: 河神就住河里头，
0: 哎，
1: 对吧？
0: 灯
1: 神住
0: 灯
1: 里头，哎，灶爷住灶里头，这很正常，对、啊，
0: 灶爷地儿就是人称就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嘛，
1: 哎，但是灶爷现在有点迷惑啊，
0: 啊，
1: 就是好多都是煤气灶了，
0: 啊，
1: 这玩意儿没法住，
0: 没地儿不好住，
1: 这以前那个土灶还行，在里边住
0: 着，对，以前就是说。天然气那、这个煤气罐的时候还有个地儿，
1: 对
0: 啊，住煤气罐里。
1: 灶爷说：“我的妈呀，
0: 住煤气罐里，
1: 科技不要再进步了，
0: 再进步我就只能剩根小管了，
1: 我没有房子住了，
0: 我这房子越来越细，现在是天然气管道。”
1: 哎，
0: 啊，灶王爷住在这里头。
1: 对，马桶神没有马桶神啊，
0: 马桶
1: 神
0: 说实话就是
1: 你胡说八道。你想上厕所的时候，里老有个神仙在里边干，
0: 啊，
1: 不像话，
0: 许个愿吧。哎呀，
1: 谁太讨厌了？
0: 我让你学是为你好。
1: 哎呀，闭嘴吧，闭嘴！马桶神，你要学会的第一样事就是
0: 别抬头说话，
1: 就是闭嘴。
0: 别抬头说话。
1: 人讨厌，知道吧？
0: 这
1: 什么神就住什么里边，这很正常。
0: 对对对，那阿拉丁神就真的就是神灯，这个、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哎，
0: 那会儿看过一个什么片子，就是关于阿拉丁神灯，
1: 对吧？
0: 说这个灯神，
1: 哎，
0: 他是这个最开始是修炼自己魔法的时候，他在 整个天地之间修炼啊，
1: 对，
0: 还没到找住处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修炼，
1: 哎，
0: 修炼完之后自己有能耐了，
1: 哎，
0: 结果可能是被什么人的咒语

0: 一下就关进这么一个神灯里。
1: 没有，他是那什么，他那拆迁
0: 啊，
1: 他是拆迁之后
0: 分的房子就这小，
1: 他不是，他不乐意搬
0: 哦，
1: 他钉子户
0: 哦，
1: 结果让人强拆了，
0: 强啊，
1: 拆完之后他没地儿住了，
0: 给他一个就只能在灯里头，
1: 哎，看在灯里住吧，
0: 在灯，结果一进去发现坏了，出不来了，
1: 哎，
0: 进的时候小啊，
1: 哎，
0: 长大了出不来了。
1: 这卡住了，这
0: 嘴儿那么细
1: 哦，灯神是卡住的，没听说过。
0: 这有人给他加热，他哎一使劲儿，他就出来了。
1: 热胀冷缩嘛，
0: 对呀、啊，
1: 里边一热了，他这噗就出来，
0: 他是挤出来的灯神。这个灯神就天天盼着人来发现自己，在一个
1: 奇了怪了，
0: 在一个这个海滩上，
1: 对。
0: 啊，这个灯还挺漂亮的啊，
1: 嗯，
0: 那个放在地上闪闪发光的，
1: 是是是，
0: 按理来说都能被人看见，
1: 对
0: 啊，这
1: 关键就看你有找有没有窍门，你会不会摩擦？
0: 哎呀，有缘人，
1: 哎，
0: 你过来之后，你搓搓什么的就好了。
1: 庞麦郎不是唱了一个首《灯神之歌》吗？
0: 啊，叫
1: 摩擦摩擦，
0: 这不是这，那是滑板鞋吧？
1: 哦，
0: 跟灯没关系，
1: 他摩擦滑板鞋来着，
0: 那没用，
1: 那
0: 滑板
1: 鞋神出来了，
0: 火云邪，
1: 我是个邪神呐。
0: 哎，但是就这个灯神，他住在这个灯里边呢，
1: 哎，
0: 左等没人，右等没人，
1: 哦，
0: 终于有这么一天，他都住烦了啊，在灯里边，
1: 是 是在里边，
0: 终于看见有一个人
1: 啊，
0: 有缘人呢，
1: 有缘人来了，
0: 走过来，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人啊，
1: 嗯，
0: 就是他只要能把我放出来，我给他满足愿望，他肯定特别高兴，
1: 为什么呢？
0: 穿的破破烂烂的，
1: 哦，穷困潦倒，
0: 哎，
1: 嗯，
0: 手里边拿个大麻袋，
1: 哎呀，
0: 在这个海边，
1: 哎呀，
0: 一边走一边低着头看见这个灯了，
1: 哎呦，
0: 灯神还，哎呦，看见我了，
1: 来，
0: 看我，看我，
1: 对，
0: 把我捡起来，
1: 对，
0: 把我捡起来，一摩擦出来，我满足你三个愿望，
1: 对，
0: 只要你满足了三个愿望，我就获得自由了，
1: 对，
0: 心里想，赶紧捡起我来，果不其然，
1: 捡了吧，
0: 看见了，
1: 看见了啊，
0: 啊，这位破衣啰嗦啊，
1: 嗯，
0: 看见，哟，这有这么一个，
1: 哎。金光灿灿，
0: 金光灿灿，
1: 流光水花
0: 就放在那儿了。
1: 嗯，
0: 这好啊，
1: 拿呀，
0: 拿呀，伸手抄起来了一颠，
1: 对，
0: 还是金属的。
1: 是啊，肯定
0: 这个最好了。
1: 那对呀，
0: 拿起来之后，
1: 哎，
0: 灯神还没来说话呢啊，他放在地上，啪，又放在地上了。
1: 干嘛？
0: 拿脚啪啪踩了两脚，踩扁了。
1: 你踩了干嘛？
0: 跟易拉罐放一块。
1: 哎，这不是，我不是易拉罐。
0: 这比易拉罐还贵一点，
1: 我不是易拉罐啊。
0: 灯神挤的都说不出话来了。
1: 哎呀，
0: 踩死我了！
1: 哎呀。不当废品卖了，合着。
0: 灯神等了这么长时间啊，
1: 哎，
0: 跟易拉罐一个下场。
1: 哎呀，
0: 还能卖钱呢！哎，这你别说，
1: 这致命的快乐呀！哎，哈哈怪又来了，哈哈怪又在我们的直播间。这华东理工只会一个哈哈哈。我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有几个大神，这个哈哈怪算一个
0: 啊，还有那个人美歌甜气质佳的这个，
1: 哎，奥利维亚，
0: 每
1: 一
0: 次唱真好，爱了爱了，我。
1: 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每次就报时的，倒计时的。
0: 啊，对对对，那兔子就是报时的
1: 啊。比如说现在三万赞了，
0: 都三万赞了。
1: 啊，
0: 这保不齐要下半场就要唱了。
1: 你们买点擀面皮儿不好吗？你听那玩意儿干嘛呢？
0: 听那歌儿真是忧心，开胃，主要是为了开胃。
1: 说这个上厕所啊，刚才我就这人有三急啊，有的时候真的，
0: 啊，
1: 这两天马上出门旅游的人多了
0: 哦，
1: 我就建议各位在上这个高速啊坐车之前，
0: 嗯，是。
1: 做好一切清洁工作
0: 啊！这个我跟你说，真的，洛儿，你真是遇上什么点什么事儿，
1: 对
0: 你可真绷不住啊！
1: 哎，你们是没吃过这个苦啊！
0: 我，
1: 陈老师跑马拉松，他吃过这个苦，啊，
0: 我没吃过。
1: 我天，那个赛道上那再有一脏啊！
0: 哎呀，不至于，不是我的
1: 啊，不是你的，
0: 不是我的。
1: 欣欣有一次就是
0: 哦，他干嘛？
1: 就是哎呀，就实在是在车上旁边没有公共厕所
0: 啊啊！
1: 但好在呢，是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是个小镇。
0: 哦哦哦！
1: 自个儿自驾的时候。一饭店，一看饭店，你看饭店，你说直接上厕所不好意思，
0: 哦，是
1: 问人家，进去问，有牛排吗？啊，有先生，有小姐，有
0: 啊，
1: 哦，有牛排，有地锅鸡有吗？
0: 啊，
1: 地锅鸡有，
0: 哦，
1: 厕所有吗？
0: 啊
1: 啊，有，您到底是来干嘛的？
0: 这是月光宝盒什么的？
1: 我先上厕所，出来再点。
0: 哎，行也行，
1: 哦，行也行
0: 吧，行吧，嗯，
1: 有纸吗？
0: 拿着这很关键啊！
1: 拿着一包纸就去了，
0: 就奔厕所了。
1: 哎，出来之后服务员等着呢
0: 啊！
1: 心说这客人出来点东西啊？
0: 对呀，
1: 啊，先生您弄好了
0: 啊，
1: 小姐您都拿吧啊！是，你这儿有鳄鱼肉吗？
0: 有
1: 没有？恐龙排骨呢？
0: 啊，
1: 也没有。那我点什么呀？
0: 不知道吃什么呀。
1: 真是的，扭头上走，服务员给拦住了，等会儿等会儿、啊、你等会儿你就是来上厕所的。
0: 瞎说，我点了没有、啊、
1: 嗯，
0: 有没有那个什么
1: 啊，
0: 恐龙排骨。
1: 恐龙排骨没有，鳄鱼肉也没有。
0: 有了。
1: 哎，是服务员后来没招了，那你这样、啊、你既然什么都没，你把水费交一下。
0: 哦，对，就是这
1: 上厕所那水费交一下。
0: 就是你这
1: 心一梗脖子，我没出水啊。
0: 啊！
1: 服务员说：“你不坑位费交一下，我也没拉坑里。
0: 啊”我知道，坏了！你把卫生费交了吧，要不？
1: 哎呀，
0: 我们阿姨都骂我们
1: 了、哎。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啊。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啊、哎！各位可以继续转场进来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
1: 让欣欣跟你们聊聊啊。
2: 饮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5: 嘿，听着，爱跑街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枪，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寻味十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庄立交沿线的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车辆通行都比较拥挤，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沿线、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沿线车多缓行，应天高架双向排队，往大教场方向的车尾延伸到黄山路上方，同时影响凤台南路高架和卡子门立交往应天高架的车辆通行。地面主干道汉中路上海路路口车多积压，中山东路往中山门方向车辆在大型公路段排队2到3个信号周期。那么现在绕城公路的铁心桥段和东阳坊立交附近都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车多缓行。

0: 会定期清除的。
1: 机器我现在
0: 不会吧？
1: 放哪儿啊？
0: 哎，不是有那个？
1: 别琢磨了，琢磨干什么？
0: 就是说
1: 琢磨放哪儿？
0: 他是说，好多人他自觉的就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1: 哎，这还真是啊。
0: 哎、
1: 就是说广电系统这个，我们现在的门槛，首先第一、是你要想当主持人，你就得是播主专业的，
0: 而且211、985以上。
1: 哎，
0: 嗯，
1: 你也就是说，河海大学的
0: 210不行啊，
1: 啊，二幺没有210这一说法，
0: 只能211
1: 啊，不行，
0: 209、208都不行，
1: 嗨，
0: 知道吗？
1: 报寝室号来了，
0: 就是这个水平硬杠杠。
1: 哎，你别说这点，我梁爽特别符合，
0: 哎，
1: 因为他以前就是五舍211的，
0: 对吧？我住211宿舍，
1: 他还真是住211的，
0: 对吧？
1: 以前那个打电话给他啊，就听那老头在底下喊，拿电话喊，拿着那个每个宿舍不是有一个大喇叭广播吗？
0: 对对对，
1: 都能随时有老头喊到的。
0: 对，
1: 看领导脸色行事啊
0: 啊，
1: 你看不懂啊？领导脸色行事了啦，那什么时候红脸，什么时候白脸？
0: 哦，而且我向来跟人家讲，你看我眼色行事，
1: 哎，对。你也看不懂我的眼色，
0: 给你点颜色瞧瞧。你
1: 哎，你
0: 也不行，反正这什么呀？这都跟颜色没关系。
1: 色盲，他不色盲吗？
0: 哎呦喂，
1: 色盲吗？这是。
0: 哎呦喂，色盲是看脸色了，
1: 不光看脸色，看眼色，
0: 还看眼色啊！
1: 真是的，
0: 还得看你给点眼，给的颜色。
1: 我给你的颜色看看，你无动于衷。后来我一看，原来你是色盲。
0: 哎呦喂！
1: 我白使劲了。
0: 我想问问，你想给我点什么颜色看看呢？
1: 那你表现不好的是不是给你点什么？你是不是色盲？
0: 我是
1: 红绿色盲。
0: 红绿啊！
1: 啊，红绿色盲。那我给你点红色看看，
0: 给
1: 你
0: 点
1: 绿色
0: 看，
1: 对不对？你这是
0: 这个员工没表现好，举着一台印泥就过来了。哎，
1: 看看，给你点颜色。我色盲，完了，哎，这气白生了。
0: 一屋子神经病，这个一屋子神经病。对，柯震恶老让别人看他的眼色行事。
1: 待会儿你们看老夫的眼色行事。
0: 您有眼色吗？您那个，您是个盲人。
1: 白色呀，白色。
0: 哦，建议一会儿杜杰崩，还差1000赞呢。不着急，
1: 早着呢，还差1000赞呢，
0: 1000赞呢，
1: 这且点呢，
0: 短发还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先写遗书吗？你那个张秋，你是这样的，你跟征求家里人监护人意见，
1: 对
0: 吧？
1: 我们先说一条广告吧。
0: 来来来，
1: 这条广告说完了，45000赞就差不多了。
0: 我们广播这边给大家带什么呢？今天赫莲娜又回来了，赫莲娜黑绷带。
1: 赫莲娜，
0: 给根赫莲娜，
1: 黑绷带礼盒
0: 啊！这个呢是每一瓶的价格3000多块钱呢、啊。
1: 我的妈呀，这么贵呀、啊！赫莲娜这么贵啊！
0: 啊，
1: 我的天哪！
0: 我因为我们对女士的这种东西完全。不在行，
1: 而且他们的价格确实能惊到我们
0: 哦。
1: 就这一瓶儿，就用多长时间？我想问问，就是这个面霜用多长时间？你们
2: 用3个月？
1: 3月。
2: 我脸小。
1: 一个月1000。我的妈呀！
0: 3月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2: 美丽呀、
1: 啊。就变美了。行吧，
0: 那真说3000块钱一个月3个月，
1: 千万不能进步啊！你真的
0: 不会
1: 他不会进步的，
0: 不会进步的，你放心，他真的不会进步的。
1: 哎呦我去，
0: 可以啊！哎呦，
1: 想问问他孩子听不听他唱歌？听，每天晚上哄孩子睡觉，唱歌
0: 啊，
1: 不是唱半分钟不到，
0: 孩子晕过去了，
1: 就不省人事了。
0: 你知道那谁黄忠公对吧？
1: 对，
0: 他是用内力灌在音乐里边，
1: 哎、
0: 啊，然后把人震咚一声，
1: 对，
0: 啊，就是孩子就是这样，就是用内力把孩子哄睡，还充10万的。
1: 嗯，说到这武功啊，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就是我看武侠小说，包括电影、录像带啊，他有一个特别不能理解的地方，
0: 什么？
1: 就是。打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喊出自己的招式呢？哎呦，我就特别不理解啊。
0: 你平常不运动。
1: 大慈大悲手
0: 啊，对，你看
1: 。
0: 嗯，这个我想过很久，而且因为我喜欢运动啊，好多人都
1: 是。哦，这跟运动有关系吗？
0: 啊，不光是运动，就是说哎，喜欢运动的人对这方面是有研究的。我就说，
1: 哦，
0: 我也很喜欢武术啊这种东西。
1: 哦，
0: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1: 他喊出自己的招式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迷惑对手。
1: 迷惑。
0: 这怎么迷惑吗？
1: 怎么迷惑呀？
0: 你比方说。

0: 其实我喊了一句大慈大悲手，啪一掌过去。
1: 哦，对呀，
0: 实际上我打的时候
1: 怎么样，
0: 并没有大慈大悲。
1: 我，哎呀，我
0: 对方以为大慈大悲手，哎，这是照顾我呀。我接一掌又有何妨？
1: 哎呀，
0: 但是接的时候发现，哎呀，排山倒海的力量。
1: 哦，原来是排山倒海掌
0: 啊！对
1: 你故意喊成
0: 了。你不要说，不要说啊！我使出一招猴子偷桃啊！
1: 结果呢？
0: 实际上
1: 是狗熊偷桃，
0: 不是猴子。
1: 哎呦我的天哪！是个狗熊偷桃。
0: 对方已经准备好对付猴子了，发现过来只狗熊。
1: 谁管你是？
0: 那不乱吗？
1: 谁管你是不是猴子呀？
2: 迷惑对手吗？
1: 疯了吗你这个？
2: 咋？怎么？
1: 哦哦，喊这个是为了迷惑对手？
2: 不还迷惑对手吗？
1: 怪不得是个运动博主啊！
0: 是不是解释起来就是不一样，
1: 对不对、
2: 啊？很跳跃。
1: 农夫行走，少走一圈的农夫行走。哦、这也喊吗？那个比赛的时候，
0: 这喊了，我没喊，他们也知道了。我倒是不想让他们知道的。
1: 我比赛的时候也喊这个。
0: 刚才还有人在问我的 Heroes 比赛啊，就是当我队友了，一共这个我们四个人，
1: 哎、
0: 啊，就是本来是奔着夺冠去的，
1: 是吧？
0: 结果我。这犯规了，
1: 你看
0: 农夫行走少走一圈，结果被取消成绩了，
1: 对不对？少走一圈的农夫行走、
0: 哎、迷惑对手啊、哎、
1: 对手说
0: 人说降龙十八掌打出来的，降龙十八掌是我偷偷打了20掌，
1: 结果他那两掌
0: 只防了十八掌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圈，
1: 好啪啪、哦、
2: 哎呀，
1: 就死在最后这两掌上。
2: 你说话不算数啊，
1: 你们家打架都这么讲规矩啊？
0: 哎，我跟你说，古代的时候打仗是真的很君子的。
1: 哦，你只说是春秋时期啊，
0: 在很早以前的打仗，
1: 嗯
0: 啊，那会儿打仗就真的是，你比方说，我这边这一队列是战车，
1: 对，
0: 你的那队列也就是战车，
1: 哎，
0: 咱俩说好了对撞，
1: 你拿加农炮那就不行了，
0: 就不可以。
1: 哎，
0: 然后我这队列是步兵，
1: 哎，
0: 你那个队列也是步兵，
1: 对，
0: 咱俩错过的时候只能砍一刀，
1: 哎。这个、
0: 谁都不会单独捅。
1: 这个叫春秋时期呢，打仗有三个规矩
0: 啊。
1: 第一叫不鼓不成列，也就是说不站好了不能开始打。
0: 你别说
1: 我
0: 这边好，你偷袭我，
1: 好正系鞋带呢，你过来啪给我来一下子，
2: 不许
1: 不鼓不成列。
0: 对，
1: 第二不重伤，不重伤什么意思
0: 啊？
1: 你已经受伤了，
0: 我就不再补刀了，
1: 退出战场了。
0: 对，
1: 那你就完了，咱俩这不打了不？而且那个是一对一打
0: 啊，
1: 不是说咱那个咱。仨人打俩人，俩人打，他一对一的。
0: 对，
1: 比如这边
0: 想找一个自己的对手。
1: 哎，你这俩人一个什么叫一个回合呀、啊？二马一错蹬，这战车一过、
0: 啊，
1: 这叫一个回合。
0: 对，
1: 你比如咔砍了一刀，那边受伤了，完了，我
0: 就结束了，
1: 退出战场了
0: 啊，
1: 我也不打了。
0: 对，
1: 我看别人打，我不能说我把你打完了，我上那边捅一刀去。
0: 那会儿打特别君子。
1: 第三个叫不擒二毛
0: 啊、哦，对，
1: 什么意思？二毛就是两种颜色的头发，你是。
0: 白发，
1: 你是老人
0: 啊，老人就不打这种啊，
1: 哎、
0: 不抓这种人做俘虏，
1: 把这个人抓起来不行
0: 啊，
1: 这是这春秋时打战国时期就没了，就为什么、啊、孔老夫子老说礼坏乐崩啊，啊不讲规矩了，
0: 就是后来的，这是后来的事儿了、
1: 哎，这以前这就没有，以前打仗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有人说羡慕江湖啊，
0: 哦、
1: 羡慕武林呐、
0: 啊，为什么
1: 这个武林它有江湖的规矩？
0: 对对，这个倒是，江湖人身在江湖，必须得讲大家的规矩。
1: 谁坏规矩，谁就大伙儿一块共诛之。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你喊大慈大悲掌，
0: 结果你打了一个
1: 排山倒海掌，
0: 哎，这不是你打了一个残忍的不得了掌，
1: 哎，
0: 哪儿不行？
1: 降龙十八掌，你打19掌，那、
0: 哎、不行，
1: 这不行。
0: 你倒也不会19掌，我觉得。
1: 来吧，马上是我们的整点广告
0: 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啊，各位可以继续回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室继续观看啊。
1: 来
0: 啊，开心铺子四个字搜起来，进来之后点我们的关注。
1: 对
0: 啊，赞嘛，想听歌的话点到10万，
1: 10万有第二首。
0: 我觉得第一首已经震慑他们了，
1: 来吧，
0: 他们已经没有机会点到10万了。
1: 对，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0: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1: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0: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9: FM1.1
8: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9: 更美好的未来。
7: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街口广场周边车多，通行拥挤，尤其是汉中路和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情况。北京西路往草场门方向，草场门大街东向西的沿线车辆断断续续排队。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通行最拥挤的是新模范马路隧道，而东线和南线都要缓行20分钟左右。绕城公路马群段双向大流量，至古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缓行12分钟。过江通道中暂时是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过江车辆多，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地铁11号线最近建设又取得新进展。南京地铁11号线位于浦口区，北起浦州路站。
14: 我天，脸都打肿了。
15: 谁让谁揍我没听明白。
14: 窦勇让神经病把眼打青了，都牙都打掉了。
15: 不是你不祭出你的绝学吧？这个
14: 记着记着，毁天灭地掌打了六遍，
15: 打不过吗？
14: 打不过。
15: 不是说这玩意儿能打死人吗？
14: 把窦勇气的
15: 啊，
14: 回山找老师，
15: 老师还在那儿
14: 残喘呢，吊着一口气。
15: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14: 哎，吊着一口，
15: 我就算好了。
14: 话说这个已经1年半过去了啊，老师还。

0: 我就算好了，你得回来骂我。你终于回来了，
1: 你这不是找骂吗？这不临死还得找找顿骂
0: 啊！
1: 窦颖过去。你说你先等会儿死啊，你别咽气 啊！哎，我马上就不行，哎，我要死，哎，我要
0: 去给续个命去，我再当护士的朋友给他上氧气，我也得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行、
0: 啊，
1: 你说的
0: 啊，
1: 毁天灭地长
0: 怎么样？
1: 会打死人，
0: 能打死人？
1: 我的妈呀，我都不敢轻易打
0: 啊！结果一出手呢，
1: 我打六遍
0: 啊！
1: 我天哪，你看人揍成这样
0: 啊？
1: 凭什么？
0: 就是你不是说能打死人吗？
1: 老师乐了，
0: 这老师啊，你也是回光返照了，你还能乐得出来的？
1: 哎呀，
0: 你这好的弥留之际，弥留了半个月了，
1: 弥留一年半了，我跟你说，弥留一年半，我就知道你要问这样的问题，
0: 所以我一直吊着口气，我都不打算死。
1: 哎，我就是要让你回来问我，我好给你让你恍然大悟啊！
0: 你要不回来，我就长寿不老了。
1: 回答完你这个问题，我就咽气。
0: 来，你不说能打死人吗？
1: 我说能打死人，一点都没错。
0: 没错，我让人打成这样。
1: 我跟你说，这个拳就是你不信，你找个死人
0: 干嘛？
1: 我能打他。
0: 能打什么？
1: 能打死人。
0: 能打这个？
1: 能打死人啊！是死人就能打。哎，
0: 活人呢？
1: 活人打不了，活人打不了。
0: 活人，
1: 我也没说能打活人，我不说能打死人吗？
0: 能打。死人
1: 不能打活人，知道吧？你不信，待会儿我咽了气，你打我一点事特别好。
0: 我是得打你，我现在不想再等你咽气了。
1: 哎，
0: 我现在就想打。
1: 那不行，你打不过我哟。你别看
0: 我
1: 这
0: 样还打不过，
1: 你别看这样你也打不过哟。我什么时候咽气了，
0: 你
1: 再
0: 打。哎，你发现这掌特别好用。窦颖这个青春呐、啊，哎呀。全浪费在这儿没用的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您这拳孩子说这么说也都有道理，能打死人还能打死狗呢，废话。
1: 能打死狗能打死人、
0: 啊、
1: 对能、
0: 哎、
1: 是死的都能打。
0: 啊，是死的对。哎呀。这老师败的呀。哎呀真是。
1: 是吧、嗯、这个厉害吧，后来他就归隐到我们台了。
0: 啊，
1: 窦颖伤养好了之后说算了吧。江湖这条路太难走了，
0: 哎，这不是你是没对的人，没投对人的，就你这样在江湖，你还想进江湖？
1: 蹉跎了我的青春，浪费我的岁月，
0: 哎、
1: 还让神经病打了一顿、
0: 哎，
1: 他还不负法律责任，你说气人不气人？哎，他是个神经病，他把我打成这样，他不用负法律责任。
0: 你看这，你找老师报仇，报不了还没死呢，
1: 哎呀，
0: 还没死呢，
1: 还吊着，现在逢年过节他还去看老师去。
0: 这老师好家伙，活到八十，有四十年都在弥留之际，
1: 哎、一直吊着这口气啊，
0: 就为气你。
1: 哎呦喂，就不死？哎，我知道，我一死你就拿那个毁天灭地掌打我，对不对？
0: 对不对？我还不死，
1: 我就不死。哎呦喂，
0: 一共八十年，我跟你说，有四十年是弥留之际，
1: 哎、
0: 老师蛮惨的，也蛮惨的。
1: 逢年过节老去递点东西看看。还在呢
0: 啊！哟，你又来了，
1: 还在呢。哎，
0: 我就让你放个心。
1: 哎呦，我
0: 还在呢，
1: 哎，气死
0: 了！哪儿现在都不好了。
1: 哎、那你倒是，你倒是撒手去吧。
0: 我不是怕你打我吗？
1: 哎呦，这老师，哎呦，不至于，咱师徒一场的，这何苦为难我呢？嗯、
0: 都是这么个老师傅啊！
1: 哎、
0: 这老师窦颖确实也不敢，就是活的时候，你说万一这个的，
1: 这一碰他根儿，
0: 咋、哎、咋？你说后边陪的他，对
1: 吧？
0: 这老头在那儿，我还不怕告诉你，
1: 你只要碰我，我就闭眼。我跟你说，
0: 我闭眼之后，我可就值了钱了。我跟你，你别看我现在落魄啊，
1: 哎、我跟你说，
0: 你碰我碰死了，我可就值了钱了。
1: 我这架着手机，我天天直播。我跟你说。
0: 我儿子在城里可就有房了。我跟你说。
1: 哎呦！哎呦倒了霉了，为什么要闯入江湖啊？
0: 江湖他也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
1: 一入江湖岁月催嘛，不是有这一句吗？
0: 太催了这个。

0: 好，马上到我们的稍后是广告时间啊。
1: 现在六万几，哎呦，还好，今天离节还远，基本上不会清第二
0: 首歌。现在是六万整吗？六万七啊？
1: 六万七，嗯，
0: 六万七可不远了，
1: 悬一悬就得听歌。
0: 啊，是有可能会
1: 选一选
0: 第二首的，但愿不吧，反正是，
1: 哎，
0: 啊，这个
1: 好，你们进直播间看，但是不要点赞。

0: 蛋了，好吧？
1: 就不要点赞了啊，没有必要啊。那个东北冷面，江苏人吃得惯，你放心。
0: 嗯，
1: 哎，你有没有吃过那个韩国料理里边的冷面？
0: 对呀，
1: 跟那就很像。
0: 对呀，
1: 然后你记住了啊，最好因为这个冷面，我因为我自己在吃，我觉得挺好的，挺合口的。
0: 对，
1: 但是呢，唯一一点就是它，因为它毕竟也不贵，它不可能把这个它那个。就那个袋上的标志那个画的图啊是参考，就跟那方便面似的
0: 配料
1: 啊，没有那些大肉块什么的都没有。
0: 对
1: 啊，它就是冷面里边是面，然后冷面汤再加上辣酱，就这三样。
0: 对，
1: 你可以买点辣白菜，切片梨，弄点
0: 牛肉
1: 干切牛肉，煮个鸡蛋，西红柿，然后再弄个擦点
0: 黄
1: 瓜
0: 丝，
1: 这一配这一顿就挺好。
0: 对
1: 啊，很舒服。
0: 对
1: 对对对对，吃过韩式冷面，好多冰碴子，那人特意放的，
0: 就是要加冰。
1: 我自己也放冰的，
0: 对，就是要
1: 放冰的，就让它冷起来、凉起来，
0: 哎，
1: 才好吃。
0: 对，
1: 好吧，就是冷面加冰，这个天就是这么吃的。
0: 嗯，
1: 哎吧，那个马上到这样，稍后是广告哦。冷面是不是就没有热量了？多好，
0: 又来了，
1: 你就信自个儿吧，你、啊
0: 哎。那你吃雪糕不好吗？
1: 雪糕这代、哎、
0: 不也没有热量吗？对不对？
1: 都是冰的。好，那我们暂且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
0: 一会儿见啊，
1: 各位，拜拜啊。

0: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夏日当空，
5: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5: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4: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5: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4: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5: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4: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6: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8: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9: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9: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
9: 寻味
10: 即刻出发。
11: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往大城关大桥方向，徐庄出口、石阳路出口和安德门大街出口都是有车辆排队。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在铁心桥加油站附近、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这几个路段车辆会比较集中。快速内环依旧是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那么现在通行最拥挤的路段是西安门隧道。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很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建议暂时避开。北京西路往草场门方向、北京东路往太平门方向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和排队。江东快速路由南向北车辆从定淮门地下立交排到了管子桥隧道。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过江车辆多，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合计62天。暑运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951万人次，日均31.47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2%。有外出需求的旅客，注意车票的开售时间，提前规划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只猪都比你强。
3: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4: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嘞，18:36啊、嗯，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0: 广告封的时间还剩半个小时啊，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的广。

0: 我是1011，
1: 抖音的名字就叫开心铺子，
0: 跟我们节目同名。
1: 对，
0: 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
1: 是的，
0: 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给我们点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有条件上个灯牌。
1: 嗯，
0: 另外呢，这会儿还可以赞呢，已经到80000了。也就是说，如果到100000赞的时候，后边的女主播就又要唱歌了。
1: 守住最后的20000赞啊！不要再点了，你们求你们了。
0: 守住你们的艺术底线啊，
1: 对吧？好吧，今天不可能到100000的啊！这些人没有人。
0: 反正到了100000就得唱啊！现在已经还有19000啊！报时已经上了，现在
1: 报时鸟已经开始了，报时鸟。
0: 好，来，我们这儿那个先播几条广告吧。
1: 好，
0: 然后咱们再看。看你们的造化，
1: 赫莲娜黑绷带礼盒
0: 啊，面霜礼盒，还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3000块钱
1: 对
0: 一份的，
1: 是面霜啊，
0: 面霜。

0: 服务号呢，既可以线上啊直接导航到他们的网点门店，也可以直接在服务号上参与他们的虚拟投注的情况。
1: 哎，线上投注它有很多游戏啊，互动游戏投注。
0: 对，
1: 猜中了的话仍然是有真实奖品的。
0: 哎，
1: 尤其是这段时间咱们很多人去买世界杯的这个竞彩。
0: 哎，
1: 先说一下啊，理性竞彩适当的去购彩。
0: 哎，刚才有人说我重注谁谁，我重注，我一看你
1: 谈不上，不要
0: 都玩命的在那儿，没
1: 不要重注啊。
0: 再说一遍啊，体彩就是一个玩儿。
1: 它就是第一是娱乐啊，
0: 第二是
1: 它公益，它本身是向我们的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做了一份贡献。
0: 对
1: 啊，这个我们曾经也介绍过，
0: 对
1: 咱们这个江苏体彩、中国体彩，它的其实每一份彩票里边有多少支出是用于什么什么，我们原来曾经跟他说过，
0: 体育设施的建设都是从这里出的啊。
1: 对啊，包括有一些运动员的国家补贴等等，都是从这儿出的经费啊。
0: 对，
1: 好，这个再说一下中石化啊，酒吧，这个现在目前呢。中石化一年一度的爱跑节，
0: 哎呦，
1: 正在进行过程当中，
0: 还有节呢啊！
1: 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中石化全省自营加油站、便利店都可以参与这个啊，
0: 加高标号的汽油满260。就可以有一次大转盘的机会
1: 啊！260很好加到啊！
0: 哎呀，那谁家油箱不到260块钱？
1: 对吧？就一摩托车也差不多了吧？我这
0: 对不对？你就转完以后有一个那个大转盘，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烟包倍儿好，就那个。
1: 对、哎，那个每周五加油还能额外多抽一回、
0: 哦、
1: 啊！如果不用加油充值购物，也可以是参加这个抽奖的。
0: 对，
1: 那么大奖是整吨爱跑酒吧汽油券，
0: 我的妈，
1: 一吨的。
0: 就是都放我们家去吗？
1: 啊，这不是
0: 啊啊，存他那儿慢慢用是吧？
1: 你废话，
0: 我以为这来这
1: 走了，
0: 拿走，
1: 我放哪儿？你放这边，避免日晒啊！
0: 别放家里啊！
1: 啊，别抽烟、啊！
0: 哎呦，
1: 这不废话吗？
0: 我买个炸弹回来
1: 啊！所以各位啊，这个你们就可以就是详情就咨询身边的中石化的各大加油站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好吧？
0: 对喽。
1: 再说一下我们刘经理的旅游项目啊，
0: 哎，今年暑期啊，国内国外都可以选
1: 啊。这个现在咱们最近就多了一条线路，就是西藏的自驾
0: 哦，
1: 因为西藏自驾
0: 哦，自驾哦。
1: 对
0: 哦，
1: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西藏自驾可能是一个
0: 这一生啊很难忘的经历，
1: 就是首先你特想达成，
0: 对，
1: 但是几乎天时地利人和你要凑齐又很难的一次行动。
0: 最近不是说有一条视频爆火吗？
1: 叫什么？
0: 就有一个人打了一辆出租车进藏，就是这记录了一路上的欢歌笑语。
1: 哇，
0: 这个就是已经达到一就是
1: 司机最高兴吧，应该是欢歌笑语。
0: 因为他前面记录的都是高兴的搞笑的，
1: 哦，
0: 后边越来越感动，越来越这个感人，所以这条视频这个现在爆火
1: 是吧？
0: 哎，
1: 我能理解，尤其是当你开始从你熟悉的风景开始转入跟大自然完全融合，因为我
0: 你看那个赞，刚才有人看了
1: 1200多万赞，李耀德是吧？
0: 1200万赞啊！
1: 哦，
0: 我的妈！
1: 我回来，我要看一看这条视频。
0: 西藏文旅奖励50万，我的妈呀！
1: 哎呦，真的，就我听着就很感动，因为西藏我们俩都去过。
0: 对，
1: 而且我今年还要跑西藏林芝的马拉松。我能够体会到。就是我们在中原生活的人，
0: 对，
1: 然后突然之间到了高海拔，到了一个如此纯净、离天这么近的地方，
0: 是干净啊！
1: 人的那种
0: 水、天、
1: 对
0: 土地、人都干净，
1: 而且你真的能够自发的能够体验到一种共生感，
0: 对，
1: 就是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和大自然去接触。
0: 对的，
1: 我们人类的智慧和科技永远不是为了最终驯服大自然，
0: 是的，
1: 而是我们跟它友好的共生而服务于大自然，
0: 哎，对，啊，
1: 对吧？这个就是说的稍微感性一点，但是呢，
0: 但是西藏不说了吗？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
1: 去一次，绝美的风景啊，
0: 嗯！
1: 而且很多路线，就是我们滴滴吧旅行社有这点好啊，刘经理刘磊，
0: 哎，
1: 对西藏的自驾路线。
0: 就非常熟悉，
1: 非常非常熟悉。
0: 哎，
1: 他自己走过很多次，而且是不同的路线走的这个进藏。
0: 对
1: 啊，不管是青藏还是川藏。
0: 哎，
1: 那么这一次呢是这样，探索版的这个路线，你只有推出这个为什么值得玩啊？
0: 为什么？
1: 32天！
0: 哎呦我天哪！哎呀，
1: 真正让你此生把这一次玩透了。
0: 嗯，
1: 真是32天自驾。 你能把它玩透了。
0: 对，
1: 两位领会人物，一个是70岁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
0: 哦，那个是我们的资深随队摄影师，
1: 他是中国地理杂志很多出片的那个摄影。

0: 领作者
1: 跟着他走有一个好处，好多不知道人不为人知的风景绝美的地方他都知道。
2: 对，
1: 但他会经常、哦、哎，这条路下去前面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你就在那儿看去。
2: 因为318这条道他走的特别的，而且不光是318， G19 G16 G3350，
1: 对，
2: 这个很多这个国之大道，
1: 嗯，
2: 都能带你走到一些就是这个整个的西藏喜马拉雅山系的秘境小道上去，
1: 是的、嗯、
2: 而且安全你放心。
1: 对
2: 啊，因为这都是很多、啊、我们这个团呢也是因为要走很多大部分团走不了的地方，
1: 嗯，
2: 所以这个团是个小团，
1: 嗯，
2: 20人自驾小团、
1: 哦、对，太多了也照顾不过来，
2: 3名领航员全程护航，
1: 你听听，
2: 9月8号成都，
1: 哦，
2: 那就是走川藏，
1: 对，
2: 走川藏线，
1: 川藏线吗、嗯？
2: 啊，川藏好走也漂亮，
1: 对，
2: 川藏好走，
1: 对
2: 啊，这个我觉得真是一生的难忘回忆啊。
1: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拔了插头，我们要告诉大家怎么报名。
1: 哎，就拨打那个滴滴巴巴旅行社的咨询电话，
2: 400-007-1011，
1: 400-007-1011
2: 啊，明白了啊。
1: 哎，
2: 对，刘经理的那个账号叫老刘游记啊，
1: 对，
2: 你们叫刘磊的那个，我们天天节目里说他，
1: 嗯
2: 啊，但是确实是我们这个滴滴巴旅行社，就是第一是本身就是老总，
1: 对
2: 啊，第二他本身就是特别会玩，
1: 哎
2: 啊，你放心，跟着这走就完了啊。
1: 还有一个今天新增的哦，这是我们南京的一个挺有名的，宴请的地方
2: 啊，诗宴。
1: 是，就在我们开心茶馆门口。
2: 我还真知道这个地方，
1: 我吃过。
2: 啊、哦，吃过是吧？
1: 我带着我们家俩孩子一块儿吃的、
2: 啊。对，
1: 我天哪，他那个金陵诗宴，你们有去过了没有？他、啊、是什么呢？他是那种看穿着古装
2: 哦，
1: 沉浸式的看演出。
2: 哦哦 哦, 哦，
1: 同时给你上菜。
2: 他这个就是一个表演饮食文化，
1: 他叫100分钟沉浸式主题秀。餐厅，
2: 我、哦、100分钟我还没吃饱，怎么办呢？
1: 没吃饱，出去买面去，上开心茶馆那吃批肚面去。哎，就在国展中心那儿 啊，
2: 就在那个位置啊。
1: 现在呢，想邀诚邀啊，正好暑期，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
2: 对，
1: 为什么呢？他前面期有一个化妆的环节，
2: 哦，
1: 给你化，他
2: 体验一下。
1: 对，你可以选，比如汉风、唐风，什么明朝的风格
2: 啊、哦，都可以穿。
1: 他那个给你化妆，化完妆、哦、头饰，还有服装，
2: 对。
1: 包括小男孩配的腰刀、
2: 哦、
1: 都给你配齐了
2: 啊，而且
1: 穿着这身，
2: 对、嗯、而且很多的菜
1: 哎
2: 他也特别有这个就是文化底蕴，
1: 哎，他讲到哪个朝代的时候他会唱哪个朝代的代表食物
2: 啊，
1: 你比如说到唐朝的时候他有一个牛肉
2: 啊，
1: 这个牛肉是唐朝当时怎么怎么做的
2: 哦，
1: 哎，他是复原了很多古代的这种饮食文化，
2: 它也是一种体验吧。
1: 哎，现在呢，就是我们江苏广播的朋友
2: 啊，
1: 如果你要想来，我们一对一的进行服务
2: 啊，你可以加一个微信吧。
1: 这个微信记住啊，号码是15921315833，15921315833，8533
2: 啊！再说一遍，15921315833。
1: 哎，进群以后有那个一对一的，他会服务。比如说我们家几个人
2: 啊，
1: 几大几小，
2: 对对对，
1: 我们想画成什么样，
2: 我们想背什么诗，
1: 对
2: 啊，我们哪个诗别考我们啊，不行、啊。
1: 有有，他中间有个互动环节
2: 啊，
1: 真就是那个主持人
2: 啊，
1: 拿着那个话筒
2: 来，我问你啊，小朋友，锄禾日当几？
1: 6 4 6，
2: 对，再想想，再想，6减1等于几？
1: 9。
2: 小朋友，你来，爸爸说一下，
1: 15。
2: 别吃了，你们喝了吧，你们。锄禾日当即，
1: 锄禾日当即，你这主持人哪儿找的？我想问问，
2: 这是新训客串的，
1: 你是跟那个老师傅练拳练的吗？
2: 练傻了，这是。你们还孜孜不倦点到9万4的？
1: 哎，不，别点，
2: 没事，我们先听首歌啊。你们乐意点，点到10万，我们就这，我们愿赌服输啊。但是这会儿我们稍微歇一下，稍微歇一下啊。
3: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4: 何事不明？
3: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4: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把斧子呀。
4: 说得对，你再来看。

0: 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1: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0: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1: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0: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大。
2: 师傅，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4: 这个要唱吗？
5: 那怎么办呢？到十万了，你放歌就没时间唱歌。
4: 我知道，
5: 唱歌就没时间放歌。
4: 你
5: 要是想唱歌，你就别放，你给那唱两句，快
4: 来，准备唱什么？没事，有时间，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正好你一首歌。
6: 给你们唱一首你不知道的事吧，好吗？王力宏的。
4: 是有伴奏吗？
6: 可能有，可能没有。
4: 没有。来，
5: 唱啊，王力宏啊。
4: 我天哪啊！这正就冲到十万硬上。
6: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

0: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调有点高。
1: 谁捅一刀是？你爱
0: 送？谢谢谢谢送的大墨镜，谢谢谢谢。
2: 就还有人送礼的，我天哪！
0: 感谢感谢。
2: 哎，你快点。
0: 蝴蝶眨几次眼睛？
2: 很有舞台
0: 才学会。

我飞行，但你坠落之际，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

0: 谢谢大家，
1: 不用客气，谁
0: 谢谢。
2: 认识王力宏的是吧？
0: 对，王力宏。
2: 认王力宏都扎线了，是缝了39针，
3: 这
2: 白缝了我。哎呀妈！
3: 行了吧。

0: 啊，这还是没躲过去，我他妈
1: 非点到十万，然后痛快了你们。
0: 紧赶慢赶，还是没躲过去，
1: 还是没赶上。我这本来就、哎、我哎，再晚一点，我叭一点，我这歌放出去了，你们就来不及了。
0: 对喽，反正今天算了，行了，听了两首歌，好吧？
1: 啊，
0: 过瘾了吧？
1: 这
0: 刚才还有人新进来的，哎，这不在调上吧？还疑问？不要疑问
1: 啊，在调上他们就不点赞了，知道吧？点赞听的就是这口，对、
0: 哎、
1: 吧、那个？喝北京豆汁图的好喝吗？
0: 对，但是它就是过瘾，
1: 没喝过，
0: 想这口，知道吗？
1: 来吧。我们马上到那个广告时间了啊，进入到广告，各位可以继续收听下边我们交广网带来的节目。
0: 虽然难听，但很有礼貌。对对对对对，就这优点好。
1: 好，那咱们就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下次节目见啊，各位，
0: 拜拜
1: 拜拜啊。

0: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

0: 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0: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0: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0: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0: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0: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0: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0: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0: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0: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关注到缓行方面，这两京沪高速泰州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至沁江路段，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省内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天气方面，今天夜里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在今年的618大促，很多人关心到国内学习机市场交出了一份冷暖分化的成绩单。路途科技的数据就显示，在今年618大促期间，国内线上全渠道学习机的销量达到36万台，同比下滑了18.2%，销售额是13.1亿元，同比下降了11.4%。而与市场销量整体走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业均价却出现了逆势上涨，销量、销售额双降，均价却稳步走高，这折射出了2026年学习机市场怎样的变化呢？此外，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学习机全渠道销量是125.2万台，同比小幅下滑1%。相关的研判机构也预判，今年的第三季度开学季市场下行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跌幅或将超过上半年。当前学习机市场又遭遇了哪些瓶颈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6: 未来世界
7: 充满新知，
6: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8: 算法
9: 会控制你
8: 还是解放你？
10: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8: 新技术带来的
9: 是元宇宙的美梦
8: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7: 我们凝视
6: 并追求
7: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8: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9: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8: 互敬重圆？
10: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1: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9: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8: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9: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7: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10: 交广晚班车
7: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5: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新规涉及多项内容。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学习机市场。也想来问问你，如今在你的家庭当中，会为了帮助孩子辅导作业、提高成绩而选择借助学习机的帮助吗？你怎么看待学习机来帮助学习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观点和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走势较弱。截止收盘呢，沪指跌 0.06%， 收报 4041.24 点，深证成指跌 1.16%， 收报 15416.80 点，创业板指跌 1.77%， 收报 3948.86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3.11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近千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煤炭、银行板块涨幅居前，玻璃玻纤、稀土、金属材料，还有航天装备、小金属、元件、光学光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1800只，超过70只股票涨停。医药板块今天走强，液冷服务器概念呢是表现活跃。此外呢，在这个培育钻石概念当中出现了盘中异动，猪肉概念震荡走高，煤炭板块呢是尾盘拉升。今天开始呢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那么新规呢，也是涉及到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那具体有哪些变化？我们来通过央视的一段报道一起了解。
1: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2: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1: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0: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的话，本次新规呢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是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的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的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5%放宽为10%。
4: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1: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0: 关注完股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近期呢，有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楼市的成交数据，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二手房成交呢，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
5: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监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五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其中六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
6: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0: 在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那么受此影响呢，多个城市的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呢也有所攀升。
5: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7: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5: 在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中，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8: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

0: 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1: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六宗住宅用地，其中三宗溢价率超过 50%， 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
2: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3: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国组织欧佩克5号呢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
5: 那么它是加剧了那么现在欧洲在工业啊消费这些方面的这种成本的危机。那么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生活来说，那么也是有着一种全面性的影响。那么比如说极端的天气，从农业而言，那么它已经在欧洲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农产品农作物的这种减产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品质的劣化啊。那么从这种工业或者其他的这种行业来说，那么夏季的极端的高温的天象，那么很有可能那么造成了工厂的这种停产，或者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停摆，以及学校里面科研方面的这种停摆现象那么第三方面，那么这种极端的气候总会对欧洲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会造成损失。那么比如说极端的高温加之干旱，那么造成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山火的现象，以及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那么因为这种高温引发的这种疾病那么而丧失生命，那么实际上那么在这种公共卫生的体系包括在这个保险金融的行业，那么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影响。
4: 此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的情况哈。七月四号呢是美国独立日，民调显示呢有6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未能践行独立宣言当中所阐述的理想。另外，受到极端高温的影响，全美多地多项庆祝活动都被迫取消了。
6: 美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过7000万人处于强风暴的威胁区域内，这些区域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和破坏性阵风。
3: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4: 在今年的618大促，很多人关心到国内学习机市场交出了一份冷暖分化的成绩单。路途科技的数据就显示，在今年618大促期间，国内线上全渠道学习机的销量达到36万台，同比下滑了 18.2%， 销售额是13.1亿元，同比下降了 11.4%。 而与市场销量整体走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业均价却出现了逆势上涨，销量销售额双降，均价却稳步走高，这折射出了2026年学习机市场怎样的变化呢？此外，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学习机全渠道销量是125.2万台，同比小幅下滑1%。相关的研判机构也预判。

今年的第三季度开学季，市场下行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跌幅或将超过上半年。当前学习机市场又遭遇了哪些瓶颈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学习机赛道的现状哈。有很多人说，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的书桌上有一场静悄悄的变化，那就是曾经呢，是这个作业帮、小学搜题这样的 APP 的天下，反而被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智能学习机摆上了孩子们的书桌。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哈，这个当前学习机到底有哪些使用途径哈，手中的学习机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整个学习机的赛道有哪些 AI 的含金量吗？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机构呢也是做了一组调研报告，就显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2026年的学习机市场的话，一定是冰火两重天的。先来看这个冰哈，它指的就是销量上的整体遇冷。根据骆驼科技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618大促期间，学习机市场的销量是同比下滑的，销售额也出现了下降。那么随着整个市场热度的自然回落哈，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曾经对于学习机这个市场来讲，闭眼买就能够让它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反而是出现了另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哈。我们一边说着买的人少了，但是由于买的东西更贵了，让整个学习机行业的均价逆势上涨了 8.3%。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现在是达到了均价3635元一台学习机，并且呢，这个 AI 学习机的渗透率在今年三月还一度达到了 77% 的高点。这说明了什么？有分析人士认为，说明市场呢经历了一场残酷的优胜劣汰，低端低效纯靠堆砌资源的电子教辅似乎正在被抛弃，而真正具备 AI 能力解决实际痛点的中高端产品呢，依然会被家长们买单。格局上呈现了马太效应，像作业帮、学而思、科大讯飞、小猿这几大头部品牌，数据就显示他们拿走了市场上 86.5% 的份额。而一众中小品牌呢，因为没有核心技术，似乎正在经历着加速退场的阶段。那前面我们提到了 AI 渗透率哈，现在的 AI 对于学习机来讲，它到底在 A 学习机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噱头还是成为了核心卖点呢？一个答案是 AI 已经成为了学习机必不可少的必备之计。第一，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AI 的占比已经出现了非常高的规模。现在头部的学习机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视频播放器了，而是可以让 AI 精准的诊断知识漏洞，到 AI 呢可以进行一对一答疑辅导，再到 AI 可以进行作文批改。 AI 的技术渗透到了测学练这样的闭环环节当中。第二呢，又业内人士分析， AI 正在重构竞争的逻辑。以前呢，可能各家学习机比的是谁的题库大，谁的屏幕质量好，而现在比的是谁的大模型更懂教育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比如学而思推出了他们的培优 AI 家教，科大讯飞搞起的 AI 手写笔和全列录的学情捕捉。好像现在各家的卖点都成了家长们不用再为单纯的资源堆砌买单了，而是 AI 可以变得像真人老师一样，知道孩子哪里不会，为什么不会，下一步该怎么补。但是这个里面也有隐忧相关的人士就分析，虽然现在 AI 的功能很强大，但是使用下来用户的抱怨也不少。数据就显示，有超过 55% 的用户认为课程内容呢更新比较慢，还有 44% 的家长认为自己手中的这个学习机独家资源不够这也说明了，虽然 AI 有了骨架，但是在血肉，也就是这个优质内容的实时性和丰富度上，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呢，在准备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家长朋友在担心说，7月15号有一条新生效的暂行办法，叫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会不会对 AI 学习机当中的这个 AI 家教产生影响呢？我们来说过几天就要实行的这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它原则上是不会直接限制到学习机当中 AI 老师这个核心的教学功能的，但是呢，它对于这个提供持续的情感交互、虚拟的伴侣、亲属这种拟人设定的功能模块会进行合规的约束，
啊。总的来讲 ，AI 的老师核心的学科辅导、知识问答这样的工具属性的功能是不受影响的。那么，有关这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

0: 务管理暂行办法究竟会对哪些场景啊造成影响和限制，它管控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哈。总的来说呢，当前的 AI 学习机AI 的占比 AI 的含量还是很高的，那至于 AI 在这个其中起到了多少的作用，有多少的竞争力，每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5: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6: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4: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

0: 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雨情和水情监测，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的不利影响。
1: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今天发生严重险情，大体出现了缺口。六兰水库呢为当地的中型水库，那目前的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也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现场的搜救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稍早前的连线报道。
2: 现在是7月6号的下午2点钟，我现在就在距离这个六兰水库大概10公里的横州市，孝义镇的东墟。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现在空中还是飘着这个小雨，然后现场前方的这个整个街道已经被完全被洪水所淹没。现在呢，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包括当地的这个民兵，现在正在通过橡皮艇在转运被困的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缓慢的通过橡皮艇，现在正在往里来涉水前进。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现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救援力量的人员聚集的还是非常多。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最远的是有从防城港来赶到这边来进行支援的这个应急人员。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当地的这个民兵啊，包括这个消防人员现在正在商讨这个救援方案。现在目前这个洪水的还是比较的汹涌的。我们看到镜头的这边呢，整个的这个街道包括农田也是被完全被这个洪水所淹没。那么现场据我了解呢，现在现场信号非常的不好。那么距离这个上午这个六兰水库出现这个溃坝这个险情呢，目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据我了解，六兰水库的这个水坝呢，现在出现了2处这个决口，其中有一处决口的这个决口的位置比较大，水流也是比较湍急的。在这个水库下游的大概有300余户的这个村民啊，包括这个水库的这个工作人员，现在也是被转移到了高处。那么由于这个水漫街道呢，现在我们是无法通过车辆来前往事发地。那么刚才我也了解呢，这些救援人员呢现在选择橡皮艇或者这个徒步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事发的核心区。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远方的农田呢，大片的农田也是被淹没啊，包括一些村庄的这个房屋也是受淹很严重，这个水深呢也是没过了这个村庄的一些屋子的这个屋顶啊，比较低洼地带的一些屋顶，所以目前这个水深还是非常的深的。为了应对这次险情呢，当地现在也是在这里设立一个临时的指挥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救援人员啊，包括当地也是配备了这个电力的应急发电车，因为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呢，当地现在通信和电力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我这边的信号呢也是时断时续。现场我们看到有来自这个消防的，包括有应急，还有我们公安，还有我们的当地的武装力量，现在都在现场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工作。
1: 我们具体再来关注一下江苏的情况哈。今天上午10点的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7月6号至7号啊，这个江苏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也会受到此轮大到暴雨以及大暴雨的影响。那么本周来看的话，我省呢基本是没有高温天气的，全省最高温度呢是在30到34度左右。明天也就是7号的时候，沿江以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呢有一条消息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哈，就是这个江苏什么时候能够出梅呢？在本周的天气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前期呢受到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涡的影响，那么6到8号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会有较强降水。那么本周末11到12号呢，可能还会受到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西部会有较强风雨。那目前对我省造成的影响呢，仍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降水量呢，可能还在持续当中啊。这个江苏省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许奇也分析，今年江苏淮河以南地区的梅雨季呢，雨水预计是230到270毫米，跟往年的

0: 情况差不多。常年的值数呢是在256毫米，那以此推断哈，今年出梅的时间预计也会在七月中旬前几天，和往年差不多。常年的这个值呢是在7月13号左右。本周呢可能依然是这个多雨水天气哈，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依然要做好这个出行前的规划，带好雨具。其实入梅以来哈，江苏多地也都开启了这种黏腻的模式啊。大家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衣物呢去晾上三天依旧会感觉潮乎乎的，墙面和瓷砖还经常出现流汗起雾的情况。这种日常的小烦恼出现在梅雨季节，也就带火了一种叫除湿经济啊。最近除湿机、烘干机这样的防潮家电，连同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都出现了走高。详细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2: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3: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4: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在淮安某电器门店，针对梅雨季潮湿天气带来的消费需求，门店专门开辟出大面积除湿烘干架。
5: 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6: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

0: 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事。
1: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2: 2026年的7月6号星期晚间的20:07，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3: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洋仔。2026年的7月6号星期，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张震岳，再见。送给巴西队。
2: 是的，
3: 再见再见再见，
2: 送给巴西队。巴西队今天，哎，
3: 从头再来吧。
2: 再来几次啊？这都这样了，已经。
3: 再几次？再几次看？
2: 你昨天是看全程了？
3: 我也不知道我是看了还是没看，因为是这样，

0: 就是我今天我一天都比较恍惚
1: 啊，
0: 因为我是特地定了个闹钟，
1: 几点？
0: 就是凌晨四点吧，
1: 就来看巴西和这个挪威。
0: 哎，对，想看看到底是这个、
1: 怎么回事？
0: 旧王无敌还是新王当立？
1: 嗯，
0: 对，因为哈兰德确实是现在这个叫什么新绝代双骄嘛。
1: 对，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呢，内马尔上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是起床气还是怎么着，我确实觉得有点鼻子发酸，眼眶湿润。
1: 哦，
0: 就觉得当一个人他很热爱某一项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包括自己的职业，在专业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一点一点的，因为年龄的增长，然后体能和技术被蚕食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一个良好的心境和竞技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得的事儿，就挺感动。就是老兵不死哎。
1: 反正他最后赛后哭了，我觉得也让人挺难受的吧。因为说句实在话，内马尔应该算是最后一位能够被称为是桑巴舞者的巴西的球王级别的球员了。在他之后也有很强的球员，像维尼修斯就是典型嘛。
0: 其实他现在已经达不到当初那时候刚出世的时候那种状态，
1: 在桑托斯那个2010年到2014年之间，那个时候哇，那
0: 甚至在巴萨，甚至在这个
1: 在巴萨还算，但是他到巴黎之后就不行了。到巴黎之后就明显已经开始状态下滑了。
0: 内马尔这人他，我个人觉得啊，我跟他反正不熟，没住过邻居、没当过同学。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观察他有的时候场内场外的一些表现哈，他其实是一个很能摆正自己位置的人。因为你想他在巴萨那个时候有谁？梅西，还有鼎盛时期的姆巴佩。虽然就是顶归顶、
1: 鼎盛时期的姆巴佩，巴萨不是？
0: 不是
1: 在大巴黎？
0: 大巴黎
1: 啊，大巴黎，
0: 巴黎嘛。
1: 啊，
0: 但是虽然顶归顶啊。但是就是那姆巴佩走了之后，巴黎就得各种冠军啊。就是咱从一个就是非专业的球迷角度来说，你看那个时候内马尔其实让出了很多攻击的机会和球权，包括那时候除了那个梅西跟姆巴佩之外，那个时候大巴黎哎人才济济、
1: 不，我说巴萨 MCN 那个阶段
0: ，MCN 是，然后你说巴黎呀、
1: 啊。
0: 对吧 ？MCN 那时候那都甭说了，对不对、然后呢，巴黎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是也是开始崭露头角，对吧？包括你看现在巴黎什么 K77 呀、啊，然后包括这个
1: 登贝莱
0: 新科足球先生、所以其实内马尔的这种心境和心态，他真的是热爱这个足球的行业，然后这一项运动，就当然我不能说别人不热爱啊，就是从他的一些表现看得出来，他愿意为此而牺牲。
1: 我觉得。对，他很愿意牺牲，但我觉得他也挺悲情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我发现这个规律在所有运动就门类里面都通用。就当今迄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各个项目的都是80后。
0: 我保留意见吧。就是
1: 哎，博尔特、梅西、C 罗、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
0: 不，是因为你站在一个90后的角度，你在看。所以是80后，
1: 我觉得是成绩。
0: 当我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克林斯曼，可能我觉得我看到马拉多纳踢球的尾声，我看到罗伯特巴乔的时候，他们依然是这个行业当中丰碑。
1: 不是，我想讲的一点就是补充什么，就是说80后球员呢，可能各种客观上的原因吧，他们职业生涯取得成就非常辉煌，而且他们都有个非常共通的特点，就是越伟大的球员职业生涯越长。所以他们长到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后面的球员能顶上来。我记得当时内马尔，离开巴萨的时候是有一个导火索的，是哪一年呢？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6到17，还是17到18，还是15到16赛季，在四分之一决赛欧冠，巴黎对阵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在客场是0-4落后，在主场实现了一个6-1的一个翻盘，最关键的是内马尔制造了2球1助攻，但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内马尔说：“我感觉我没有在队内得到相应地位的提升，梅西仍然是无可撼动的地位。”可是我们再来看梅西，梅西是什么时候来到一线队的？2006年还是2005年？那个时候正值小罗的绝对的巅峰，但是呢，小罗巅峰很快，2007年之后就立刻就不行了，他转会到 AC 米兰，所以顺势这个接力棒。梅西从这个应该没记错的玩意是19号啊，穿到了10号的这个球衣。但你说内马尔会等到梅西这一天吗？我觉得大概率那时候是明显是等不到的，因为梅西的状态保持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内马尔真的是非常悲情的一位传奇的球星，真的，我觉得这是时代的问题。说句实在话，
0: 张老师，你说的。

0: 内容，我首先来说，我表示认同。另外一点呢，我表示钦佩和欣赏，还有一点羡慕，就是年轻个几岁，记忆力是好。但是呢，你说的都是事实，而我想表达什么，我们多一点分享在就是豆包查不到的内容，然后为夜间情感类节目做一下预热。
1: 豆包查到内容，我此刻也不是看着豆包念的，
0: 我
1: 是你得背下来，对吧？
0: 你比豆包豆多了。就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跳出一些我们能看到的数据、时间和表达，我认同你这个。既生瑜，何生亮？
1: 对呀、啊，
0: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可能会出现的量
1: 客观规律，
0: 量子纠缠。而你能在这个时代顺应时代的过程当中，在你的行业里边扮演好你的角色，
1: 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曾经表达过，有一段好像是在拿某一届金球奖的时候，然后主持人大概表达的一个内容就是，生在 C 罗跟梅西绝代双骄的时代，所有人不是说要俯首称臣，而是做好合适的角色和那个攻城拔寨的将军，不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哪怕你强如内马尔。而莫德里奇为什么被那么多人赞叹，他也不是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他不是个长生将军，而他是在那个比较复杂的生活环境当中，在巴尔干经过了自己的坚韧不拔，然后在众多的评选当中，在那一届击败了梅西跟 C 罗，拿到了金球奖。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我不需要，有些人可能要求的是什么，我需要这个一路高光时刻，娱乐圈长远走花路，但是可能我曾经拥有，我就已经创造历史。而就是刚才我们说为什么会欣赏这支巴西队，有的时候可能是感叹，他不是最强的一届巴西队，
1: 那肯定
0: 对吧，他跟大罗、小罗跟什么贝贝托，
1: 他跟0298没有办法比的。
0: 哎，但是你要换句话来讲，就像你刚才反复提到80后这个词，80后是让人觉得有朝一日我们人到暮年会觉得很骄傲，也会觉得很慨叹的一代。我很简单，我们从那个时候招待所，后来看到了五星级酒店，我们从那个时候用 BB 机，现在看到了高端智能折叠的手机。我们从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电脑还是286的时候，现在感受到了 AI 的 AIGC 的力量。所以这种跨时代的人生已经让我们觉得满足和欣慰了。所以有的时候那种泪水啊，我的解读是它不一定是惋惜后悔，而更多是一种释然。
1: 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所以在赛后即刻内马尔宣布退出国家队。
0: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在观察，我不是内马尔的忠实球迷啊，但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每次在比赛当中，因为他经常因为他的技术动作或者他的这个进攻方式和比赛方式会被严重的侵犯，他一旦有大伤不能再继续他的比赛的情况下，他的眼眶往往是湿润的。但是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运动员在他的性格坚韧方面，他不会被疼痛所打倒，而他的那份不甘，他的那份不悦，甚至来说就是恨自己的那种这个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心态，是让我们大家觉得他是真正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他投入到比赛当中，而不是在现代足球变得进攻攻守转换，然后变得越来越快，包括整个这个职业联赛在整个全球范围之内变得更加商业化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是从中而牟利。就像内马尔他后来选择了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效力，
1: 对，
0: 落叶归根呐、啊，对吧？所以这是我觉得全心值得去钦佩的一点，这也是我们可能在思考接下来人生去面对你的专业行业身边的亲朋老友，包括你的个人情感的时候，应该去借鉴和考虑到的，你是否真正的投入，亦或是当你把所有的时间付出然后到其中的时候，你再回想你有没有把精力和自己初心甚至来说生命的一部分去投入到这个专业和行业。
1: 但是投入了可能最后也要内心非常平静的去接受这个结果，
0: 要接受失败的。就像我们看武侠小说，你刚才提到了这个悲情的角色，咱就说天龙八部这哥仨乔峰、段誉和虚竹，你觉得哪个 是命特

0: 特别好的人，我们单独啊，我们就跳到小说里边讲谈命运，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不谈这个。你觉得谁命比较好？
1: 乔峰吧，不是因为胡军戏路还蛮广的，就是。
0: 那我还觉得林志颖蛮年轻的呢，我觉得樊少皇蛮能打的。大哥，不要看着演员。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天龙八部》我没有完整看过。
0: 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各有缺失和千秋，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是一样的。你像乔峰，出场即巅峰嘛，但是其实他的身份包括他的血统导致最后所有人不认可，他还必须要就是舍命以证清白。
1: 我觉得杨老师这样，就是我们讲到
0: 我跟没讲到虚竹呢
1: 啊，虚竹啊，
0: 虚竹你看后来这个孟郎孟姑看起来是学了绝世武功然后有了幸福的家庭，但是其实他之前的生身呢
1: 啊，就樊少皇是吗？
0: 你问他爸爸樊梅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他虚竹他之前的人生，在出生之前他的这个生长环境也好，包括整个的这个所谓履历吧，也是很复杂，对吧？然后你看起来段誉，哎呦大理段公子如何如何，其实他从小的时候都不被重视不被认可，然后有那样一个就是乱发芽的父亲，对吧？到处都是小姨小姑的，反正是吧？就是每个人都有缺。当如果我们现在有机会能采访到梅西、C 罗跟内马尔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给嘉宾自由发言，他们真的会真心说一句：“哦，可能你看我是达到了某一种巅峰，但是我也有你觉得看不到的痛苦和痛楚。”
1: 有啊，他们采访时说过，我看到过这个采访，是采访的梅西，当时说，然后说梅西他说他觉得有一天他成名了之后什么都会有，但他会发现当你成名的那一刻，你第二天醒来你依旧要非常努力的训练，你第二天醒来面对就是你下一次比赛能不能夺冠的压力，
0: 接得住自己，
1: 对，
0: 接得住自己，
1: 因为你的成功在那边不是说到此刻之后你然后完了之后你就不用管了，你不是撒手，你不是退役了，你完了之后你要继续去证明自己，你每一天都要重复这件事情，就这个事其他都是你附加的。然后他完了还说另外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说不管足球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重要，最后有一天你总是要退出来，所以当你退出来的时刻你会发现，哎，如果当时我没有能够经营好我的家庭和亲人的关系，对我来说是巨大的缺失，所以他每年都会花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去跟家人做好陪伴。所以我觉得对于刚杨老师讲的《天龙八部》也是一样，我们总是看说一部剧里面我们讲男主角女主角讲主角的作用当然非常大，因为主角是牵动起我们观众所有内心当中，对，
0: 可是
1: 是不是你想要的，
0: 还有就是你作为这整部戏里边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艺作品，你的角色是否能够在整个的剧情当中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而不是说为了主角的存在而存在。就像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周星驰先生的作品，他里边有配角，我们这样认为肯定是对的，但是往往越小的角色
1: 越能让你
0: 印象深刻，他把每个人塑造得很鲜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足球运动当中包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观察身边的人，可能很多人默默无闻，但是总有被发现的那一时刻。
1: 哎，我觉得杨老师说特别特别的好，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你像 C 罗梅西这样他们天赋异禀又备受时代的这个眷顾，同时呢本身自己处在一个豪门的俱乐部，当然是他们自己打拼来的，但你像莫德里奇这样的一些球员，真的他不是他出道即巅峰吗？也不是，一步一步自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这么往上才能够打出来。所以按照贺炜那句话说的，其实就是为什么喜欢足球，因为足球场上我们看足球比赛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展现了足球运动员他们这个励志奋斗的过程，而且更是寄托了我们平凡人在每日平淡生活当中的英雄梦想。就是越是平凡的，电商直播的话可以来国内来找我们，对，
0: 他到开心铺的坐星星的位置
1: 他唱歌应该不比星星差，我觉得
0: 比心音差的人估计少寥寥无几就是归根结底到最后这件事情在你的高光时刻里给你真实的人生会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吗？不一定，但是我们做到过，我们曾经去争取过，
1: 对，
0: 我们去努力过，这就足够了。所以就回到我刚才那个，我觉得内马尔或者是每一个球员包括今天经过苦战3-2输给英格兰的墨西哥队员，他们的那份泪水包括奥乔

0: 葡萄牙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那对，不着急呢，明天还要再哭呢，明天还有西班牙和那个葡萄牙。
0: 我相信呢，我相信，因为足球它的魅力于此，其中一部分元素就是残酷。
1: 对，是的，当然
0: 有一大部分人会对这一场就是他们那个位地理位置应该是什么，就是葡萄牙跟西班牙，因为它接着
1: 伊比利亚半岛，
0: 伊比利亚半岛，嗯，这一场德比，
1: 你知道怎么着？因为我爱吃伊比利亚火腿。
0: 我高兴的挠了挠腿，好多蚊子。就是这场，
1: 而且应该我记得是2030还是2034年世界杯就是在那边进行的，是6个国家举办，同时还有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摩洛哥，这应该叫直布罗陀海峡世界杯，应该这么说。
0: 所以其实从我的个人角度上来说，因为亚马尔还有机会，奥亚萨瓦尔虽然算年事已高，但也算中生代。嗯，然后这个，
1: 但不管怎么样 ，C 罗是肯定是最后一届了。
0: 就是很多人都在想，能不能，我们甚至来说可能不去奢望他最后能捧得大力神杯，但能不能让 C 罗再往前走两步，嗯，再让他多一些高光时刻，然后再去比出那个让人觉得就霸气十足的庆祝进球的动作，就是，因为对于他来讲，可能这一份残酷到他以他的个人经济实力，他买豪华的球场都没有问题，但是能够去再站在世界杯球场，这是最后一次。所以从情感角度上来说，我们希望如此，但是竞技体育是残酷的，期待吧，好不好？期待凌晨3点这场比赛。
1: 明天这场比赛主角一定是交给 C 罗的。
0: 对，所以哪怕我现在就牙齿上火，我现在智齿特别特别疼。嗯，但是我今天凌晨3点，我明天我什么事情，我要去见证这场比赛，
1: 见证一下这场比赛。
0: 所以就跟我们行业也息息相关。我们希望有一天，就是成吉思在我们专业行业当中，我们真心的希望就是他的最后一场主持快点来。好了，不玩笑了啊，反正聊一聊去啊，这段时间世界杯也接近尾声了，是吧？各位，反正。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新爆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

0: 通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宴，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GGC 小茉莉。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行车。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自于景龙翻唱的一首《起风了》，开启了我们下半年的节目哈。20:39，调频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0: 啊，就此刻到此刻为止，后面热播的太阳公公可得好好把把关啊。
1: 反正英超联赛暂时告一段落了，
0: 热不热随便吧，无所谓了。
1: 这个今年的梅雨季节好像有传闻说这礼拜就要出梅了
0: 啊，
1: 也可能是不是我们在这儿生活的有点久了，不觉得梅雨季节有多大影响。
0: 我觉得今年的雨下的好像没有特别的夸张，我觉得还好。
1: 今年雨下比较黏，
0: 下周三至少下周三肯定出不了梅，因为从目前天气预报来看，
1: 每天都会啊。
0: 有下雨，但它这个上面显示是下雨的概率，但是目前来看最少的下雨概率。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

0: 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7: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更美好的未来。
9: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6: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7: 21:31，调频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我程杰四的搭档张端。今天杰斯老师呢告病啊，我刚刚话语当中都是满满的对他的这个担忧和思念哈，这他血糖太高了，真的赶紧，哎，调养一下好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和各位继续来听歌哈，各位想点歌别忘记大蓝鲸 Life 来给我留言。刚有朋友点了一首周杰伦的《我不配》，送给最近陷入困惑的 Jamie 的舍友，加号哈。但是抱歉啊，我们的库里当中呢没有我不配的这一首歌，我给你换一首歌吧，同样也是一首周杰伦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一首歌，可爱女人。

全中国三个最厉害的流行男高音歌手，我敢说费玉涛是其中的一个。就目前出名的啊，我认识的啊，费玉涛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周飞哥，另外一个是甘明瑞啊。为各位来听听这我心中的三位啊，流行男高音的天花板啊，绝对是天花板。在我心中，他们两个人就这三个人算是比较无敌的存在啊。首先给各位来听一下周飞哥啊，周飞哥的这个歌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最近在歌手上哈、啊，当时呢是侯明昊所翻唱的一首 Simon 哈、啊，翻唱的版本呢就是周飞哥的这个版本。

大连 Live 当中朋友说想听一首指纹啊，这个是被我们网上的很多网友这个戏称为哈，在互联网平台当中跟南京关联特别多的一首歌啊，只要是跟南京有关的一些很多视频背景音乐都是这一首指纹。

0: 穿上。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
1: 的调味品郫县豆瓣。郫县豆瓣谁发明的呢？据传说啊，是一个福建人，他当时从福建迁居到四川，然后路上呢带了很多的这个胡豆当干粮的，结果呢到了四川之后，这个地方潮湿啊，发现胡豆发霉了，但是又舍不得扔了，就把这个发霉的胡豆给晒干，然后拌一点辣椒吃，哎，发现味道非常的鲜，这就成了郫县豆瓣的起源了。至少说明一点啊，在这个时期豆瓣跟辣椒都已经出现了，这是福建人带来的，湖南人带来了保宁醋，江西人带来了铜川豆豉，这些味道共同发挥作用之下，产生了泡菜，产生了腊肉。泡菜跟腊肉，这不是富庶年代会出现的东西，这只有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时期才会出现的食物。他们跟传统的川菜做了结合，衍生出了很多新样的川菜，比如说我们今天吃了一道特别经典的川菜蒜泥白肉。这道菜的发源地其实是东北，满族有一种传统大礼叫跳神仪，就做这个仪式的时候呢，仪式结束之后要吃这种白煮肉。因为猪肉的兴盛啊，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吃白煮肉的做法，但这道菜到了四川之后，四川是注重调味的，用蒜泥加上盐加上白糖，既可以保持白肉的原有的风味，又能够符合川人的口味，而且大蒜还能杀菌助消化。到了今天的蒜泥白肉还得加上川菜的灵魂红油，就是我们今天在川菜馆里边常吃的蒜泥白肉了。所以你看这道菜啊，它本身的这种白肉的做法起源于东北，蒜泥汁的调法来自于四川本土，红油汁的调法可能跟福建有关。所以川菜从它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融合菜，讲求包容、调和、创新。今天咱们吃川菜的时候也不用讲究这个，哎呀，这家川菜地不地道啊，是不是老风味啊，你要知道川菜它就是创新来的，就是融合来的。今天我们去吃一些所谓的这个川菜创意融合菜，什么开水白菜、醋溜鸡、张茶鸭，这是今天的四川人或者四川厨师他们的创意融合。我还挺喜欢这个词的，叫创意融合菜。川菜从来讲究的就不是一味的辣，它有麻辣味、糖醋味、豆豉味，几十种味道的类型，上百种菜品，被称为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也是四川人的心态吧，平和、开放、包容、乐观。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

0: 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2: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3: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6: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8: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9: 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997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0: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11: 城市的心跳。
9: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11: 为生活加油。
9: 活得像花，有风变舒展，有光变盛放，柔软中蕴藏韧性，热烈里饱含生命力，天地辽阔，自在生长。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嗨，各位早晨这个时候起床的朋友，早晨这个时候听广播的朋友多不多？我希望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此刻打开广播，如果听到阿叔的声音，咱们一起坐下来聊聊天，互相再认识一下啊。那么大家可以发送信息过来跟我聊天，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一早就看到了无边无际发来的信息，沭阳的朋友，每天都是这位朋友第一个发来信息问候我，也问候大家，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他，同时我也欢迎其他的朋友早晨起来啊发送信息过来告诉阿叔此刻正在听广播。我看到芳芳也来了，常熟的朋友，还有其他地方的朋友吗？大家来播报自己的坐标，然后跟我说一声早上好。半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发过来。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电啊荔枝的内购平台，可以抢购很多的福利。阿树的个人微信啊，有朋友圈那种啊，您可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想想天早上这时候听广播，或者无意间打开广播，哎，这个早晨问候我的主持人，我对他的朋友圈好不好奇？如果好奇的话，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上我的个人微信。今天早上这个出门之前啊，照了一下镜子，我真的觉得气色很好，感谢黑枸杞原浆。像我在早晨这个节目当中一次说到养生的东西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其实说来说去，真正我觉得大家会一直复购一直认可的，所有人都可以喝的都可以去买的，就是这个宁夏中宁来背书的黑枸杞原浆。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啊，所以我推荐给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在我早晨一束阳光另外一档节目叫快乐上班路节目当中，多少树苗南京城的朋友都购买了这个黑枸杞原浆，那么全省各地早晨听广播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宁夏中宁来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它的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没有其他东西。宁夏中宁又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啊。那么黑枸杞原浆好什么好处呢？对吧？对肝、对肾，花青素之王，对皮肤、对气色、对免疫力、对睡眠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啊！不用我多去做介绍，黑枸杞原浆有多好呀？好多人都是天天拿枸杞直接泡，那不如直接喝原浆了，对不对？你以为是你赢了，其实是大家不想跟你说话。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从那以后跟人交流的时候，他总是多听少说，不再辩驳。作家连岳说啊，有些人说话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取胜。可问题是，语言的胜利是最廉价的胜利。你赢了道理，输了人心，你驳倒了别人，却关上了别人向你敞开的那扇门。语言上的反驳本质都是认知不成熟的投射，真正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本能的反驳欲，明白沟通的意义是共情，不是博弈，表达的目的是传递，不是碾压。心理学家约翰·嘎特曼提过一个观点，人生总

LY 说，看透是一种领悟，看淡是一种轻松，看开是一种快乐，想多了都是问题，想开了全是答案。说得多好呀。 RGF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的朋友啊，他说主播放一首歌，成龙大哥的神话，这是成龙和金喜善的作品。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阿树正在直播一束阳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

0: 0020-18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来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1: 爷爷早上起床洗脸漱口时发现一侧面颊动作不灵，嘴巴歪斜，医生检查后说面瘫，每天听节目介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调节免疫的作用，想买给爷爷服用可以吗？
2: 爷爷因为面瘫了，孙女想给他买这个蜂胶液服用，问可不可以哈？可以，肯定是可以服用的哈。我们说这个面瘫也就是面神经麻痹，最最常见的这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感染性的一个病变，这个呢大多是由潜伏在我们面神经感觉神经节内的休眠状态的带状疱疹病毒被激活了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像耳源性的疾病啊，自身免疫反应啊，代谢障碍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维生素缺乏呀，血管机能不全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也可能引起，这是因为一些疾病引起的。第二，那么在夏天这个面瘫容易发生啊，大多数呢就是由于过度的疲劳导致了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天热嘛，这个一侧的这个面部啊过多的吹空调风扇，可能呢就导致了面部的血液循环障碍，循环不畅了，就会造成我们面部缺血缺氧，而引起了面部神经的麻痹发炎。
0: 是的，
2: 这几个方面因素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外伤，像牙龈肿痛啊、重耳炎啊、拔牙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也有可能会引发急性面瘫的。
0: 是的，那既然和免疫力下降有关，所以在配合治疗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去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双管齐下，效果会让您意想不到的。
2: 是的，这个蜂胶确实有研究发现啊，说它呢是一种高效的免疫的增强剂。因为有研究团队啊，就是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就是说把这个蜂胶试剂啊配合着一些抗原注入到了这个受试的这个动物的体内，然后呢去观察看看他们会有些什么样的反应。通过这个观察就看到了，把这个蜂胶试剂注入到这个小动物的体内以后呢，发现动物的体内的免疫应答过程啊增强了，它可以促进抗体的产量和增强巨噬细胞的活力，所以啊，这一点呢，可以说也是蜂胶能够对免疫起到调理保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一机制。蜂胶对于感染性疾病的作用，一方面呢，就是通过直接的去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另一方面呢，就是要通过来提高我们机体的自身的一种抗病的能力，就调动起这种抗病的能力，然后最后起到消灭病原体，促进这个疾病的痊愈。所以说，在对待这个疾病治疗的同时呢，去选用这个蜂胶液的服用，可以使我们机体免疫系统更好的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增强自己人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来改善或者减轻一些病症，尽量的呢帮助我们去缩短一些这个病程。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用了以后啊，觉得通过服用以后自己的免疫力得到了调节，得到了这个抗病能力啊得到了提升，所以很多人说一些小毛小病出现的时候啊，就不用去处理，他自己就能好，把这个蜂胶液的服用量啊加大一点。这个服用方法也是我们用户在多年的服用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就是加加减减，有需要的时候感觉身体哪儿不舒服的时候，随时多增加两粒，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你收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0: 是的，那大家也想问啊，我们平时当中除了这个正常的罐装胶囊服用方法，其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这个方法也是一个很好提高吸收率的一个推荐呢？
2: 是的，我们推荐大家把蜂胶液要灌在胶囊里服用，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说了这是一个浓缩原液，蜂胶是不甜的，
0: 对的，
2: 辛辣苦涩，口感不好，而且我们这样一瓶蜂胶液50毫升，如果说你把它随便倒一倒的话，三两

0: 天可能就给你喝完了，对吧？把它灌在胶囊里，还可以解决口感，也可以呢，就是很好的掌握这个用料了。
1: 对的。
0: 那么你在服用的时候呢，可以用任何的温水啊、菜汤啊、牛奶啊、豆浆、果汁啊，啥都可以吞下去就行了。但有一点，就必须呢是要现服现灌，因为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个胶囊啊是无色透明的，壁很薄，很快就会溶解，所以不能事先灌好，也就是现吃现灌。一粒胶囊大约有15到18滴。如果说你吞咽胶囊不方便，比方说食管狭窄吞不下去，还有一些孩子比较小的，那也可以把这个液体啊，就是我刚刚说了一粒大约是15到18滴，记住这个量，可以把它呢滴入就是一勺子牛奶啊，或者豆浆，或者果汁，或者是蜂蜜水当中去服用啊，都可以。好，还也可以呢把这个液体呢滴在我们吃的面包、馒头、饼干还有稀饭面条上都是可以的，可以是早中晚各一粒，也可以是早晚各2粒服用。空腹服用呢更利于吸收，效果啊会更好。那么还是强调一下，也是我们用户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在服用过程当中，根据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随时可以增减用量。疲劳的时候或者聚餐的应酬前，都可以适当的去增加2粒。
1: 嗯，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所出信息就是车先，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0: everything。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要进入小暑节气了。今天上午的9点多，我们进入小暑节气。你知道吗？小暑节气是一年当中太阳最小的那么一天。那么如果今天早晨你可以看到太阳的话，不妨看一看，哎，太阳是不是很小呢？好，生活当中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而王丹的任务呢，就是和你一起每天发现清晨开始生活当中的新鲜和不一样，每天来点不一样。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早晨6点半的时候叫你起床，现在不送娃儿上学了，大家呢节奏可以放得稍慢一点。而且夏天，尤其是小暑节气以后，要进入三伏天，我们本身节奏就应该慢一点，所以不要着急，长长久久比较好。6点半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安排了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那今天的生活好物呢，就是为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了大家心心念念的羊奶粉和 驼奶粉，我们的羊奶粉是纯

0: 纯羊奶粉，直播间到手价198，五罐哦。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还有纯驼乳粉。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在天气方面，除了在上午的9点多我们进入今年的小暑节气之外呢，大部分城市的温度今天是继续升高，而且今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会有较强的降水，请注意。苏南城市今天是小雨，25到35度，你看上高温了，要注意哦。苏中城市今天小雨，24到34度，而南京今天早晨是一个晴天，感觉不太像要下雨的样子，但是预报说南京今天小雨转中雨，25度到32度，而苏北城市今天是大雨转阴，23度到26度。那昨天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昨天隔壁的浙江已经是官宣我们浙江出煤了。那么江苏什么时候出煤呢？从江苏省气象台了解到，目前我们江苏仍然是处于梅雨季的阶段，同时呢这几天还受到9号台风和10号台风的影响，这周还是有强降水的。那江苏的出煤时间还是在7月中旬。那么王丹也为大家查了一下，往年的平均时间是7月13号左右，盼望出煤吧。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大家日常喝的羊奶粉和驼奶粉给大家上了至新日期的羊奶粉划到40块钱一罐，而驼奶粉高端的纯的驼奶粉给大家划到100块钱不到一罐。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二号链接，需要抢的哦。

0: 好，先来给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早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在早先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1-0赢了葡萄牙。那么西班牙球员梅里诺在第91分钟的时候，也就是伤停补时的时候，替补上场之后绝杀，西班牙凭着这一战晋级八强，葡萄牙回家。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晋级八强的五支球队是法国队、摩洛哥队、挪威队、英格兰队、西班牙队。那么今天另外一场1/8决赛，北京时间开球的时间是今天这个早晨的8点，早晨八点，美国对比利时，也就是说1小时20分钟以后。那么还有一场比赛，算是今天也算是明天吧，也是众所瞩目的一场比赛，就是阿根廷能不能够战胜埃及挺进八强。其实阿根廷这一次的这个运气还是蛮好的，那么是在今天晚上，也是在明天的凌晨0点整，今天晚上0点，明天凌晨也是0点，阿根廷梅西将会上场。好，现在这个内马尔啊，还有这个 C 罗啊，都已经回家了，那么梅西呢？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为期5天的第16届江苏书展的主场活动虽然已经是落下了帷幕，但是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会还是很让人上头，并且回味无穷的。我们跟着江苏台记者顾倩颖来了解和回味一下。
2: 书展的灵魂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3: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2: 今年书展上8丈大小的文库本出现在了多家出版社摊位的显眼位置。译林出版社推出方寸经典系列文库本，包含包法利夫人等世界名著。果麦文化今年首次推出文库本，首批包括老人与海等经典小说。新经典文化则带来了马孔多在下雨等文库本。文库本也叫口袋书，设计轻巧便携。在新经典编辑于静怡看来，文库本的走红说明随时随地阅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广泛。
4: 年轻人的购买力也是非常强，大家碎片化的时间都尽量的多去享受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那我们也出了很多流行文学和大众文学，其实日积月累下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年我也读了不少东西。
2: 书展的创新重点在展文学里的苏州主题展览，带领读者走一场姑苏的文脉之旅。我的中国航天课沉浸式 ARVR 体验展，让孩子们穿越到浩瀚太空。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展现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自主研制的最新进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永波介绍，展览依托新书《以星铸星向苍穹》，中国航空发动机科学家特别打造。
5: 它体现了我们代又一代科学家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名利，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0: 积极的创新创造，更值得呢讲给我们的青少年，讲给我们的读者。
1: 五天的时间，15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在苏州轮番登场，全省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余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书展从荆棘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中，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2: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0余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1: 热闹的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说，
3: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止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4: 那么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现在多家航空公司的暑期已经是加密了热门的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6: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

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1: 那这个暑期呢，其实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是下降了。昨天我们的记者张谦已经跟我们连线过了，为什么机票的价格下降了？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比高铁火车票要便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3: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2: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3: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1: 出行热度不断攀升的同时，其实这个暑期民航出行的服务也在进一步升级。那随着跨航司迁转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更多的旅客将可以享受民航的公交化出行的便捷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宁深快线专属值机柜台前已有不少旅客。南京往返深圳作为高频商务干线，日均出港航班约23班，客流基数大。为了便捷旅客迁转，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联合深圳机场、东航、南航、深航和吉祥4家航空公司，暑期开始正式推出宁深畅行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在南京往返深圳的空中快线航线上率先试点。
4: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准零门槛的一个普惠性的服务。以往呢，民航的迁转啊，主要是针对的一些高票价的旅客的增值服务，而这次呢，我们是覆盖到了全舱位，只要不是一些免票等特殊的机票，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呢，都可以享受这次推出的宁深畅行的服务。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5: 相当于是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你只需要补机票本身的那个差价，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支付其他的退票费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就灵活机动多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损失。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0: 前南京机场在 T1 T2 两座航站楼的隔离区内外均布设了专属办理柜台，旅客无论是否完成安检都可就近办理，无需往返奔波。
1: 如果已经托运了行李或者新航班换到了另一个航站楼的旅客呢，完全不用操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负责把行李直接转运到新航班上。如果您在隔离区内，我们也会专门安排车辆将您送到新的航站楼。
0: 据了解，此前跨航司迁转服务已在京沪、沪深等多条航线上进行了试点，普遍仅对全价舱位或六折以上的客票开放，大量购买折扣票的普通旅客被排除在外。此次服务升级后，也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跨航司迁转的便捷。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羊年还有半年，我们马上会说到一条羊年的消息。那说到羊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后台留言非常多的就是家里的老人羊奶粉喝完了赶快上。那今天呢，我们是特别给大家组织到了娜拉纯羊奶粉，今天的五罐的价格给大家打到了198，日常价是535，也就是说日常价它是100多块钱一罐的羊奶粉，很正常吧。那么今天我们是一罐大概只要40块钱，我跟刘光仁都给自己家里的老人买了娜拉纯羊奶粉，在一号链接，不过今天的单数也是有限的，因为价格特别特别的高，性价比好。一号链接羊奶粉，纯羊奶粉直接冲，目前单数不多啦。那距离农历的羊年还有大半年，但是有着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已经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销售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的羊年的生肖的小商品，你是不是也和王丹一样非常非常的盼望呢？
4: 不少商户坦言，当下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购买成品，更看重特色造型、文化内涵与专属感。受民族风文创消费热潮带动，今年义乌生肖产品研发节奏大幅提前。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上架，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
5: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现在有4个系列，20多个款在生产。
4: 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
6: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成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4: 依托义乌成熟高效的供应链优势，羊年生肖新品在摆件、毛绒玩具、智能玩具等多赛道同步落地，随着各类自主创新产品陆续铺货，将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
2: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3: 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藏的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超级重磅的嘉宾和大家一起，20人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即刻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可以咨询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
2: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

0: 早有安排。每天清晨六点半到八点，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1: 好，要给大家圈一下重点了。最近一段时间一直缺货的娜拉的纯羊奶粉今天终于上架，还是在我们的听众的百般催促之下，特别高品质的纯羊奶粉，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划到了每罐不到40块。如果你喝更高端的纯驼乳粉的话，划到了每罐100元，日期都是最新，所剩不多。尤其是一号链接的纯羊奶粉5罐，到手价198，目前只剩下32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要抢的尤其是1号。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截止目前，全省路网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 ，G2 京沪高速晋江段受施工影响，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之间禁止黄牌货车、规划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暑假期间，南京公交推出5.99元单日票、9.99元双日票，购票方式为在支付宝搜索南京公交集团宁城日票，选择对应车票即可。两种车票覆盖南京公交集团所属全部2元。3元一票指公交线路有轨电车及轮渡航线，购买成功后系统生成专属乘车码，乘车时刷码即可优惠乘车。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时间是清晨的7:02。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啊，早晨6:30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陪着你一起满满能量的出发。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给大家安排每天都需要的高性价比的潮流的，并且是高品质的生活好物。那今天的生活好物，王丹就一定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立刻马上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因为断货了很久的娜拉纯羊奶粉，它的日常价5罐是535，也就是100多块钱一罐。我们今天一罐给大家打到了40块钱一罐，我们5罐的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98块钱，40块钱纯纯的纯羊奶粉，高品质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今天我们总共100单，现在只剩下30单。并且已经替单过了，所以乳糖不耐受的也需要喝奶的人一定要下单这个纯羊奶粉。我刚才和刘光仁一人给家里的妈妈下单了一大箱，也就是5罐纯羊奶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来抢。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4: 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今天呢，天气方面的情况是大部分城市的温度继续升高，今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今天苏南地区上35度的高温了，其他苏中啊、南京啊温度比较稳定吧，24到34度之间。苏北城市今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6度。那么昨天咱们旁边的浙江已经是出梅了，但是江苏的出梅恐怕还是在往年吧，往年大概是在7月13号左右，咱们江苏才会出梅，也就是下个星期一，看一下江苏出不出梅。梅还没出，但是咱们今天早上的上午的9:56将会迎来小暑节气。那这个小暑呢，是24节气当中第11个节气，地球到达轨道的远日点，所以小暑节气的这一天是一年当中地球离太阳最远的时刻，也就意味着在今天我们将会看到一轮年度最小太阳，你看到了吗？虽然地球距离太阳远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天气会变得凉快，相反，小暑过后就要

0: 进入三伏天，我们即将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那王丹要跟大家说，天热心安。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今天我们进入小暑节气哈，天气是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热。那么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也是增多了。比方说，有些人在车身上加装超大的遮阳伞，有些人会携带电池回家超时充电等等。那么在这样的炎热的季节，怎么样减少安全隐患？我们江苏台的记者孙茂强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国家消防救援局北京消防统计数据显示，全国 90% 电动车致人死亡火灾均发生在楼道、门厅、室内区域。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化工安全技术支撑中心的杨天志介绍，楼道起火会产生层层递进的致命危害，电动自行车及电池绝不能推入电梯，停放楼道入户充电。这不是过度提醒，而是由真实伤亡事故总结出的硬性要求。消防现场实测，电动车起火30秒，楼道就会布满浓烟，3分钟燃烧温度就会突破1000度。
2: 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等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能够导致头晕、目眩等，楼梯通道完全被毒烟封堵，这就导致了高层的住户失去了逃生通道。楼道的管线杂物密集，我们习惯把一些杂物堆在楼道，那么火势会顺着楼梯快速蔓延，造成整栋的建筑失火。电梯空间密闭狭小，电梯箱起火之后人员无处逃躲，极易引发群死群伤。
1: 眼下很多人下班后会主动把车子停在小区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这是比较规范的做法，但不少人却习惯一充就充一晚上，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才会拔掉插头。这种整夜充电的做法其实很危险。杨天志：
2: 这样做法是一个极具安全风险的行为。标准的充电时长，电量完全耗尽的时候，我们常用的铅酸电池充满需要6到8个小时，而锂电池充满要5到7个小时。无论哪一种电池，单次的充电时长严禁超过10个小时。
1: 专家指出，充电严禁超过10小时，不仅仅是一条安全红线，更是一道生死防线。央视国家消防多次科普，80%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充电环节，通宵超时充电是首要诱因。杨天志：
2: 充电桩的线路老化，充电器长期的超负荷运行会加速内部元件的老化，超时充电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电池使用寿命的一个损失。
1: 夏天，很多电动自行车车主为了防晒避暑，私自给车子加装超大遮阳伞。其实加装遮阳伞以及超大型前置置物框等行为均属于违法改装。测试显示，加装遮阳伞会大幅增加车辆风阻，五级侧风环境下车辆侧翻失控概率为原厂车的3.2倍。杨天志：
2: 在雨天路面湿滑的情况下，紧急制动的距离较原来没有加装的距离会延长2.8米，往往这2.8米就可能是导致一次碰撞事故，可能就会碰撞到行人。
1: 专家还指出，加装遮阳伞发生碰撞后还极易产生二次伤害，因为遮阳伞金属支架坚硬锋利，车辆摔倒发生碰撞时极易划伤，戳伤骑手和周边路人。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昨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那这个新规呢涉及到多项内容，和投资者都是密切相关的。具体有哪些变化呢？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条消息。昨天呢，第五届南通江海英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人工智能专项赛落下帷幕。这个大赛聚焦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训、精准对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帮助优质企业项目快速的落地南通。那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的江海英才创新创业大赛分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四个行业赛道，辐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十余座城市，链接全国1301个高端人才项目，557个项目参与线下路演，120家创投机构参与评估，累计举办40场比赛，从前期行业赛、城市赛推荐的116个项目中决出的23个项目入围今天的总决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今年大赛还同步举办人工智能专项赛，18个项目从172个行业赛、城市赛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角逐最终大奖。南通西家医疗 CEO 李依依：
2: 我们其实想在南通通过这个比赛去打开跟更多包括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一个合作，去服务好更多的患者。
1: 大赛评委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总经理严琦：
3: 这次大赛的项目整体上而言已经成跟现在的主流趋势已经保持了高度一致，就是从技术驱动变成了技术加场景加产业驱动来做一个落地。那么再结合南通本地的一些产业特色，同时呢这次大赛也把这种很多产业界这个资本界投资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才也引进过来一起参与进来这为南通今后在 AI 产业的发展也积蓄了这个基础的一些能力。
1: 本次大赛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六名、三等奖九名，最高给予10万元奖金，并享受免评直通南通市级人才计划实地考察的政策支持。江海英才创新创业大赛是南通招才引智的全国性赛事平台和展示创新创业生态的亮丽名片，迄今已举办5届，5年来大赛共吸引2400余个项目参赛，近400个项目落户。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今天热卖的一号链接，也就是我们给大家打到了至高品质也是至高的性价比的纯羊奶粉，这是家里的老人如果乳糖不耐受，或者是不适合喝牛奶，或者是喜欢喝羊奶粉的人觉得羊奶粉会更好的人呢，那么5罐到手价198，也就是说日常价都要100多块钱一罐的纯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打到了40块钱一罐的纯羊奶粉。所以呢我是给我妈也买了一箱，刘光仁也给妈妈买了一箱。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关于一号链接的纯羊奶粉我们只剩下最后15单，而二号链接的有机驼乳粉今天也是给大家打到了从日常价的300块钱一罐，我们给大家打到了100块钱一罐。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并且还有一条试喝纯羊奶粉和有机纯驼乳粉，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正在热卖。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说到喝的东西哈，那么喝的器具，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是399万5415件。那么这类召回其实在咱们国家是属于第一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放过，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5: 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6: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衣服饰品或饮料时，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膳魔师美国公司呢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呢3例因为撞击到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
5: 市场监管总局获知线索后，立刻统筹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督促膳魔师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7: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这件事情呢，大家还是要稍微的关注一下。好，来关注一条好事儿。今年以来呢，我国机器人的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了新的动能。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1: 今年的江海英才创新创业大赛，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我们的一号娜拉纯羊奶粉，也就是说每罐只要40块钱，达到了260克的纯羊奶粉，只剩下最后的9单。而二号天山行的有机纯驼乳粉，也就是达到了100块钱一罐，并且送一条试喝装的，现在目前还是有充分的库源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尤其是需要喝羊奶粉的人要冲一下啦。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9: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0: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9: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九月份公布在欧盟范围之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来了解一下。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 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 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

0: 斯拉公司从本月6号开始限制员工在人工智能工具上的开销，类似措施也被其他多家美国科技企业采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据报道，特斯拉已向员工发出内部备忘录，宣布自7月6号起，每名员工每周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上限为200美元，超出部分需经主管批准。不过，特斯拉员工使用马斯克旗下 XAI 的 Grok 模型不计入200美元额度。据悉 ，Grok 在特斯拉员工群体中接受度偏低，多数员工依旧选择使用 Anthropic 一个词源。按市价计算，60万亿词源的成本约为9亿美元。亚马逊旗下部分员工为冲榜，甚至滥用 AI 智能体执行大量无意义操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AI 代理的算力需求远超聊天机器人。高盛的分析师预计，与向聊天机器人提问相比，要求 AI 代理完成一项任务可能需要50倍的计算能力。高盛预测，到2030年，全球资源消耗量将较2026年增长24倍，达到每月约120千万亿个。从成本上看 ，AI 大模型服务商的收费模式也在变化，他们更多的按实际调用量计费，而非单纯的按固定费用计算。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企业的算力成本账单更容易失控。
0: 我们现在知道，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是连续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而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大约是每年的320万台，但是今年欧洲地区的空调需求量是多少呢？超过了1000万台。那有法国民众甚至为了抢购空调和风扇，在店内都起了争执。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3: 商场开门的时候我们正好赶到了，我妈妈太厉害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立刻就找到了风扇，我们真的很开心。
4: 在办公室我们整天都能用到风扇了，真是太珍贵了。
2: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5: 先说一点，大肆宣传售卖空调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理，商家明知道会有上百人前来抢购，备货却只放出10台。
2: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6: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

0: 就选中国电信。
1: 中国电信，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3: at 所有人。
0: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跟着我每天会了解更多的南京南部新城，共同触摸未来。交广官微今天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礼盒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3000，现价每瓶3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赶快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娜拉的纯羊奶粉，不到40块钱一罐，马上就要售罄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电信。
5: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7: 勇夺团体前三。
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5: 网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5: 江苏银行、
6: 南京银行、
5: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6: 华夏基金、
5: 南方基金、
6: 嘉实基金、
5: 国泰基金、
6: 工银瑞信基金、
5: 景顺长城基金、
6: 中银基金、
5: 银华基金、
6: 大成基金、
5: 新源基金、
6: 国投瑞银基金、
5: 东方基金、
6: 红利基金，
5: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6: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5: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1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1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3: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7: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往市区过江车辆多，时间超过25分钟。定环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方向缓行15到20分钟。江心洲大桥暂时还很畅通，那么预计15分钟以后呢，过江车流将大幅增加，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河堰快速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应天高架都是双向流量大。通济门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排队延伸到卡子门。地面主干道重点是中山东路在中山门路口和广州路在虎踞关路口车辆积压较多，请小心驾驶。

0: 接下来和您关注到7月11号是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一年一度的免费开放日，景区将推出免费入园惠民活动，采用限量、实名、分时线上预约模式，预约通道统一于7月9号上午10点开启，共计50000张免费开放日活动体验票，约满即止，有需要的朋友注意抢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We know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32，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王丹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呢，在上午的9:56，我们会共同迎来小暑节气。而今天其实关于天气方面，我们会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去发现一下今天的太阳是不是非常小。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广播当中叫你起床，陪你上班。那么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也正在为你同步直播。今天的1号链接、2号链接已经是非常火爆了，尤其是一号链接，现在只剩下最后7单。那为什么呢？因为是乳糖不耐受人群，还有给我们的老年人家里面买的纯羊奶粉，纯纯的羊奶粉5罐的直播间到手价我们只要198，也就是核算到每40块钱不到1罐的纯羊奶粉。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只剩最后7单。那么2号现在也是有很多人的选择，就是以前感觉非常非常高端，其实是价格非常高的有机纯驼乳粉，200克的基本上的价格呢，现在在298，已经听着不错了。但是今天298，我们让你到手3大罐200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别错过了。
0: 交广早班车，电信5G气象站。
1: 电信5G气象站。
2: 今天的天气情况，总体是大部分城市的温度继续升高，且今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还有比较强的降水。今天下雨最大的应该是在苏北城市，大雨转阴，23到26。南京是小雨转中雨，南京早晨是一个晴天哈，看见太阳了，25度到32度。苏中城市今天预报的是小雨，24到34。苏南城市今天的温度有点高，已经上高温了，25度。那么今天地球到达轨道的远日点，这是一年当中地球离太阳最远的时刻。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小暑节气，小暑节气过后很快就要进入三伏天了，我们即将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但是小暑时节有美好的事情，荷花开放，从南到北处处荷韵，栀子花、白兰花、茉莉花也是进入盛花期，微风吹来，阵阵花香沁人心脾。希望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能够闻到这样的花香。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0: 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 交广早班车，
0: 记者最关注。
2: 今天的记者最关注，王丹将会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罗芳。罗芳关注的这件事情呢，也是生活当中非常美好的事情。这两天南京鼓楼滨江的一段江豚妈妈生宝宝的视频备受关注，还上了央视。刚出生几天的幼豚紧紧跟着妈妈在江面练习游动，画面非常治愈。那

0: 我们来连线一下罗芳，听听罗芳来聊聊这只江豚宝宝背后的故事。罗芳你早。
1: 哎，王丹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芳。那这次被大家关注到的呢，是一头刚出生不到一周的江豚幼崽，体长呢大概也就30厘米，通体呢是灰黑色。那它的游泳姿势其实还是有点笨拙的，但是已经能熟练的完成探身出水、弓背换气的标准动作了。那母豚呢，始终也在它侧后方半米的位置护航，偶尔呢就用鳍肢来轻轻拨正幼豚的方向。那这段画面是南京江豚保护协会的监测队员
0: 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采写。
2: 这群被叫做 AI 原生一代的本科生，自己知道这个标签吗？正值毕业季，记者在江苏多所高校采访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3: 应该指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在入学的时期恰好赶上了 ChatGPT 的发布，然后在毕业的时候，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逐渐达到它最顶峰的性能，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一代的 AI 原住民。
2: 如今大家手机里装着3-4个 AI 工具已成常态，电脑里的则更多，写代码、调试程序、处理数据， AI 成了效率最高的伙伴。
3: 平时用 AI 非常多，比如说代码的调试和生成都需要用 AI 进行辅助，
4: 特别是处理一些数据，感觉能提升效率。
2: AI 带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 AI 原生本科生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3: 蒸汽机替代马车，还有互联网的诞生，很多人营造焦虑的时候都会说会抢普通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在取代到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就像现在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甚至都在招哲学专业的人来进行科研。所以说挑战跟机遇永远是并存的。 AI 这个东西它终究不能代替人脑的一些思考，
5: 我对我们未来的方向也非常有信心。
2: 记者发现，尤其在 C9 高校，相当比例的 AI 相关专业本科生并没有直接涌入就业市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以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黄旭红为例，他是南大苏州校区培养的首届本科生。大二时，数学建模课上提到，图像修复怎样才能获得更精密的细节放大？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埋下了科研的种子。后来，他的论文被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录用，去新加坡科考，在香港大学做研究助理，还入选了腾讯混元开源人才培养计划。今年秋天，他将到香港大学直接读博。一边是大量学生选择深造，另一边就业市场对 AI 人才的热度丝毫未减。今年1至4月，全国 AI 相关岗位量同比增长了8.7倍，同期54%的程序员所在企业出现岗位优化，基础编码类岗位整体缩减。企业挑人的眼光也在变。前程无忧的数据显示，2026届毕业生在系统思维、分析思维和跨界思维上的得分都比标准量数的常模高出一截。他们很擅长整合碎片信息，但企业更看重的是能不能把这种思维变成提对问题的能力。毕业典礼上，校长们的寄语也在回应这个时代。东南大学校长孙友红院士说，
6: 技术越发展，大学就越重要，智能越强大，智慧就越珍贵，因为大学培养的从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技能，而是思考与判断力、创新与创造力、人格与担当力。
2: 第一批 AI 原生本科生正用自己的选择回答4年前那个热闹的争论， AI 从来不是替代者，而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同行者。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23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的规模达到4000亿元，产业加速跑，那人才哪里来呢？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的新专业，并且进行招生。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赶快来了解一下。
7: 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重点围绕感知、决策、执行、集成全链条培养学生的系统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则联合华为共建了人工智能实践实验室，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与大模型技术，打造面向现实应用场景的实践教学方案，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 上海交通大学打造贯穿四年的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并通过实验室

0: 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1: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能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2: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4: at 所有人，
5: 各位车友注意了，如果你想拿整吨的爱跑98号汽油，中国石化一年一度的爱跑节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从现在起一直到8月31号，两个月的时间，中石化全省自营加油站便利店都可以参与，加高标号汽油满260元就能够获得大转盘的抽奖机会，每个星期五加油还可以额外的多抽一次。那如果你不用加油，像充值啊购物啊也都是可以参与抽奖的，大奖是整吨的爱跑98号汽油，还有汽油满减券、购物四折券、气泡水换购券等等，告诉你100%中奖。同时单笔加满300元还可以参加加油抢免单活动，最高返300块，高标号累计达标也有好礼相送。中国石化爱跑节真的是有超多福利等着咱们，中国石化的车友千万不要错过啦。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礼盒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3000元加现价每瓶399元，下单送精美礼盒，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
6: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7: 福利来了，
6: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8: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6: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9: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5: 最近江苏多条铁路建设取得了新进展，来连线文文。文文你早。
10: 文文早。
5: 关于铁路建设的新进展，文文你给梳理一下，交给你。
10: 好的，那么最近啊，通苏嘉甬高铁苏州东隧道红船号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实现了精准接收，成功攻克了世界级临江盾构干法接收施工难题，这也是国内目前这个同类的施工当中临江距离最近的超大直径泥水盾构接收工程，技术难度与施工标准都在是算是国内领先，行业罕见。通苏嘉甬高铁苏州东隧道分为南北两段，其中呢南段由中铁隧道局承建，隧道全长2289.7米，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那么这也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关键控制性工序。那么通苏嘉甬高铁建成之后呢，将大幅缩短南通、苏州、宁波等城市的施工距离。再来关注延泰西昌宜铁路，最近延泰西昌宜铁路八标段西城运河特大桥11号主墩零号块与九标段西城运河特大桥177号主墩零号块是相继完成了浇筑施工。那么这也标志着延泰西昌宜铁路江阴段连续梁的上部结构施工已经全面铺开。延泰西昌宜铁路是江苏六纵六横高铁网的骨干线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南北向的联络线，正线全长31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盐城、中连、泰州，穿越长江之后经无锡、常州，最终抵达无锡宜兴市。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

0: 呢将实现苏北、苏中、苏南两小时的快速交通圈，进一步完善长三角一体化的交通网络。最后还要关注泰州，最近在泰州市元竹镇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沪玉龙高铁九标无渣轨道底座板施工是全面完成了。那么这是轨道施工的基础关键的节点，标志着项目的铺轨施工正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那么此外呢，沪玉龙高铁黄桥站的主体结构施工也已经是进展过半了，那么预计在明年十月底具备通车条件。那么目前黄桥站的桩基、承台、地梁等施工已经完成，站房、进出站的扶梯通道等主体的结构施工正在加紧进行。沪玉龙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骨干，串联了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六省市，线路总长度约为21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那么这条高铁呢，预计是在2027年的十月底具备通车条件。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我们也共同期待这些项目能够早日建成。
2: 交广早班车，电信5G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期到了，带上新装备，奔赴心中的山川湖海吧。毕业旅行全家自驾，带上一部全新的手机，那可真的是锦上添花，开心出发。换新机就到中国电信，像中国电信有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的热门机型，现货都非常的充足，任你挑。购机享受大额直降，最低只要1元起，而且中国电信保证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出门在外，中国电信的超千兆 5GA 也是全程为我们护航，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刷视频、打游戏、看 4K 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顿，毫秒级超低时延，抢票、导航、开直播，永远快人一步。每平方公里百万级的设备连接，无论是热门景区还是演唱会现场，人山人海，信号稳稳。那这个暑假手机装备换新，无线网络升级 5GA 以及电信超千兆都会陪你畅快一下，请你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快乐暑期即刻出发啦！
2: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
3: 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4: 一整吨爱跑酒吧汽油要不要？
5: 必须要！
6: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7: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8: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